将碧桃给我喊来。不多一时，碧桃披头散发，彩凤哭哭啼啼，一同来见员外。碧桃恶人先告状啊，诬陷说，哎呀，员外爷，彩凤偷走了我的戒指，拿去送给了杜先生啊，竟想加害于我。彩凤哭着分辨，戒指戴在姨娘手上，我如何偷得到手啊，这分明是姨娘去到书房，如今反来诬害我。两个人各说各有理，争论不休。秦昌见状分辨不清了，越搞越糊涂，反倒失了主意，暗想到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呀，把安仁臭骂了一顿。我太莽撞了，没有听静心老禅师的话，没有含容之量啊，怕闹出于人口不利的事情来。员外进退两难呢、啊、正是安仁出来解围说，彩凤啊，你是一个大丫鬟，如何竟敢顶撞姨娘啊，还不快给我回去。彩凤平时啊最敬佩的是安仁，只得低着头流着眼泪走了。乳母又来劝碧桃，你是姨娘啊，不要跟丫头一般见识，快回去歇歇吧。碧桃做贼心虚啊，看见老乳母搭下了台阶，便瞬间下台也低头回去了。两个人走后，秦昌还是不明真相，坐在那里直劲发呆。那边安仁和乳母悄悄商议，必须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方能查明此事。是啊是啊，安仁之计真妙，若照计行事，即可查出杜先生的人品心计，也可查明赠送戒指之人呐、啊。嗯，说吧，便将计策告诉了员外。秦昌听了连连点头，嗯，决定照计行事。当天夜里，夜到二更时候，秦昌同乳母来到了书房门前，只见里面呢还有灯光呢。乳母叩门，但是怎么叫杜仲先生啊，就是不搭理。乳母又叫，啊，先生睡了吗？先生你睡了吗？杜仲气的，哼，夜已安息，你来做什么？乳母说，我是姨娘房里的婆子，只因员外在安仁房里休息了，姨娘叫我前来，有请先生过去，有话要说呀，还备了好酒好菜，请先生过去饮酒啊。杜仲闻听此言大怒道，这是什么道理，成何体统，白天就在窗外啰里啰嗦纠缠了半日，难怪他说比安仁小比丫鬟大，原来是个姨娘，真正岂有此理。你回去告诉他，若是如此胡闹下去，我是要辞官不干的。秦昌在门外听见，心里全明白了，便悄悄地拉了一下乳母，离开了书房而去，回到了卧室。秦昌说，事情已真相明白了，调情赠送戒指之人乃是碧桃这个小贱人无疑了，我还留他何用，不如及早把他杀死，除掉祸根。乳母忙劝说，员外不可急躁，倘若你将碧桃杀死啊，一来人命关天不好交代，二来传扬出去啊，名声也不好听啊。秦昌略加思索，乳母，依你之见，此事如何是好？员外，不如先将碧桃锁起来，锁在花园的空房子里面，也可以将他饿死，再不囚禁他，囚禁到死，到那时咱们就没有官司可打了。秦昌一听，嗯，点头，急忙说，对，就这么办。到了次日天明，秦昌吩咐进宝，将后花园收拾出三间空房子来。

上饭吃。小进宝一听，先是一惊啊，后是一喜。哎呀，他惊的是员外为啥要把碧桃活活饿死呢？喜的是他和碧桃啊早就私通，如今锁在了后花园中，岂不遂了他们的心愿了吗？因此进宝是满口答应，谨遵员外爷的吩咐，奴才一定办好。进宝就将碧桃带进了后花园空房子里面。朝天是美酒佳肴啊，这回好嘞，两个人呢，朝天是饱餐一顿，然后云雨一阵呐，便神秘的商量起来。碧桃说：“那个杜先生不识抬举，真正可恨。”哎呀，进宝一听，哎，你别理他，咱们慢慢收拾他，等以后找机会，咱们给他挤兑走。嗨，只是如今呢，有个长远之计才好啊。娘子，你有什么主意？嗨，进宝啊，你我爱人能做长久夫妻，还是能做露水夫妻啊？你看哪样好啊？哎呦，金宝说：“当然是长久夫妻好啊，但是如何才能如愿以偿呢？”碧桃故弄玄虚地说：“嘿，你要能按我的计策行事，就能如愿以偿啊。”金宝迫不及待地说：“你有何妙计呀？快快讲来，我一定听你的话就是了。”碧蝉悄声说道：“只因为员外和安人呐，在上房是分床而睡，员外睡在东间，安人睡在西间。我叫你手持钢刀，到夜晚去到东间，把员外杀死，就说是安人怀恨员外杀的啊。去到衙门告他一状，那时节知州大人定讲正是和安人给员外离命啊，这叫做一箭双雕之计。这个家业除了员外和安人，自然要由我来掌管了。那时节我就正式招你为夫，你当个上门女婿，不是长久的夫妻吗？一生快乐无穷，吃穿何愁啊？总比眼下你为奴我为妾要强得千倍呀。”进宝听了心里乐开了花的，哎呀，娘子妙计，安天下你我夫妻定长久啊。今日半夜时分我去行事，管保马到成功。不料想秦员外呀，自己错怪了安人，他骂了安人一顿，心里感觉啊，实在实在后悔呀。如今即将碧桃锁起来了，锁在了后花园里，自己理应向安人赔礼道歉，就不忍心独居东间了，要到西间同安人同床共寝了。大丫鬟彩凤见员外来了，自己不便留在西间，只得溜到了东间，在员外的床上他睡下了。彩凤还在想呢，现在姨娘碧桃原来呀和我是一样，也是个丫鬟，员外哎就把她相中了，做了二房了。我也曾陪过员外一次，如今碧桃被员外给锁起来了，这二房这不就空着了吗？你应该由我来代替呀，我却睡在员外床上定然能成功啊。彩凤胡思乱想，做起美梦来了，可不觉得神魂迷乱，竟是睡着了。可谁知道彩凤睡熟之后，进宝手持钢刀摸进了东间屋子来了。进宝在黑暗之中摸到枕头，在枕头上一摸，哎，有个人头，他狠命咔一刀砍两下去。可怜这个彩凤啊，要做偏房的补缺，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被恶奴进宝给杀死了。

进宝也不知道被杀者是彩凤啊，还以为是员外呢，暗中庆幸自己计策成功了。进宝回到自己的屋内，见一身的血迹，忙脱下了血衣，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忽然听见员外秦昌在外面大叫：“进宝，进宝！”秦员外这一喊呐，把个进宝吓得浑身冷汗直冒，暗想道：“妈呀，看来这员外死的蛆啊，啊，是鬼！”可是又听秦员外喊：“进宝，快来，快来！”他冷静冷静，稳了稳心神，不对，看来这员外没死啊，还活着呢。这自己错杀人了。他边想着边藏好了血衣和钢刀，这才来到了上房，心里像揣着小兔子跳个不停啊。他怎么回事呢？因为秦员外呀到西边去想陪安人正式去安亲，说了好多的好话呀，可是正是啊原谅了员外，叫员外你再回东家去休息吧啊。秦昌本想和安人同居，可没想到老安人呢让他到西边去，自己也不能勉强，便拿着灯笼回到了东家。到东屋一看，哦，突然发现大丫鬟彩凤被杀死在自己的床上，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呀，急忙呼唤进宝：“快快来！”进宝一边心跳一边往里进：“员外，员外怎么了？你看看，彩凤被人杀了，快查凶手！”进宝闻听此言，知道自己错杀了彩凤啊，后悔已晚了，但是无法挽回，正是老安人的闻讯赶来，哎呀，急忙说道：“是非偶然，难道说咱们家来了刺客凶手？这怎么说呀？对彩凤母亲怎么说呀？唉，多给银子吧，厚葬彩凤就是了。”秦昌立刻叫进宝去请彩凤的母亲冯氏。彩凤他母亲冯氏啊离这还挺远的呢，小进宝一边走一边盘算着：“我错杀了彩凤，倘若是查起凶手来，终究难逃法网啊，不如嫁祸于员外，把秦昌说成是杀人的凶手，那时节秦昌死罪难免，我和碧桃仍可以作为长久的夫妻。”主意拿定，进宝就来到了冯氏的家中。大事可不好了，你的女儿被员外秦昌给杀死了。冯氏闻听啊，真是大吃了一惊啊，这是怎么说呀？员外为啥杀我的女儿啊？哎呀，你不知道，因为他要强奸彩凤，彩凤不同意，就被他给杀了。哎呀，我女儿死的蛆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呀，老人家，你要为女儿伸冤报仇雪恨呐，快去到苏州衙门告状去，这是杀女之仇，焉能不报啊？哎，对对。就这样冯氏就到了苏州去鸣冤告状。苏州知府蔡浩得知这件人命重案，立刻带领衙役们和仵作来到了秦府验尸。秦昌啊还感觉意外呢，直到迎接出来，把知州大人接到里面，蔡浩在厅堂上坐下了，亲自到东间看了看尸体。仵作验尸报称实属钢刀砍头而死。蔡知府问道：“这东间是何人居住？”秦昌答道：“就是小人在此居住。”知州又问：“彩凤也在东间住吗？”“哈哈哈，不是不是，彩凤原是服侍妻子的丫鬟，在西间居住的。”知州思索了片刻，吩咐将彩凤

0: 横练起来，叫秦昌到州衙听审。知州审案，先问原告。冯氏爷说，秦员外和郑氏安人呐，他们久居分房，我的女儿彩凤啊住在西间，服侍郑氏安人的。再审秦昌，秦员外，冯氏将你告下，我来问你，为何要杀死彩凤？秦昌此时啊还怕家丑外扬呢，便满口招认，还编造了情由，说道，小人将彩凤诱至东间，阴间不遂，一时愤怒将他杀死。秦昌如此招认，以为丫鬟是自己买的，阴间自杀也不见得离肠对命，还能有余地呢。蔡浩一见，心中想到，不对，怎么秦昌满口招认，没费力他就招认了，而且和冯氏所告情由不约而同，心中不免疑惑起来。迟疑半晌，知州又问，你既杀死了丫鬟，那凶器藏于何处？秦昌听了，心中暗想，糟了，我何曾杀人呢，哪有什么凶器呀，但已经招供了，不得不编瞎话搪塞过去。想罢便说，只因小人一时愤怒杀人，之后又一时慌乱，竟忘记将凶器抛到了何处了。这般含糊其辞的回答，叫蔡知府又加深了一层猜疑，心中想到，秦昌杀人交不出凶器，其中必有缘故，人命关天，切不可草率定案呐、啊！我得慢慢的查访。想罢，吩咐一声，暂且将秦昌悬案记监，不可虐待。衙役们遵命照办。正是安人呐、啊，又派人进监，暗中打点，致使秦昌坐牢不受苦啊！正是因为员外在押，家中无人主持，苦从难以托靠，便挥书拜托杜先生照管外面的事务，他自己照料内务，又指派进宝四人轮流在狱中服侍老员外。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

0: 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我们以前说呀，这个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相关的一个定义。比如说我们以前做个节目说肝呢，它不太爱说话，那今儿呢我们也说一个脏器，这个脏器呢也不太爱吱声，动不动呢也没啥脾气，可是一旦你惹怒了它之后，这脾气还真不小，一触即发，它就是我们的肾脏。说到肾呢，我们的专业人士今天的嘉宾说，这肾是沉默的杀手，为什么说的这么吓人哈？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的专业人士为大家来揭晓。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洪安主任。王主任，你好。
6: 你好。
5: 说到我们刚才那个词儿，沉默的杀手哈，您是怎么，为什么把他这个肾给他这样来形容呢？
6: 谢谢慧宇主持人的介绍啊，在线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有这样机会跟大家共同交流。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呢，肾脏其实在人体内呢非常的重要。我是来自于中医院的，所以呢不论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西医学上来看呢，肾脏都是人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说它比较沉默寡言呢，就是肾脏呢一般它的这个调节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只有它到一定的这个失代偿期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么往往出现失代偿期之后，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其实已经提示疾病进展到一个偏于终末的阶段。所以呢它在早期的时候呢，不能给我们提示一些异常的信号，不容易被我们发现，所以往往肾脏疾病一旦发现的时候呢，都是偏于比较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把它说是沉默的一个杀手。
5: 说的我们觉得还是要给我们很大的一种这个冲击力哈。虽然平常没什么事儿，但是可能日积月累之后，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了。那么肾在我们的西医当中，它是一个脏器，就是一个肾脏。我们经常说到的肾病啊，肾结石啊，这个一些尿毒症啊，可能都跟肾有关。那么在这个我们的中医的理论当中，那肾又是包括哪些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6: 在中医学上呢，我们的肾脏呢，其实它的这个功能呢，相较于西医来说，表现的更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包括我们这个中医，第一个呢是它主肠经啊，那么具有封肠的作用。那么肠人体的先天之精，那么也就是来自于父母的这个先天之精。那么肠了父母的先天之精之后呢，所以肾脏具有主生殖啊，主生长发育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第二个大功能呢，肾脏是主水的一个功能，调节人体水液的代谢。那么这个和我们西医学上呢，肾脏呢也是明显相关的，也是能够相对应的。那么肾脏呢具有调节这样尿液的一个生成和生成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最终呢通过我们这个膀胱储存，最终呢通过尿道排出，这是肾脏主水的一个功能。那么还有呢，肾脏具有这个纳气的一个功能，这个是中医所特有的。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慢性喘疾病的人，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辨证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要对于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咳喘的病人，我们都要从肾上来论治，因为肾主纳气。
5: 这个还是让我们觉得挺意外的哈。我们说肾主这个生殖，我们能明白；肾主这个水，我们也知道，因为它这个跟膀胱有很大的关系嘛。我们这一天这个。

0: 这个二便肯定是离不开这个肾啊，尤其是小便离不开肾。那么它又主纳气，怎么来理解呢？
1: 就是
0: 我们说咳嗽喘跟肾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么我们说这个正常呼吸之气呢，其实主要是由肺脏啊参与的功能，那么主人体的这个呼吸之气。那么肾脏呢，它是主纳气的，这个纳气呢，指的是肾脏呢，其实是气之根啊。那么只有这个肾脏肾精充足了，那么它的呼吸呢才会显得更加顺畅，这个气呢才能够沉入到我们所说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深部啊，比方说丹田之气。
0: 明白了。所以我们说以前的这些这个古人练功练气法要沉入丹田，而丹田我们是一般就是这个核心的力量，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它还跟我们的这个肾有关。另外刚才我们的老师也提到了，说肾呢是父母给的，占很大一个比例，所以它是先天的。你的肾好不好，可能有一半是要跟这个父母有关。那么还有一些内容也要跟我们后期的阳有关，中医讲的是养生嘛。所以我们都要把它考虑进去，无论先天的怎么样，但后天我们把它养好了，有的时候也能够很好的一种反转。那先天再好，如果你后天造害的比较厉害的话，那可能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说一说这肾哈，如何来呵护，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发现它的苗头。不少的人就比较关注了，是啊，当肾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它不爱说话，那我们能不能发现一些问题呢？如果您想学习的话，咱们上好的时间共同来关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当肾这个沉默的杀手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微妙的信号呢？虽然那么沉默，但是我们能不能提早发现一些呢？老师。
1: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的肾友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发现了这个疾病的时候，为什么就已经提示我是一个晚期了呢？那么究竟这样慢性的肾脏病啊，我们说这个肾脏疾病在早期它会有哪些症状呢？我们如何能够抓住它呢？确实我们刚才也在开篇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一下，为什么它叫沉默寡言哈、沉默的杀手。那么就是因为它确实没有太特殊的一些症状，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呢，还是细心的去观察，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还要及早的去咨询专科的医生吧。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主要表现的呢，就是如果病人一旦出现了肌酐的升高的话呢，病人会出现明显的乏力恶心，这个症状呢还是比较特异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往往还有一些呢，就是到了这种中末期的时候，病人才会出现这种严重的恶心呕吐，不能够进食的一些情况。所以乏力和恶心有的时候往往提示我们可能毒素会增高。还有呢，就是观察，我们说尿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观察的一个指标，
0: 通过尿液来判断。
1: 对。那么尿液呢，我们说这个其实是我们肾科常用的一个比方说尿常规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通过尿液观察它的这个尿量、尿色、尿味儿一些变化呢，就会帮助我们去甄别到底有没有这样肾脏的一个疾病。
0: 比如说
1: 尿色，在临床当中呢，其实我们尿色有很多种颜色，比方说白色尿、黑色尿啊，
0: 还有黑色和白色的，
1: 对，还有茶色尿啊，或者是类似于像酱油色、葡萄酒色，以及呢我们最常见的可能病人最容易发现的这种红色尿，我们就说的血尿啊，血尿。那么这几种尿液呢，主要都是尿色的一个改变，会给我们提示很多很多的临床的一些情况啊，很多很多临床情况。就比如说尿液颜色发红啊，我们说是这种血尿的情况啊，血尿的情况。那么出现血尿，常见的鉴于我们这种肾炎、尿路感染、肾结石啊，开篇我们就说过，其实肾结石是一大类人群，肾结石都可以引起这个血尿。这个通过尿液，还有呢就是尿味儿，尿味儿，我们说正常吧，尿液颜色都是淡黄色啊，淡黄色。那么一旦淡黄色的尿或者是颜色发生了变化，同时伴有严重的这种氨味儿 啊，我们都说这个尿的味儿怎么这么大呀？
0: 嗯，
1: 甚至有的人说就有点腥臭味儿，哎，可能提示我们有感染了啊，感染了。再一个，在临床上比较容易被我们发现的，那么就是尿液出现了泡沫。
0: 啊，
1: 尿液泡沫增多，在正常排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尿怎么泡沫这么多呀？在家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居住有这个马桶的情况下，哎，一键按下去之后，这个水不能够把尿液迅速的冲下去，上面还浮了很多小泡泡，这时候你一定要警惕，可能会有蛋白尿的情况。
0: 嗯，
1: 啊，这些是我们应该说是在临床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容易被大家发现，也是给我们这个肾友们吧，包括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症状。
0: 嗯，我觉得刚才王洪安老师给我们说到的这些还是比较容易判断辨识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可能不懂的这些淤血的朋友，通过您刚才说的之后，对这个肾病的一些初期的表现会有一个判断，比如说乏力、恶心，
1: 嗯，
0: 这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一种反应，包括刚才说到的尿的颜色，酱油色呀、血色呀，啊，还有这个深色、咖色，各种各样的颜色，那么都代表着我们可能肾脏出现了问题，包括蛋白尿、泡沫的多少。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这些信号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只不过可能很多人并不太在意。那么最后呢，这些情况如果说我们之前没有当回事儿，那么肾的变化，它的病情的发展会快还是偏慢呢？
1: 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的话，如果因为在临床上我刚才说的恶心、呕吐，甚至出现了突然的这个肉眼血尿的时候，那么往往都是提示我们这个病情比较急的，啊，病情比较急。那我们在治疗，比方说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都会提示病人，那么一定要抓住急性病变，
0: 嗯，
1: 它往往是可以逆转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一些是急性的肾衰，那么当我们找到原因、去除原因之后呢，这个疾病是可以出现逆转的，甚至可以脱离透析的。
0: 嗯，
1: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如果严重的话，可能就是需要透析了啊。我们说未病先治，未病先防，肾病更是如此。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会容易把一些肾病和其他的疾病混淆，一旦混淆的话，可能也就延误了最佳的治疗和干预的时间了，导致最后像您说到的，可能就不得不透析了。
1: 嗯，
0: 那不仅仅费时费力，更多的是可能经济上也是一个。

0: 刚才呢，我们也一直在聊。其实上节目之前，我也想问我们的主任，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哈，这个咱们科室的这个患者呢是逐年增加的？也就是说，肾病的患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原因是什么呀？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么现在确实这个肾脏病呢，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我们都在我们这个专业内吧，我们都知道啊，由这个北京的这个北大医院，他做了一个全国的这样一个统计。
0: 嗯。
1: 那么这个数据呢，其实相对比较早了，但是呢，这个数据呢也非常具有权威性。那么他的这个成人啊，也就是18岁以上的这个成人的 CKD， 我们说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发病率呢，可以高达10.8%。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患有慢性肾脏病。那么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发病率还是特别高的。但是在中国现有的这个情况呢，这个知晓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同时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肾病一旦得上之后呢，啊，确实他不容易被完全的一个治愈。那么说到它的致病原因啊，确实，那么在首位的，在中国来看的话呢，还是这种肾炎的比例呢是最大的。紧随其后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代谢类疾病，比方说这种糖尿病、肾病的偏于很多，还有一些呢跟基础这个遗传相关的，比方说多囊肾病，还有呢就是继发这种高血压肾病和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原因。那么在发病的人群当中啊，那么比方说免疫相关的疾病呢，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差别，在性别上有一个明显差别。那么女性呢更容易罹患这种继发性的肾病。
0: 嗯。
1: 那么继发于狼疮、干燥和血管炎，尤其是狼疮呢，它更容易在女性当中发病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性别的一个差别，
0: 就是女性朋友可能更容易由于其他的疾病引发到肾病上。
1: 对，
0: 是这样吧？
1: 对对对。
0: 那男性他的这个相对而言，他是什么样的诱因更多一些呢？
1: 这个在抛开了这个继发性的原因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比例应该都相差不多。
0: 嗯
1: 啊，差不多。那么多数呢都是这种原发性的室小球肾炎。原发性室小球肾炎当中呢，其实年龄段呢就是各不相同了。那么青年人可能更常见的，在我们这个亚洲人群和中国人群来看呢，爱基肾病的更多一些。可能很年轻的就出现了这种血尿、蛋白尿，很快进展到这个中末期。
0: 您刚才说到了几个指标哈，血尿、蛋白尿，所以我们每一年可能有这个健康意识的人，他都会做一些体检。尤其是我们说肝功啊、肾功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重要了。在我们的这个中医领域当中，肾它不仅仅是一个脏器了，它还有什么肾经啊等等的，经络有相关的肾气呀，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们的中医老师说，肾气足不足，肾经通不通，还有没有什么这个那个的，就反正就是不是一个简单的肾脏了。刚才这个会语的问题也引起我们大家的共鸣了。拿到一个这个肾功几项的这个体检单，看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也没有向上的箭头，也没有向下的箭头，那说明就是区间正常的呀，那是不是就真的正常呢，主任？
1: 好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所以在前面呢，我说到了一个概念，因为在以往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说慢性肾功能衰竭，那么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大家都是默认为肌酐高了我就肾衰了。但是现在这个慢性肾脏病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你的肌酐可能在化验单的正常范围，但是你依然是一个肾脏病。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它的这个概念呢有所变化。那么对于这种可能血肌酐值不高，但是估算它的肾小球滤过率已经降低了，那么它可能就是慢性肾脏病了。他可能就处于慢性肾脏病的一个早期，一期或者是二期。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出现了这种功能的异常，因为病人可能有血尿和蛋白尿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化验单看的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但是为什么医生给了我这样一个诊断，或者说这个指标上限是120，但是我突然118，我是看着正常，对，但是很快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很快就迈入到肾衰的这个行列当中了。那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估测方法呢，是通过室小球滤过率来评估你到底现在是这个肾功能是什么样的。
0: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呢，王主任？就是这个肾功几项的一个检测报告，它还不能完全证明什么，可能还需要配合其他的一些这个项目一起来看你的肾功。
1: 对，您说对了。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个肾功之外呢，我们必查的是尿常规的一个单子，
0: 哦，对，
1: 甚至要查这个尿微量白蛋白。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除了功能之外，还要看它结构有没有异常。比方说这个人反复的结石，出现肾盂积水、双肾，那么单侧的肾脏已经变小了，它已经跟我们正常生理情况的一个肾脏大小已经发生变化了。
0: 我打断一下，经常会有肾小球的这个结石、肾盂积水，可是它积水之后，它不应该是肿大吗？它为什么还会缩小呢？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0: 嗯，
1: 那么当它积水时间长之后呢，我们肾脏会失去功能，功能区域主要在肾小球，那么肾小球呢会逐渐的萎缩，失去它的功能，
0: 坏死了，
1: 对，它就会硬化了。它就会挛缩硬化，
0: 所以真正有效的功能它变小了。
1: 对，
0: 哦，
1: 所以整体在这么多的小球的整体的这个支撑下，它是这么一个大小。当它萎缩之后呢，肾脏就会变小了。所以这时候它发生结构的一些变化，我们也称它为是肾脏病了。那这时候要看它肌酐值到底是多少来判定它是某一期。那么我们将这个肾脏病分为了5期，可能它的肌酐值只有50，但是它的肾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0: 找您去检查，然后他对这个病人比较了解，之后呢，你的这个检测报告3年之内的一给医生看，就一目了然了。
1: 对。
0: 嗯，你特别喜欢这样的患者是不是？
1: 对对对，您这个建议也非常好。
0: 嗯，那接下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当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生活当中的养肾的方法有哪些？尤其是特别对中医中药感兴趣的朋友，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先说一说吧。简单的，生活当中咱们从相反的方式来说，伤肾的方法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再说说养，好不好？
1: 嗯，好的。我们知道呢，肾脏其实也比较娇贵啊。
0: 嗯。
1: 那么，如果你善待它的话呢，那么它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这个听话的。如果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不注意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就会反而呢给你带来一些麻烦啊。那么说到这个，如果是日常的这个如何养肾和我们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出现了肾脏疾病的时候如何来调护，
0: 嗯，
1: 那么我们想呢都要从饮食和起居上来说。那么饮食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现在的这个西医学来说呢，来控盐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盐过多了呢会导致我们肾脏的负担加重。那么在我们中医上也有这样一句话啊，那个盐呢过多之后容易伤肾啊，那么会让我们这个肾脏呢受损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变化。那么有一些情况呢，如果肾脏受损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水肿的一些表现啊，会出现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浮肿啊，浮肿那么往往呢和这个盐分摄入过多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还有呢就是啊，我们吃的一些饮食对于我们这个检查过程当中提示已经有慢性肾脏病的肾友，如果是肾炎的病人，除了要控炎之外，还要呢结合具体的疾病如何的来食用这种蛋白质的饮食啊。我们说要食用这种优质蛋白，但是呢要每天控制它的量啊。如果对于一个正常的人，也不可以无休止的大鱼大肉的总是这么吃，是不行的。
0: 嗯，就是这种大鱼大肉是比较伤肾的，是吧？
1: 对，比较伤肾的。嗯，因为它的代谢产物形成的这种血肌酐形成的这种毒物，
0: 哦，
1: 都要经过我们肾脏这个排泄器官来排泄呀。
0: 嗯嗯。
1: 所以你吃的过多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产生人体的垃圾，增加肾脏的一个负担。哦，所以这种营养过剩的情况呢，会增加我们肾脏的一个负担。那么对于我们日常呢，生活当中正常肾功的人，那我们可以摄入蛋白质，但每天的这个精肉比方说4到5两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于出现了这种肾功能已经有改变，饮食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饮食做好了，这个肾功进展的才会慢，甚至呢会保持的非常好。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要根据公斤体重来算，每公斤体重如果是我们说没有达到这个透析之前肌酐呢不是特别高的情况，那么每公斤体重在1克每公斤体重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也就相当于每天呢摄入接近2两肉这种精肉。其中我们还强调，如果出现了肾功的改变之后，那么一定建议病人吃优质蛋白，指的是蛋奶鱼肉这些动物的蛋白质的一个产品。
0: 蛋奶鱼肉这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对对。对于植物蛋白，比方说坚果类的这些植物蛋白，或者是我们说其他的豆类，但是现在呢也提倡说这个大豆大豆包括了我们说的这个黄豆，包括我们说的黑豆和青豆，它呢是列属于优质蛋白。但是其他的杂豆可能含有淀粉类比较多，这种非优质蛋白比较多，所以是不建议。比方说其他的红豆绿豆这些对于有肾功损害的人。所以对于肾友摄入一定量的这个优质蛋白，那么还有呢摄入的品种是有要求的
0: 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要注意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看的更多的是什么呀，就是老人会经常说有一种冷，就是老了觉得你冷。
1: 嗯，
0: 但是啊如果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尤其说我们说现在呢是这个冬春交替的时候，而且我们说乍暖还寒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真的脱掉了棉衣了，穿的比较薄，尤其这两天的温度又有点回升。那么这种外边的温度以及我们穿着的这个

0: 虚啊，阳气不足，所以呢更不耐寒。
1: 嗯，
0: 那么一旦感寒之后呢，会加重这个肾脏疾病。
1: 哦，
0: 啊，耗损人体的这个阳气。啊，
1: 所以到春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好保暖。
0: 对，
1: 不是说这种保暖就让你使劲的捂，不是那种春捂秋冻，但是你一定要根据季节的变化和你自己身体的这个情况，
0: 对，
1: 来加这个及时的加增减我们的衣物。
0: 对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的肾病科的专业人士哈，您会觉得身体哪些位置是最能护好肾的呢？
0: 嗯，一个是我们的双足。
1: 脚、
0: 啊、双脚，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双肾区。
1: 嗯，
0: 啊，老百姓的讲的这个肾区啊，腰部。对
1: 对，
0: 这两个部位的保暖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我们做双足啊，这个从西医学的角度说，我们的双足其实离我们心脏是最远的哈。
1: 对呀。
0: 那么双足呢有很多的这个跟人体相关的一些穴位。
1: 嗯，
0: 啊，我们最知道的这个涌泉穴。
1: 对
0: 啊，涌泉穴。那么这个尤其我们说到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冬天或者是冬转春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穿的不够保暖，那么这个地气或者是这个寒气就会从我们的脚部啊侵袭到我们的人体，
1: 对，
0: 会导致一系列的这样一些疾病的问题。
1: 寒从脚底生，是不是？
0: 还有呢，对于这样的病人，他总是感觉自己的腰部是发凉的，有风的，所以呢，对于腰部的保暖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时候护好我们的足，护好我们的腰。感谢我们的王主任和我们大家分享，辛苦了，我们再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会养生会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

0: 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 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2: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1: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2: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2: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2: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2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的一条消息。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吉林四平架树台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爱鸟周主题活动。为迎接吉林省第45届爱鸟周，近日吉林省四平架树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在郑家屯公园开展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的科普宣教活动，有效推动了生态保护理念的传播与落地。
1: 活动现场形式丰富多样，广场的大屏幕循环播放湿地公园鸟类的视频，直播展示了湿地鸟类栖息和迁徙的生动画面以及生态保护的成果。现场还摆放了爱鸟周和鸟类保护宣传的展板，工作人员向驻足的市民详细介绍了园区内的常见的鸟类，发放爱鸟护鸟倡议书，科普鸟类保护知识，引导市民树立爱鸟护鸟保护生态的理念。活动中还向市民发放了印有爱鸟周字样的围裙，专业讲解与互动体验相互补充，从知识普及意识提升到实践行动，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爱鸟护鸟工作，让参与的市民深入了解到鸟类生态价值、生存现状及保护措施，有效填补了公众鸟类知识空白。
0: 那本次活动借助公园广场人流优势，有效地推广了爱鸟护鸟理念的传播覆盖面，提升了市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为湿地鸟类保护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下一步，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将继续做好管护与鸟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科普宣教、志愿服务、栖息地维护等活动，持续巩固活动成果。同时呢，积极联动更多社会力量，凝聚保护合力，以长久持续的行动守护野生鸟类，共同维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0: 再来看一下第二组消息，市林草局开展2026年清风行动联席活动。近日呢，市林草局组织开展2026清风行动联席活动。市林草农业农村局、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邮政公司和龙森林公安局和龙森林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呢，负责参加活动。那么在首先召开的清风行动专项工作会上呢，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强化了部门间的协作，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
1: 随后呢，工作人员来到了帅府广场发放宣传单，并结合爱鸟周等节点，让群众更深入地了解鸟类保护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工作人员还现场向群众讲解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鸟类的知识，倡导群众保护野生鸟类和野生动物。最后，工作人员还来到了辽河体育公园，将野生鸟类放飞，回归大自然。
0: 那下一步呢，市林草局将继续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保护野生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

0: 再来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第一条消息，那奋斗中的双辽天赤生物饲料添加剂项目进入建设中后期。眼下呢，吉林省天赤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目建设已进入中后期关键阶段，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为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持续为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增添新成效。
1: 在项目的建设现场呢，施工团队紧盯工期，抢抓进度，全力开展干燥设备管理连接作业，各个环节施工紧密衔接，高效推进，同时厂区外网施工同步加快推进，施工人员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标准，稳步实施各项后续工程，为项目顺利竣工、尽早试运行筑牢坚实保障。
0: 据了解，该项目呢坐落于我市经济开发区，总投资2.3亿元，占地面积是6万多平方米。那么主要建设标准化厂房、办公楼，同步推进各类生产设备采购与安装调试工作。项目全面建成后，产能效益显著，可年产呢氯化氮碱4万吨，还有呢就是甜菜咸碱酸盐呢3万吨。三甲胺的盐酸盐呢是0.5万吨，还有一系列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到的一些饲料，那凭借着优质的产品优势、市场覆盖，那国内各级及国外的一些地方的国家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产业发展潜力十足，前景广阔。
1: 该项目的落地建设呢，是我市聚力产业发展、抓实项目建设的生动实践。项目建成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布局，带动产业提质增效，在创造税收、吸纳就业等方面呢，也发挥积极的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其实啊，就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大家也一定会有共鸣。就是呢，虽然说满园春色关不住啊，但是现在已经是春夏交替的季节了，就这个时候你就更关不住了。
1: 嗯，
0: 那一颗呢想出去哈，
1: 躁动的心
0: 啊，就想溜达的心，哎，就不想有班味儿。
1: 总觉得我适当的应该放松一下。

0: 可能也是这个网上的心灵鸡汤看的太多了哈，就是不出去溜达溜达，我总觉得我的目光是短浅了，我想出去见识见识。
1: 我就想读万里书行万里路。
0: 对的、
1: 哎、
0: 即使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读书的渠道，但是
1: 我读
0: 活到老要学到老。
1: 哎，我发现哈，其实我就觉得我这两年的读书量就很少了，以前呢起码在每年最次的也能保证两本书哈，现在可能也就一本了。那即便是说我不是一个多好的读书人，但是呢每到一个城市我都想去书店溜达溜达、
0: 嗯、
1: 哎，就这种不知道是仪式感也好，还是到这种氛围也好，就是想念那里，就是想去。
0: 嗯，
1: 就像呢我们想去旅游啊，想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一样，就是总是想呢，哎，我觉得好多的地方都值得我去。确实是人呢在收集更多美景的时候，人的心境啊也开阔了。
0: 对，
1: 那种云蒸霞蔚呀、啊、那种鬼斧神工真的会让你觉得很震撼。
0: 嗯，
1: 大自然真的是能给你很多神奇的力量，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想出去，尤其是你一瞅哈，眼前儿哈就更想出去的时候，哎，一到呢就是周六周日或者是假期的时候，我就想去溜达。
0: 对，
1: 不溜达我就闹心。
0: 对，
1: 哎，挖点野菜也算溜达。
0: 哎，是这样的，就是出去踏个青，露个营，哪怕是到公园，我拿个小板凳，我坐那儿看一会儿哈，我这个心情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既然给我们创造了假期，有这样的时间，那如果说不去的话，我总觉得是浪费了，是辜负了这片好意。
1: 那么这就会出现呢，我们很容易就踩一个坑。
0: 嗯，
1: 就是当你发现半自驾游或者是低价团的时候，刷到朋友圈或者你刷到短视频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妈呀，我现在就想走。
0: 对，以前吧可能觉得说，哎，我出去玩，我没有时间做攻略，或者说我不想太劳累、
1: 嗯、
0: 我就想，哎，不带大脑的哈，这种放松式的，哎，我就想别人帮我安排好，然后呢我可以
1: 对
0: 放心的去玩啊，想跟着团。但是呢后来觉得这个团的束缚好像有点大，我不是完全都喜欢它这个景点，那我就可以选什么样的这种半自由的这种团。哎，可以说有几天自由行啊，然后有几天是团里给你安排的这种情况。
1: 哎，
0: 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我们整个行程会更加的随意一些，而且呢也会更加的轻松一些。但是吧，哎，总归有一个转折的，它可能就会陷入到某种的套路当中。
1: 哎，对，其实呢就是尤其是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老年人的，
0: 对，
1: 可能他们对于做攻略呢有些蒙圈。
0: 对，
1: 或者是说呢就是说我可能啊在网上订一些东西我不是那么驾轻就熟的，
0: 嗯，
1: 我呢就很生涩，那与其这样我就不操心了，我就想报个团。另外呢他们也喜欢大家在一起聊天的，
0: 对对，
1: 这种感觉。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步入这种低价团啊半自驾的这种坑当中。那文化和旅游部呢整治强迫购物与层层转包，其实这个事儿呢，如果说您参加过低价团，一定会对这事儿苦不堪言的。
0: 嗯，
1: 哎，那文化和旅游部呢，27号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旅游市场秩序集中整治严重失信主体典型名单，15个严重失信主体失信行为事实。假期将至，为保障游客权益，如何整治包含虚假宣传、以购养游、层层转包、甚至无证经营、强迫购物等问题呢？
0: 可能说我们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哈，我之前刷到过短视频，视频当中呢，它是直播卖这个低价团的。
1: 嗯，
0: 当时我会想到它低价，我以为它上错了链接，但是我没想到事实是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广西几日游99块钱，当时我就想。我说99块钱，那
1: 怎么游得下来？
0: 就可能在广西本省来说的话，哈，99块钱也不够买张车票的吧。
1: 最一个合适的解释就是你在广西的游泳池游一天，99合适。
0: 广西游，这叫广西一日游，是不是？
1: 对，广西泳池游。
0: 但是呢，也
1: 都不好游、啊，
0: 一日都不好游，可能坚持不下来。
1: 对对对。
0: 可是确实也看到很多人会去。盲目的去下单，也没有理清说，哎，这几日游它都包含了什么？可能大家就觉得，哎，这99块钱我也损失不了什么，所以呢，就盲目的跟随着下单了。
1: 哎，这个怎么说呢？你一定能损失了什么的？
0: 哎，
1: 你不要觉得你什么都损失不了，你会有一种很糟心的感觉。其实我的爸爸妈妈呢，也不是这种半自驾，也不是低价团。但也呢深陷到呢某一购物店里很闹心。
0: 嗯，
1: 而且他们呢是在签约的时候是全程无消费的，
0: 但结果
1: 最后最后还有一个消费店，出于呢这个时间和老人呢年纪很大了，我们不想再纠缠下去，所以说也只能是这么地了。所以大家啊，在签订旅游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看
0: 每一行字，都要仔细的去看，
1: 而且一式两份，自己要留一份电子版。
0: 对的，
1: 哎，也要让他给你签上字，
0: 嗯，
1: 为我们为日后的维权呢，能够省下很多的路径。其实很多时候啊，我觉得呢，这种太低的、超低的，真的是就像这个我们一直提到丛林法则似的，这时间长了，大家一提到这种游的时候，或者是因为这个旅行团推出过这么多的这个套餐的话，就会慢慢的不选择你。
0: 嗯，
1: 那你作为一个商家，你的市场就已经没有前路了。
0: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呢，不怕你贵。希望你合理，希望你游得好。
0: 对，
1: 可能慢慢的大家就会认识到。
0: 对，
1: 就像呢，我们在身边当中，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一个超市？我现在说到这个超市，大家就知道是哪个超市了。我们为什么愿意去那么大的超市？愿意去排队，愿意去买他的东西，在那个超市里不愿意货比三家，是因为我们有信任。
0: 对，其实现在说内卷哈，各行各业都在内卷。其实大家呢也是在逐渐追求自己的一个高品质生活。在同等情况、同等条件、同等性价比的情况下，你可以说去卷价格，但是这个不是你唯一的首选。现在更多的是我们选择卷的什么呢？服务，卷的是品质。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长久的经营。
1: 价格无底线，
0: 对，
1: 哎，你可以零元购都，但是真的能够让你一点损失都没有吗？
0: 嗯，
1: 就比如海南的心想旅游，
0: 旅行社有限公司，
1: 这个海南心想游旅行社有限公司，
0: 嗯，
1: 安排，您瞅这字儿哈，一大趟。安排的这工作人员通过网络渠道，并委托授权达人网红在平台上销售旅游产品，对旅游者的不同需求，如半自驾、入住五星宾馆等，予以呢应允进行虚假宣传，误导呢旅游者下单，在实际的行程中未提前约定内容，满足游客的需求。线上引流、私域的获客、线下成团，结果发现货不对版怎么办？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的局长李健表示，将全面清理无资质、虚假资质的这些主体，那么集中整治网络的这些虚假宣传，严厉打击非法转团、拼团行为，坚决封堵不合理的低价游牟利渠道。
0: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低价游它永远不可能是长久之计，
1: 它有问题的。
0: 对，即使我们在某一方面收获到了，或者说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便宜，可能会在另一方面，哎，我们就会有所失去，就是得有所失嘛。
1: 对，
0: 那其实不仅仅是低价游，还有很多呢，就像刚才安璐提到的，它会有购物的点儿，你必须要去，即使你不买，你也同样的在这个房间呢，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等着，其实同样也是在消耗我们的时间。虽然说我们没有买，没有浪费这笔金钱，但是我们也会，哎，本来出去旅游的时间就很紧凑嘛，可能会也会多少占用我们的一些时间。
1: 哎，对。那么针对于这种啊，比如说，对未依专业人士表示啊，对未依法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对涉及以购养游强迫购物的马甲旅行社予以清理。紧盯重点旅行社、导游和购物店，将存在层层转包嫌疑的旅游团队、价格明显低于成本的旅游团队、投诉集中的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纳入重点监管对象，注重加强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优化导游管理制度，推动收入与服务水平相挂钩，保护导游的合法权益。那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的司长介绍呢，通过梳理近年来五 A 级旅游景区的负面舆情、游客的投诉和网络评价，发现一系列问题，将逐一制定整改方案，限期开展整改工作。
0: 嗯。那其实像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这种不公平啊，或者说是遭遇到一些糟心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办？那今年3月15号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正式的实施，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的司长侯振刚表示，群众遇到问题投诉之后，都希望第一时间肯定是能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1: 对，
0: 投诉处置直接呢关系到我们游客权益和一些和我们这个出游的体验。那近期呢，文化和旅游部陆续对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投诉较为集中的省份进行了约谈，要求属地紧盯举报投诉较。

0: 的在线旅游企业、旅行社以及购物场所，排查梳理强迫购物、擅自变更行程等一发多发的典型性普遍性问题，努力通过办好一件事推动一类问题解决。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将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加强节假日期间的监测和应急响应，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核查。
1: 与此同时啊，规范签订旅游合同也是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那么侯振刚介绍啊，2026年版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3月3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使用，通过规范合同内容和签订流程，进一步强化对于购物活动、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约束，预约纠纷规范秩序，保证权益。那此外呢，强迫购物与不合理低价游之间往往存在直接且紧密的因果关系，提醒广大旅游者要擦亮眼睛，不要轻信相关的主体发布的不合理的低价游、虚假宣传和误导消费等信息。那侯振刚也表示，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将联合相关部门持续深化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保证广大游客的权益。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条消息，幽灵乱象频发，整治外卖只是打响第一枪。记者调研发现啊，外卖领域或许只是幽灵乱象的冰山一角，从凭空制造形成的幽灵网约车，到发布虚假房源的幽灵酒店，再到虚报维修工单的幽灵订单，这一场整治只是行业规范的一个起点。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幽灵外卖或者是幽灵乱象哈，其实就是总归呢，可能是商家的一种虚假宣传，或者说将本没有的事实子虚乌有，然后变成有的一个这样情况。那4月17号的时候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挥出重拳，依法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直击幽灵外卖顽疾。次日呢，涉事的电商平台全部回应处罚，表示呢诚恳的接受。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开始迅速的展开行动，整治的效果非常的明显。
0: 其实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是有益而无害的。
1: 对的。
0: 为什么？我们可能觉得啊，初步觉得就是，哎，这个订单挺便宜，挺好。可是你没有想过，各种幽灵的订单对于我们的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是有极大的危害的。
1: 对的，
0: 也不要觉得说我吃进去一顿没事儿哈，那就这一顿可能巧了。
1: 嗯，
0: 您用我们的普通话就是上吐下泻的，那这咱是不是身体也遭罪了？
1: 对，
0: 截至到26号呢，多位在今年举报过幽灵外卖的商家的消费者呢，告诉记者，此前曝光的问题商户均已从平台下架。比如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核实发现，一家因为实地发货地址与平台公示的信息不符被投诉的潮汕牛肉火锅店已被平台下架处理。在河北石家庄同为多个平台配送外卖的小韩也证实，平台对骑手举报真处理，不穿小鞋，不会因为此啊影响后续的接单。但也有骑手反映，一些商家虽被平台停业整治，平台派单依然在继续，骑手接单过去找不到店铺标识，商家也联系不上，最后只能是接到。

0: 号平台给予的误单处罚。那像虚假的资质、空单的刷单、还有私下转单等等这种造假的手段呢，非常的隐蔽，而且呢迭代的非常快，业态跨区域、跨领域的特征也非常的明显，多部门协同执法的难度也比较大。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时候，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的主任谢永江指出，治理幽灵外卖不易，还需要久久为功。
1: 记者也调查发现，外卖领域或许只是幽灵乱象的冰山一角。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幽灵的网约车呀，幽灵的酒店呢，还有幽灵的维修订单等等，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行业重拳出击去整治。
0: 嗯，
1: 那么幽灵外卖是一个比较热点的词汇，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本质上你是无资质的、没有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那通过一些资质造假呀、套用许可呀、地址虚假等等手段，在外卖平台就摇身一变，变成
0: 正规的
1: 商家了。
0: 对的、嗯。那专业的人士也分析哈，像幽灵外卖滋生的原因呢，包括逐利驱动下的这种违规的低成本啊，造假黑色产业链成熟、
2: 嗯、
0: 然后呢线上的监管存在着滞后性和地域的壁垒，法律法规惩戒力度不足等等的一些问题。而平台的审核机制的失位呢，也是关键所在。他指出，部分外卖平台奉行流量至上、逐利无底线，导致审核流于呢，就出于这种流于形式，主体的责任的悬空，甚至更有甚者，数据不开放、不透明，甚至是隐匿证据，对抗软对抗执法。
1: 嗯，这样的话呢，就我们消费者啊就会更难辨别。
0: 对，
1: 那幽灵外卖难以根除的原因，除平台外还有一些打擦边球的不规范行为，增加了监管难度。常见的问题是门店的名声混乱，一纸多店，例如某平台上的雷椒盖码饭，实际经营执照名为某羊小吃部，名为呢这个茶点等等，这注册就是这一个店你就多了个名儿。
0: 嗯，
1: 那比如呢，记者调查发现，一家名为呢五栋某某某生日蛋糕的店铺存在着地址信息混乱的问题。那今年3月中旬就有骑手举报称，按照其地址啊去取餐，那发现啊门口已经闭店了，现场人去楼空，既无工作人员也无制作设备，但该店依然在多个平台能够正常的接单。
0: 那记者在一家外卖平台上，这个以取餐为由哈去联系这个商家，对方称呢说，哎，他们店面呢已经搬迁了，要求记者前往一家名为新某某的烘焙的店里面去取货。那记者进一步查询呢，发现这家店铺在某外卖平台上登记的地址并未改为新的地址，且与该外卖平台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的经营地址也是有出入的。
1: 那截止发稿呢，该店铺依然存在多个平台正常接单。那对此呢，相关人士也表示，谢永江也表示，依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经营者线上经营名称、门牌的这个门头牌匾名称需与呢登记核准名称保持一致，仅可合理简化如使用呢门店核心的字号等简称，并向呢监管部门呢备案，不得擅自更名线上线下名称两张皮，这是不允许的。
0: 对的。那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正刚也强调，网店对外展示的名称，你必须要和实际经营的店铺的招牌名称是保持一致的。那将于这个6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这个主体监督管理规定哈，就提到了这样的一点，并且明确其展示的实体经营门面应当与实际的情况是相符的，实际经营的地址呢应当与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也是要一致的。
1: 比如说一个经营场所呢悬挂多个招牌，或者是说呢这个生产经营环境呢特别的差，
0: 嗯，
1: 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我想啊这都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0: 对的。
1: 那也希望呢在日后的各部门的协同发力当中呢，我们能够呢把很多的这监管的空白填补，同时呢提高违法成本，强化事前防控和累进性的处罚机制，让我们能够呢在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代，享受更便捷、更安全的服务。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信息，包括买房卖房或者一些呢生活的交易类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给我们。只要您在您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双料融媒，并在呢这个下面呢打字留言，就可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被看到，然后呢帮您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

来关注于这样一条消息，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好听的节目。那希望您有一个好心情，让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

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为生活，为梦想努力奋斗着。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停下脚步，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那这里的心灵驿站就是你们避风的港湾，让我们一起在这温暖的时光里分享彼此的心情，感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即使生活啊，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色彩。也许今天你遇到了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情，像是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也许呢，你正在为工作当中的难题而烦恼，感觉压力如山。又或许呢，你沉浸在一段美好的回忆里，嘴角不自觉的上扬。无论你此刻的心情如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们留言。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流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分享你们的心情。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呢是完成了一场马拉松，需要很大的毅力和体力。其实呢，这种坚持和自我的突破精神，其实真的很是鼓舞人的。也是相信呢，这次的经历会让你成为人生当中一段宝贵的回忆。也是呢，希望你以后能继续挑战自我，创造更多的精彩。那在这里啊，送给您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那希望它呢，能陪伴你在未来的道路上，一直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下呢，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他和我分享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今天的心情特别的糟糕，因为我在工作上呢犯了一个很严重

中了错误被领导批评了，感觉自我特别没有用。其实啊，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被领导批评肯定会让你心里不好受的，但是呢每个人都会犯错，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挫折而已。

其实啊，无论我们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犯了错误，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呢为此感到自责，就说明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其实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是很粗心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这次的每一次犯的错误当中呢，能吸取教训。

海伟丁叔叔啊，今天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上班下班，和同事交流工作，回家看看电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其实呢，平淡的日子呢，其实也是很珍贵的，它就像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首舒缓的小夜曲。虽然呢没有大起大落，但这种稳稳的幸福也是很多人所想。

那很感谢这几位听众的分享，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多样性。无论是开心的、难过的，还是平淡的心情，都像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是天空当中会有晴天、阴天和雨天一样，我们的心情也会有起有落。但是呢，请相信每一种心情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当我们遇到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要尽情地享受这份快乐，让它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动力。当我们呢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不要气馁，要勇敢地面对，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克服。当我们处在平淡的日子里，要学会珍惜，用心去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在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当中啊，这是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们会一直陪伴着你，倾听你的心情故事，为你加油打气。无论你何时需要，我们都可以随时在这里，让我们一起为你心灵充电。其实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就是这样的，它虽然平凡，却能给我们带来大大的幸福。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平凡之路》，愿你在这平凡的日子里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这趟特别的电台音乐专列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郝乐。今天我们将跨越山海，一同前往充满魅力与风情的福建。福建呢，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独特文化和绝美风光的土地。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啊，我们会用音乐为引，开启一场关于福建的奇妙之旅。

那我们的第一站呢，来到了厦门，这座被誉为是海上花园的城市。厦门是文艺青年的聚集地，有着浪漫的海岸线和充满故事的小巷。说到厦门，就不得不提鼓浪屿，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厦门湾。那里有古老的建筑，悠扬的钢琴声，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文艺的气息。

听着这首鼓浪屿之波，仿佛我们已经漫步在鼓浪屿的沙滩上，感受着海风的轻抚，看着远处的海平面波光粼粼。除了鼓浪屿，厦门的曾西安也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和特色小店，每一家都藏着厦门人的生活智慧和热情。

那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厦门旅行的写照，在这座城市里呢，每一次的邂逅都充满了意义。漫步在厦门的街头巷尾，或许呢你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些小惊喜，就像是这首歌里唱的那样，你积累了许多飞行，用心去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的每一次的风和日丽。

告别了浪漫的厦门，我们来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泉州。泉州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闽南文化。这里的建筑风格独特，红砖古稀诉说这是往昔的繁华。

南音被誉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它的旋律朴古朴典雅，韵味悠长，听着这婉转的南音，仿佛穿回了古代。

千花瓷这首歌曲，关于千花瓷的单是用闽南语唱出来，搭配泉州这座充满古韵的城市，别有一分的风美。就像是泉州的文化如同千花瓷一般细腻而又珍贵，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福建的武夷山是世界自然文化的双遗产地，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这里的山峰奇秀，溪水流淌，仿佛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武夷山的景色一样宁静而又优美。在武夷山呢，你可以乘坐竹筏顺流而下，欣赏两岸的奇峰怪石，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时呢，武夷山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的大红袍茶叶非常的闻名。武夷山的茶文化属于是源远流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武夷山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呢也是要即将结束了。那福建的音乐之旅，但是在福建的魅力和美丽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也是希望通过今天这个环节能让你对福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如果有机会，不妨亲自去福建走一走，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搭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趟旅程里啊，我们将穿越时间与空间，用旋律编织回忆，用音符触动心灵。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情感一次时光的定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充满惊喜与感动的音乐之旅。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驶入回忆的就是光去重温那些经典老歌带来的温暖与情怀。有这样一首歌，它的旋律一响起，仿佛就能把我们带回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那无忧无虑的时光，课间的嬉戏打闹和课堂上的偷偷走神，都在这首歌曲里被一一唤醒。相信的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到这样过这样的歌曲，都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童年。

让我们再继续沉浸在音乐的经典氛围当中。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一首是由邓丽君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甜美的嗓音就像是夜晚的月光，轻柔地洒在我们的心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深情的告白不知见证了多少情侣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像是歌曲一样，一杯陈酿的美酒，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能感受其中的感情。

那告别这些经典的老歌，我们来到了流行的音乐朝代里。这里呢有动感的旋律，也有深情动人的歌词。那曾经呢在各大音乐平台都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那就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稻香》。

周杰伦的音乐总是充满了想象力和感染力，稻香的这首歌曲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让我们在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田园。还记得你说家里唯一的城堡是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简单的歌词却传递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童年纯真的怀念。那同时啊，也是伴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的旅程。但音乐的魅力是无限的，它会一直陪伴着我们，温暖我们的心灵。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条这个关于法治问题的一条消息。那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捡到手机解不开密码，然后呢就被丢到草丛当中，这样的话需要赔偿吗？那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河南郑州发生了一样这样的一个事件，一名女子在路上捡到了他人遗失的手机之后，非但没有主动去寻找失主，或者说是上交给公安机关，反倒呢是因为没有破解开手机的密码，没有办法解锁，那直接将手机呢随意的随手就丢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最终呢导致这部手机彻底的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呢，将捡拾者诉至法院，最终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判决为拾金不昧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德明确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捡到遗失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那现行法律是如何去约束相关的不当行为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生活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那现在呢，我们都追求这种高品质的生活，想要更加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来说哈，可能有的时候想要运动，但是时间却很少，或者说是这个运动这个次数呢频次是非常少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一种远被低估的运动方式，这种的话，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的好处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其实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运动，想要运动，但是呢却没有时间。其实运动的好处不言而喻，很多人都知道哈，会给我们身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情绪啊，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当我们在进行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哎，会感觉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当中而变得非常的舒适。大脑呢分泌的这个激素啊，或者说是多巴胺呢，会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啊也会变得非常的好。让一些这个压力啊，或者是坏情绪啊，都通通消失不见。所以说，长期坚持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运动哈，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起来了我就运动一动，而且呢非常的大量或者是非常的超负荷，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有很多人呢，他并不是说这个运动是适合每个人的，他还是得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酌情调理的。其实运动这个事情，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难的是什么呢？哎，不是说我们去一次去两次，难的是我们坚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上班族打工人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去，但是呢可能时间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就会选择说，周一到周五我没时间，那么周末的时候，哎，我化身为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这个运动量全都补满。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是否能够获得一定的好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我们主流倡导的还是说规律的运动，很少去提及这种周末恶补的运动方式。这样的效果，这样会有效果吗？说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呢？那我们眼下看到了来自这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上一篇消息，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光是我们好奇，科学家同样也会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杂志周刊上呢也会去进行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在研究当中呢，来自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们采用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前瞻性的队伍研究，在89573名参与者的配合之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的发病率之间的一些关系。根据运动的习惯，研究人员们呢也是将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不活跃组，那也就是说每周运动时长呢是150分钟；规律的运动组，那每周的运动时长呢是大于等于150分钟，且非常平均的分布在每天完成。还有呢，就是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周末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呢大于等于150分钟，但是呢都集中在周末1到2天内去完成。那分为了三大类去进行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成年人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的，甚至是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这个150分钟的运动时长，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周锻炼时间的这个底线。那么将150分钟以不同的形式分布到一周之内，会给身体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哎，我们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啊，就是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都比不爱运动的要更加的健康。相比于不活跃组，还就是说不常运动的这类人来说，另外两组的研究对象呢，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显著的降低。其中呢，又以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方向呢，发展的显著率风险哈，会更加的这个显著。所以说呢，由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运动锻炼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当下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降低

0: 未来的一些疾病风险，它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而且令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两者之间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每天坚持运动，还是说我们周末有时间去恶补运动，只要说时间达标了，时间够了，那么获得健康的益处其实还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这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周末去恶补运动的人来说，好像哎可以放心了。只要说每周能抽出时间来运动，别管说是咱天天去坚持，还是说集中在一天两天去运动，其实效果都是好的。如果说我们平时不爱运动，或者说是我们没有时间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哎不如尝试一下哈，在周末去进行这个补习一下，可以探索一下令我们自己比较舒服的这种运动方式。如果说哎我们想要尝试着周末去弥补一下自己的运动量，不妨我们可以找寻一下自己看看适合哪种方式。那有的人呢，可能对于这种不爱运动人的来说哈，那在本身就很快乐的周末，你要让他强制性的去运动，那简直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非常枯燥的，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徒步、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这种运动方式，其实会更加的这个比较好玩，比较的新颖，而且呢也不会很枯燥，而且又能起到一个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相比于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有一些跑步啊、力量的训练呐、瑜伽呀，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趣味性，而且呢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把整个一周的运动量都拉满，可以说是这个充电一次续航一周，非常适合没有时间去运动的人。如果说本身哈有一些人群可能这个气血不足啊等等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个比较轻量化的运动，打打太极、做做瑜伽，或者是跳跳八段锦，做一些这个体操，这样的话轻度的或者是中强度的运动同样也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而且呢也会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会更加的舒适，更加有益于我们去调节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呢，无论是哪一种运动方式，只要我们尝试着去迈出第一步，我们肯去运动，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总觉得遥不可及，如今你再次向我走来，心格再见。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

十几天后，楚云飞部一个营正接受一支伪军部队的投降时，遭到了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伪军跟国民党军一起被缴了械。伪军部队倒没说什么，反正是投降，被谁缴械都一样，跟谁投不是投啊。可那一个营的国民党军弟兄却很愤怒，怎么把我们也当成伪军了？八路军李云龙部似乎过了好几天才弄清楚，感情又是误会。李云龙很不好意思，致信楚云飞连连道歉，声称当时喝酒喝过了量了，一时认错了人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并且一再表示要把缴去的武器完璧归赵。可这楚云飞等了一个月也没见动静，派人去跟李云龙交涉，李云龙客气地回复说正在统计当中，请耐心地再等几天。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楚云飞再次催促，八路军方面再回复说统计的差不多了，你再等几天。就这样几个反复之后，这事儿还是没解决。国民党军方面提出建议，由双方长官会晤面谈。八路军方面回答说可以呀，请楚长官去八路军驻地面谈吧，李云龙长官特设宴招待。不提这吃饭还好点，一提吃饭，楚云飞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自己摆的那次鸿门宴，不由顿生疑窦，生怕李云龙如法炮制，就找个理由给推脱了。这下李云龙得了理了，就声称此事只跟楚云飞谈，别人那不够格。这件小事儿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多，直拖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一场大厮杀。李云龙认为自己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在乎名声，在给楚云飞最后一封信中，他表示打仗归打仗，这兄弟还是兄弟，李某说话算数，那批装备请老兄派一个连过来搬就是了，那个副师长的位子也务必给兄弟我留着，等仗打完了我再去上任。楚云飞看完之后把信给扯了，心说我他妈有病是怎么着，把好好的一个连往狼嘴里送。李云龙这小子是个占便宜就没够吃了亏难受的主。关于楚云飞跟

跟李云龙的交往，赵刚是这么评价的：君子碰上小人了，当君子的就别想占便宜。1948年11月的一个清晨，徐州，这个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城市，2000多年以来，以建筑与文字的158次血战而彪炳史册。就在10年前，这个城市的周边地区就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中日两国的正规军在此投入的总兵力为数十万人，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重，是前所未有的。日本陆军的骄傲板垣师团在此遭到重创，上万的日本士兵的尸骨被埋葬在这里，而中国士兵的阵亡人数则是日本人的数倍。

在这儿又爆发了一场大战。这场大战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政党之间的战争。这次大战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国共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140万人。以往的战争比起此时此地发生的大战实在不足道哉。关于这场大战，国共双方的叫法不同，国民党的历史教科书上称为徐蚌会战，而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在这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走向的大决战中，国民党军投入兵力为80万人，解放军投入兵力为60万人，结局是兵力和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打败了处于优势的80万。大战刚刚结束，当时世界第二号军事强国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便把它列入到了经典战例里，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进行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数十架美制 B-25 轰炸机编队组成若干个攻击波次，向地面俯冲投弹，数百门重炮和百余辆坦克把徐州市东侧邓楼至团山一线40余里宽的正面变成了一片火海。徐州市东郊的市民们被这惊天动地的战争景观给吓傻了，窗玻璃在强烈的声波中被震得粉碎，哗啦啦的倾泻而下，房屋在晃动，梁柱在吱嘎嘎作响，就像是随时要塌下来。铺天盖地而来的硝烟使得日月无光。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中将在兵团指挥部里举起了望远镜，激战的景象浮现在望远镜里。随着坦克履带的撞击声，南北40余里突然出现了一条灰白色的水线，就像是涨潮的海水一样向东方扑去，各种轻重火器爆响声已经听不出点儿来了。手榴弹、迫击炮爆炸的声音、刺刀枪械的撞击的声音、声嘶力竭呐喊的声音汇成了巨大的声浪。邱清泉抓起电话话筒：189师，喂喂，副师长吗？你们师的正面是赵庄，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拿下他。电话那头是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89师少将师长楚云飞。当年活跃于晋西北的晋绥军358团上校团长楚云飞，抗战结束之后因其赫赫战功又被保送到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毕业之后便顺理成章地脱离了晋绥军，被分配到嫡系部队任少将师长。他早年的黄埔生经历使他左右逢源呐、啊，无论是晋绥军还是中央军，对他那都是视同己出。楚云飞身穿美式黄呢子军装，脚上穿着锃亮的长筒马靴，肩章上一颗金色的将星和领子上的将官标志金梅花交相辉映。他白皙的脸上两道浓黑的剑眉高高吊起，两只眼睛里没有激情，没有怒火，只有如水般的沉静。在他举着望远镜的左手上戴着镶嵌着一颗硕大钻石的白金戒指，他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贵族气质，面对眼前山崩地裂般的炮火，大量的死亡和鲜血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是视而不见了，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来自中央社的记者曼林小姐正站在楚云飞的侧后，欣赏着这位男人迷人的风度。在曼林小姐的眼睛里，这位将军身上的贵族风度绝不同于上流社会沙龙里那些借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的公子哥的贵族风度，这乃是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久经沙场的阅历混合起来的冷静和自信，彬彬有礼当中还略带着那么一点儿

玩世不恭。在将星如云的国民党军队伍里，曼琳小姐还没见过具有如此魅力的将军呢。在楚云飞的望远镜里，被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的赵庄时隐时现，国民党军官兵们向灰色的浪潮一次次扑上去，又不得不一次次的退下来，每次退下来都留下了一片沉横的尸体和蠕动着的濒死的伤员。楚云飞漂亮的剑眉微微的挑动了一下，心里暗暗诧异，就这么几十米的冲击距离，竟然有一道由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死亡之墙，竟然没有什么人能够踏进这道高墙。他想起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用无限的暴力歼灭敌人的战斗力，为达到此目的，唯有机动力与火力综合之冲力。于是他重新调整了重型火器的配置，用无线电和空军指挥官协调好空炮配合，重新安排了炮群和装甲集群以及步兵分队之间的配合，然后下令组织敢死队。有句话说得好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用多长时间，由每人30块大洋组成的1000多号人的敢死队已经进入了攻击位置，其中多数都是头脑狂热的青年校尉军官，他们不大在乎钱，有些军官把刚领到的银元就像天女散花一样砸给第二梯队的士兵。弟兄们，打完仗拿去买酒喝，老子要钱干什么？他们的脑子里除了有三民主义救中国的理论，还有的就是忠于党国的正统观念。在他们的脑子里，党、国家、国家、党就是一回事儿，反对国民党那就是反对国家，对他们来说那都是敌人。他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战，为党国献身那是光荣的。新的一轮空中轰炸和炮火轰击又开始，赵庄似乎被撕成了碎片，淹没在烈火当中。十几辆美制谢尔曼 M4 型坦克排成战斗队形向赵庄推进，彪悍的敢死队员们脱去上衣，赤裸着上身挂满了手榴弹和弹夹，手上端着清一色的汤姆森式冲锋枪。这些人呼啸而起，灰色的浪头又卷向了赵庄。赵庄就像死了一样杳无声息，进攻的坦克纵队接近了赵庄，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楚云飞的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面色愈发祥和起来。是的，你纵然是块铁，这会儿也该融化了。猛然间，赵庄突然又复活了，蹦出了一圈炽烈炫目的白光。在山崩地裂的持续爆炸中，有十几辆坦克燃起冲天大火，敢死队员们没有退缩，他们的冲锋枪喷吐着火舌，吼叫着冲进了对方的火力圈。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传来，庄内的解放军投入反冲锋了。望远镜里，衣衫褴褛的解放军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炸塌的掩体中跳出来，组成了一道土黄色的潮水。就这样，两股潮头骤然间相撞了，无数白灿灿的刺刀在阳光下闪出耀眼的光芒，双方毫无遮挡的对射，人群一片片的倒下。20分钟过后，赵庄再次陷入沉默，静得又跟死去了一样。国民党军敢死队员们无一生还，楚云飞就觉得后背上的冷汗正在慢慢的渗出来。他靠着隐蔽部的支撑木，疲惫的自言自语：天哪，这是什么部队呀？情报处长抢上一步低声说：师座，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11纵队2师，师长叫李云龙。一听这个名字，楚云飞像遭到雷击。

一样不动了。他努力地闭上眼睛想，云龙兄啊，久违了，你我兄弟战场上刀兵相见，此乃天意也。师参谋长周家正沮丧地把计算尺扔在地图上，这里离碾庄不到40公里，就这40公里竟成了不可逾越的死地。完了，被围的黄百韬兵团这下悬了。楚云飞不会想到，此时坚守在赵庄阵地上的华野11纵2师的一个团，眼下已经不足100人了。参谋、警卫员、文书、炊事员全都拿起了枪，走进了掩体。2师师长李云龙现在已经成了重机枪手了。李云龙刚刚当上师长，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团长。他的情况全军那都少见，红军时期就是主力团的团长，抗战初期又是团长，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他重新当上团长。这10几年了，他的职务升升降降，从团长变成营长，从营长又变回团长。说来也怪，每次降级之后他准能打个漂亮仗，于是又升一级。淮海战役开始之前，李云龙团属于中原野战军，有一次这个团配合华东野战军打援，干得很漂亮。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将军听说了李云龙的意识，便想方设法地找借口不允许这个团归建。至于他跟中野刘伯承司令员是怎么谈的，那谁也不知道。反正这个团糊里糊涂的就编入到了华野11纵的战斗序列了。用他李云龙自己的话来说呀，老子27年参加红军，要是不犯错误，现在别说师长，纵队司令那也不算上。再说了，就是这个师长的位子，那也不是白来的，那是老子辛辛苦苦挣来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军第7兵团撤离新安镇，向徐州方向收缩，兵团司令黄百韬率领10几万大军按顺序交替掩护，慢慢地向徐州撤退。这个第7兵团在华野代司令粟裕将军的眼里，那可是块流着油的大肥肉啊，他早就盯了很久了。这次第7兵团撤出新安镇，只要越过运河背靠上徐州，再想包围歼灭他，那可就难喽，那能让他跑了吗？也是第一次发出了这样的作战命令，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儿就坚决追到哪儿，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野司的命令发出去之后，整个淮海大平原上就喧闹起来了。陇海线两侧10万华野官兵轮开了双腿，卷起漫天黄尘，南北呼应着向东追过去了。10万大军都乱了套了，建制全都被打乱了，甚至营一级的建制那都不复存在了。团长找不到营长，营长找不到连长，许多师部团部都成了空架子，部队在哪儿啊谁都不知道。建制乱了不要紧，人人心里都有底儿，向东追，追上就打，班字为战，人字为战。人肉做的脚板与胶皮做的汽车轮子在不停地赛着跑。担任第7兵团后围掩护的国民党军63军发现后面的漫天黄尘当中涌来了一股土黄色的巨浪，连忙停下车准备掩护，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展开部队呢，就被蜂拥而来的巨浪扫了一下，那可是2个团的人马呀，顷刻之间就灰飞烟灭。在这次大追击当中，李云龙团是10万华野部队中少数几个保持完整建制的团队，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了。全团的战斗队形一点没变，全团官兵除了武器弹药

其余的东西全都扔掉，在奔袭中创出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当九纵的部队咬住63军后卫时，李云龙也率部队赶到了。当时九纵部队已经没有建制了，乱哄哄的，就像是放羊一样，别说是团级指挥员了，连营级指挥员那都没有。机枪一响，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三人一群，俩人一伙，各打各的，只认衣服不认人，见着穿国民党军军装的那就搂火。李云龙一看直嘬牙花子，这叫他娘的打什么仗啊，说放羊可以，说赶集也行。他传下了命令，全团保持战斗队形，不许恋战，一个劲儿的向纵深猛插。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为了杀一儆百，张作霖这台牛车呀，得由四门最后出西门，西天大路嘛。西门外六里路孤女坟，那是杀人的刑场。每次出大差都升了，新民府的人全都轰动了，万人空巷，再还得街上的人都一眼望不到边。牛车走到十字街了，过不去的人太多了，骑兵在前面开道，闪开闪开闪开，往后退往后退，怎么也退不了了。旁边是个大买卖，开绸缎庄的，开绸缎庄的东家在台阶上站着呢，冲张作霖就喊：哎，张爷，有什么要求没有，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满足你的要求。那位说他多大胆子敢这么喊，哎，那年头他实行这个，出大差是最后一次了，马上就离开杨氏三街了。所以呢，两旁的人就怎么喊，官府不管，只要你不是劫法场，不是抢夺犯人，那就没关系。张作霖扭头看了看，啊，我有要求，我打算披红挂彩。啊，好嘞，你稍后便可。一匹红绸子，小伙就给拿出来了，从当中一破两遍，唰，两片，给张作霖狮子披红。那年头有个讲究，买卖家乐意干这种事儿，这借个吉利。哎，给这死刑犯一披红，买卖可以兴旺发达，可以赚大钱。这也不知道谁研究的。给张作霖披红挂彩之后，车是照样往前走，有人就喊：张爷，永别了，给我们唱一段吧，张爷唱一段吧。张作霖有心唱嘛，但是为了立棍，为显示自己是条汉子，张作霖笑着点点头：好了，不过我少枪缺字，五音六律都不全，乡亲们包含着，我给大家唱一段京戏《坐寨盗马》。张作霖本来是戏迷，这戏词的都会，也没有二胡伴奏，张作霖晃着脑袋还真就唱开了。唱完之后，四外掌声如雷，好，再来一段，不然的话不让过去。张作霖接着又唱了一段《捉放许店》，捉凤巢。

着车才过去。哎呀，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呐。有人就说，可惜了这小伙子，20刚出头啊，长得还够个材料，要掉脑袋了，多可惜呀。有的就说是条汉子，你看人家一点不在乎，最主要的，人家能为咱们新民府本地除害，摔死花花太岁王珂，这人是好样的，临死留念想。也有人说，他妈胡子土匪哪有好饼啊，今天呢这假号一会儿脑袋就搬家了，该自作自受。老百姓可不说什么有什么。这会儿这牛车已经就出了西门了，晃晃荡荡赶奔孤女坟呐，六里路时间不大到了。再看这法场占地能有5亩，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早把法场给护严了。牛车进来之后，上来几个人把张作霖架下车去，一溜小跑赶奔法场正中的断头台。这土台能有3尺多高吧，把张作霖架到台上之后，台中心埋着颗桩子，是柳木的桩子，上了一回眼儿。这时候换人了，刽子手上来了，3个刽子手，1正2副。这俩副的经过训练，专门干这活，手底下真干净。啪，把张作霖的辫子抓住，从那眼儿塞到后头，在后边把辫子拽住，往后一拽。哎，张作霖本来个不高，脚尖沾地，脚后跟就抬起来，脸往上一扬，把辫子给标上了，然后腰腿2道绳子紧紧蹬蹬绑在桩子上。这颗桩子叫断魂桩。2个刽子手的副手往左右一闪，这抱刀的过来，露着肚皮，身穿大红，抱着明晃晃冷森森3尺半长的骨头刀。张爷，嘿嘿，实在对不起，我们是吃这碗饭的，上知下泰，迫不得已。论私咱可没仇，要求张爷到了阴曹地府那边那个世界，您可别恨我。这说的什么屁话，你就是个抱刀的刽子手，我跟你有什么过节？哎，对，您是明白人。不过张爷你放心，我们家祖孙3代吃这碗饭，不敢说手头干净，也可以说利索，指定不让您受罪也就是了。朋友，那我就感谢的不得了了。我说阴曹地府那面你有什么信儿带没有？我可以给你带信。没有。张爷您甭开玩笑了。正在这时，第一声追魂炮响了，惊天动地呀，让人这心呢都发颤。张作霖的心就好像被谁掏了一把似的，他把脑袋一扑着，咬牙一闭眼。再看刑场上围观的老百姓，敲着脚的，伸着脖子的，眼睛都瞪得溜圆，大气儿都不敢出，全都盯在断头台上。头声炮响，监斩官入席，都有监斩。

今天新民府知府曾运没来，由二府同知叫李子华代替了。这二府同知啊，就好像副知府，曾运的助手，五品官，顶戴华翎，身上披着大红的斗篷，下了马，升坐监斩台，卫队在左右保护着，看起来真吓人呐。15分钟之后，又响了第二声追魂炮，咚嗒，监斩台上的三个刽子手，一正两副，正的抱刀，这俩副手是帮忙的，把张作霖的辫子从勾魂桩上解开，抄在一个人的手里头。等第三声炮响，一拽着辫子，把人脖子抻长，骨缝拉开，那边一刀把人头砍下。这死不死的还是小事儿，这吓人这边受不了，巨大的精神折磨和压力啊。二声炮响可以祭奠法场，这个犯人的三亲六故啊，直系亲属啊，还有什么遗言没有啊，哎，到这来祭奠祭奠，就给这个时间的。李子华吩咐一声，祭奠法场，有人冲四外高喊，停了，有没有祭奠法场的？有没有给罪犯敬酒的？有没有亲属？那么大的场地是鸦雀无声，没人给祭奠法场。张作霖睁开眼睛往四外看看，心里好一阵难过呀，罢了，一个亲人也没看着啊，也好，这样省着他们心里难过呀。我一人做事一人担，死了死了。真要是有那么回事，再过23年还是一条好汉。这阵张作霖就发了狠了，这喊话的人喊了几声无人答言，转身禀报二府通知，回大人无人祭奠法场，按规矩办事，这样别人不祭奠，官府啊还有点举动，一碗酒，一块半生不熟的肉，有人拿托盘托着上了断头台，夹这肉端这酒，对张作霖说，罪犯你早日升天啊，免除痛苦，张嘴吧，我喂你。张作霖真不含糊，把大嘴一张，把这块肉吃了，是咸呢是淡呢什么滋味不知道，然后一扬脖子，吞吞吞吞吞吞，把这碗酒喝，顺着腮帮子往下淌啊，脖领子里全是酒了。那人回身啪把酒碗摔碎，下了断头台。现在三声炮一响，脑袋就得落地了。说到这，咱们先放下不提，翻回头起再说外边发生的事儿。在这个刑场的边上啊，有一座酒楼，挂着横匾叫玉壶春。就这个酒楼平时呢买卖挺萧条和冷落，吃饭的人呢不多，可有一样，
每逢出大差砍人，这个饭馆是高朋满座呀。那位说一年能砍几个人呢？那他这饭馆也赔钱呢，您不必担心。要说砍人的事是经常出现，这刑场老不闲着，所以这个饭馆买卖相当好。就拿出红差的一天来说，高朋满座，酒也涨价，菜也涨价，开饭馆的就搂个勾满豪瓶。你看平时门庭冷落，可这一天呢，你想上这儿吃饭你得排队，来晚了没座了。您很清楚，是为吃饭吗？不是，为占座看热闹。因为这座楼高，地势也好，在上的包张桌或者有把椅子一坐，把窗户开开，往刑场上看非常非常清楚，居高临下嘛，省得在底下乱挤，一旦出点什么事儿也不方便。因此今天玉湖春那个热闹劲就甭提了，楼下楼上座无虚席，

这伙人都挤进玉湖春酒楼，有的留到楼下，有的上了楼了。上楼的二男二女，在后头还有七八个小伙子。到了楼上之后一看，高朋满座，他们把所有的窗户全都给占上了，一个窗户前面俩，而且呢有一个最好的桌，就是看情形的最得眼那么个地方。这二男二女奔这张桌来了，本来这包起来人都在这坐着呢，这四个人上这来拆队。乡亲们，我们晚到了一步啊，实在对不起，我们也想吃点饭，在这开开眼界，烦老几位能不能给让个地方。这几位一听，是什么，这还在让地方呢？其中有个人是新民府稻香村的掌柜的，这人姓苏啊，叫苏的个子，有人给他送个绰号叫苏的白话。他把三角眼一翻，我们你是哪儿冒出来的？你说的什么话？这有让地方的吗？你没看热闹，我还没看热闹，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来的吗？昨天我就把这座位包下了，简直太荒唐了！去，别没话在这搭个话。苏的白回去说话，那几个人也来了劲儿，可不是吗？这哪有的事儿？这走，没听说跟你让地方的，你们算干什么的？就见其中一条大汉，把嘴一咧，牙一呲，晃着大脑袋，笑了两声，嘿嘿，这一笑吓人呢！哎，你干嘛？你要咬人呢？你，我各位，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知道我谁吗？你谁怎么的？你还能咬人呢？大概你们有个耳闻，老子是青马坎三界沟来的，知道活阎王杜立三吗？我是杜立三手下拔的炮手，排行在第一。

大镜面插缩盒子枪拽出来，往桌上一放，两柄枪往这一摆，吃饭的人全麻爪了。我的妈！土匪这是！看来今天刑场要热闹啊，谁不怕死？那苏大白话首先站起来了，喂，好，我有眼不识泰山，方才冒犯了几位，罪该万死，我腾地方，哎，弟兄们，给迁就，呼啦超全站起来了，旁边那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心说他们这吵吵什么呢，仔细一听，这才知道，我的天，快走！今天这热闹甭看了，就这样楼上起了堂了，全奔楼下跑。刚到了楼下一看呢，饭馆大门被人守住了，楼下也照旧有十几条大汉把门窗全把好了，其中有一个是左胖子，手里拎着家伙，大小鸡头都张着，回去干什么呢？我们从楼上

0: 家里的刚给到地方回家呀，没地方蹲着，蹲着，又回楼上来了。闹了半天，玉湖春被封锁起来，能让他们走吗？给官府送的信儿怎么办？那边说来的这伙人是谁？挺大个脑袋那唐二虎，这是定下来。跟着他那男人就是张世飞拔个炮手的老爸，那俩女人一个是田小凤，一个是他的贴身保镖田子丫头。就这四员虎将在楼下堵门的正是红罗剑的大横把海坤，手下和楼上这些小伙子都是红罗剑的保险队员。说他们来多少人？多少？刑场上叽里嘎嘎哪都是。前面书咱说了，张世飞单身独人进了新民府，找知府手下八班大都头罗翠，要求他好好照看张作霖。罗翠满口应承。张世飞一问，你估摸着还有几天能出大差？罗翠说快，确切的时间我掐不准，但是不超过七天的，要有办法你快想。就这样，张世飞风驰电掣一般又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有孙烈臣、胡老嘎、海宽、张四飞、青龙、魂龙。张世飞把经过当众一说，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了。事到如今，只有抢劫法场。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世飞风驰电掣一般又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有孙烈臣、胡老嘎、海宽、张四飞、青龙、魂龙。唐二虎不在，叫田庄台的田的丫头给叫走了。捎信的人说田的丫头有孕了，最近可能要生孩子，就这么唐二虎放心不下告了个假走的。他可不知道张作霖出这些事儿，要知道出这事儿，二虎要命也不走。张世飞把经过当众一说，怎么办呢？怎么办？事在紧急呀，老嘎子要掉脑袋，可把大伙给急坏了。最后张世飞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了，事到如今只有挺身走险了，劫法场救老嘎子。对，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唯有孙烈臣反对。孙烈臣呢，那是有经验的人呢，听完之后把头画的跟拨浪鼓差不多，我不赞成，我不赞成啊！劫法场谈何容易？同邦铁底的新民府啊，往国家派驻那个驻军就2000多人，再加上巡访局、巡捕队、文武衙门的官员不到3000，也差不多少。就凭咱们这几头算，他那劫法场去， 不但修不出来老疙瘩，把咱也给搭在里头。张子飞一瞪眼，哎，我大哥，怎么你怕死了？不，我怕死，我不干这个，我是怕把事情弄糟了，应当想一万全之策。那么大哥，你比我们年纪大，你经验多，你说说什么万全之策？我也没有，你看孙烈臣也没有好办法。张志飞说：“这不得了吗？既然你拿不出好主意来，不劫法场，怎么办？”胡老杆说：“是不是这么办？咱们这还有一大笔银子呢，拿钱运动运动。”张志飞一笑：“老爷子，您说错了，来不及了。运动谁去？运动新民府知府大人曾运呢，他能收你的钱吗？借了你的银子，他在笔尖一逛的六条人命算没了，行吗？恐怕不好使吧。即使曾运是个贪官，受了咱的贿赂，三营统领王凤亭能答应吗？他儿子王珂让老嘎子给摔死了，没有冰茶，有苦主在那监视着，曾运狗胆包天，他也不敢呐。这事儿没别的路可走了，只有拼了。大伙一听，张世飞分析的非常正确，我们人手太少了，把红罗剑赵家庙的人凑在一块儿才100多人，这能解决什么问题？白给人家垫马蹄子。张志飞说：“是不假。”那我们别忘了可以求援呢，现在时间还来得及，咱们大家分头行动。我说孙大哥，您跟八角台的张景惠关系不错吧？您马上骑快马赶奔八角台找张景惠，嘎子雷他把命都喝出去了，用着他，他恐怕不能推辞，管他多借点人马，马上到咱们赵家庙集合，我相信大哥您能办成这件事。妥了，我现在就走，快回来，明天最好就回来，我知道。孙烈臣带俩人骑匹快马赶奔八角台。张世飞又跟青龙说：“我兄弟，你也辛苦辛苦，你赶奔三界沟青马坎面见老当家的杜老盼，你就说他干儿子要掉脑袋，无论如何派不如何，让他多派点人马要劫法场，不管来多少人到赵家庙集合。”哎，妥了，我现在就走，快点啊，哪怕累吐血，明天也得赶回来。哎，青龙走了。张世飞又告诉魂龙：“兄弟，你也别闲着，你马上赶奔辽阳高托子面见吉金村砍朝喜，可千万记住要背着冯林阁呀。你跟那两位可不一样啊，冯林阁最恨咱们老嘎子呀，前者夺了咱的军马，势无两立呀。你告诉吉金村砍朝喜，无论如何要想法拉出一部分人来，累吐血也得赶到赵家庙，明天咱不见不散。妥了，我一定办成。”魂龙走了。张世飞说：“我也别闲着，我现在就上田庄台找二虎和田小凤去，让田庄台马上发兵。”就这样留下胡老嘎看家。张世飞上来了，以最

0: 快的速度赶到田庄开。哨卡一看认识啊，张世飞常来常往，哎呦，张爷您来了，啊，来了来了，我有急事面见当家，当家都在，您往里请吧。其实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后半夜了，人们都在熟睡之时，张世飞拎着马鞭子急冲冲往里走，一边走一边问，哎，我那好朋友唐二虎在这儿，
1: 在这儿呢，
0: 他在哪住？他就在旁边那跨院，早都睡了，先把我领那去，然后我再见当家的。有人把他领到唐二虎的住处，三间房，灯早指了，黢黑。摘耳一听有人打呼噜，不用问，唐二虎。张世飞在院里跳脚骂呀，唐大脑袋，唐二虎，你给我滚起来，你个重色不重友的家伙，老嘎子都要掉脑袋了，你还在这搂娘呢，你是个人吗？你说这半夜的时候这么一吵吵，能听不见吗？二虎在梦中惊醒，他推推身边的田子丫头，谁他妈骂我呢？还是做梦？田子丫头把头抬起来一听，可不是吗？院里正有人骂呢，唐大脑袋，你给我滚出来，唐大脑袋，你不是人，老嘎子要没命，你快看看去，怎么回事？好像张世飞的声音，我给扎过去了，等会儿我穿上衣服。唐二虎啊，连袜子都没穿，蹬上裤子，穿着衣服开门到院里头。我你小子有病啊，你放屋不进，你在这咋呼什么呢？哪他妈有半夜串门的，你小子可真得了病了。
1: 你才有病呢，
0: 我告诉你吧，老嘎子出事了。
2: 你说什么呢？
0: 我来那会老嘎子不挺好吗？
1: 那阵是那阵，这阵是这阵，是怎么回事？
0: 唐二虎不听则可，一听嗷这一嗓子蹦起多高来，
1: 嘿，
0: 你怎么不早说呢？他就像疯了似的，回在屋里头找袜子找枪，把茶碗也摸了碎了，茶几也碰倒了。田大丫头赶紧把保险灯点着了，怎么我去

张作霖就走了，这么长时间不见面能不想吗？所以编个瞎话给二虎给骗来了，就为亲热亲热，您说这不耽误事儿吗？他二虎啊听完张志培的话跟疯了一样，拉着枪往外就跑，叫张志培把他拽住了，等等，又犯了虎劲儿。我光找你来的，我得找大横吧田小凤。这时那田大丫头啊把衣服穿好也出来了，说既然要见大横吧，我领你们去吧。仨人到田小凤的住处，小凤听说来人找他，就知道有重要的事儿，把衣服穿好也到了院里，四人见面。田小凤也是火爆的脾气，就问张子飞怎么出什么事了，我盟兄为什么没来？嗨，别提了，你盟兄眼看要掉脑袋了，是这么回事。田小凤哀怨了一声，好像没昏过去，让田大丫头把他扶住了，当家的

如今急也无用啊，这不是找你来了吗？咱们赶紧点人马起身吧。田小凤咬了咬牙，吩咐一声全体集合。要说田小凤对张作霖一颗赤心，半点虚假都没有，按他的意思把田庄台的柳子全拉去，有一头算一头。后来张志飞说，齐胜不顾家，这是一大忌讳，你家得留人呢，那哪行啊？再说去这么些没用的也不行，你还得挑选挑选，精炼精炼。就这样，田小凤经过选拔，选了200名精壮的，武器配备的也全，一半是马队，一半是部下的。张世飞在头前引路，就这样连夜赶奔赵家庙。红日东升，第二天他们来的是最快，把弟兄们安顿好了，张飞、唐二虎、田大丫子陪着他进了保险队队部。可坐下没等说几句话呢，孙烈臣陪着张景惠来了。原来孙烈臣到了八角台，见着张景惠，把事情的经过一说，张景惠真不含糊，分都没打呀，投降了。我兄弟遇难了，那就是我的事儿。人家帮过我的忙，到用我的时候，我要不竭力相助，我不够个人，马上我就集合队伍。数他这人多呀，孙烈臣说：“你别全拉去啊，你留下一半，带一半就可以了。”张景惠带来300人呐，连他贴身的卫兵加一块不到350，也差不多少。人家那家伙事儿都齐全，多数都是马队。为了急行军，两个人骑一匹马，就这样连夜出发，这才来到赵家庙。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人到齐了。这时小小的赵家庙可热闹起来了，无形中增加了500-600人，是声势大振，一个个是擦拳搏掌。等到中午，青龙回来了，不过就是老哥一个，张世飞就一愣啊，你回来的倒挺快，你到青马坎见着谁了？哎，老当家的不在家，我见的是少当家的杜立三呢啊。杜立三热情款待，问我的来意我都跟他讲了，他也深表同情。他说叫我连夜返回来，他马上集合队伍到赵家庙来集合。是吗？你都说清楚，都说清楚了，就这么点事儿。你没跟他说得来多少人？我说了，因为到新民府劫法场，人家官军太多，咱们人少了无济于事，看他那意思能拉个300-500的，妥了，只要他能再来几百人就够用了。结果还落空了。你想杜立三能派人吗？表面上也就是敷衍搪塞，心里头非常高兴。杜立三心说该，你张作霖你早该死，你老嘎子掉脑袋正趁我愿，我救你我才不呢。但是这些人都不知道，还抱着希望。日头往西一转，高驼子的人来了，基金村砍朝喜赶到了。哎呀，这俩人真不容易啊，得了信儿之后把哥俩急得火冒三丈啊。幸好大当家的冯林阁不在家，冯林阁上开哟。

着天昏地暗两大炮头，留下吉金村砍朝喜看家，让他们守堆儿。不然的话，冯林葛要知道，一兵一卒也不能派。这两个人商议之后，细说：“嗨，反正现在我们看堆儿，我们说了算，也没时间跟你商议了。你愿意也得这么办，不愿意也得这么办。将来回来你挑着理，用我们我们待，不用走人了。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万一把老大子救出来，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比跟着你不强多了吗？”就这样，俩人立刻做出决定，带了100人。他的100人可不容易往外带呀，说什么的都有，这都不错的。有的不愿意来，拿钱垫收买人家，好不容易才凑上这个数目。几路人马凑在一块，700-800人呢，眼巴巴就等着青马砍的。可是又等了一晚上，到了次日天光见亮，青马砍连人影都没有。张世飞就明白了，行了，行行，别等别等了，没希望了。杜立三这小子人面兽心，嘿嘿，知之有己不知有人，跟老嘎子素来不睦。咱呢干脆别依靠他们，就依靠咱们这些人。红罗涧的海宽自然把人也拉来了，都算在一块儿，800人挂零，再留下一部分看家的，凑个整数800号，把长短枪都搭配搭配，把马步兵分派分派。总指挥是谁呢？孙烈臣、张世飞。前不正印先京官是谁呢？汤二虎、田小凤、田大丫头。谁干什么谁干什么都得研究好了，不然的话跑到那扎扎活活去，自己找死，不但救不了张作霖，还都得打赏。就这样经过周密的计划之后，分期分批隐蔽赶奔西宁。恐怕官府知的消息，有很多人都化妆改扮，他们就选中新民府东关外的高台山，这地方作为大本营，这离着新民府是最近不过呀，把营部扎到这儿了，救出张作霖，先奔高台山，然后钻了大山，顺小路再回赵家庙，把路线也都商量好了，把人呢分作两半，一部分埋伏在高台山交通要路，挖战壕修暗堡，把重火器全摆在这儿。另一部分人一共是不到400人吧，化妆赶奔新民府劫法场。这些人都是身带短枪和手雷的，由田小凤、汤二虎、田的丫头、张世飞、海宽几个人负责。张世飞呢跟罗翠比较熟，头一天就找到罗翠了，问他：“我兄弟这事怎么样，什么时候出大差？”罗翠说：“你来的正好，明天5时3刻呀。你没看西关外孤女坟那都收拾好了，你们要救人的话趁早下家伙呀。”啊，好了。张志飞回去一说，大伙紧张上了，偷偷的运动都埋伏好了。在张作霖上断头台的时候，罗翠没敢在这待着，因为他心里有数，一会儿就得乱套啊，我别在这找死。这罗翠连呲牙带咧嘴的，哎呀，昨天怎么喝酒吃俩螃蟹，这螃蟹有毒子，我得找个郎中去看看。有人说那班头你快去吧，

罗翠找那个借口是逃之夭夭，找没人的地方眯起来了。别人不知道啊，谁能想到有人劫法场呢？结果外边全给准备好了。就在这时，到了时刻了。

0: 那第二个刽子手啪把辫子往前一甩，那个接住，哎，去杀张作霖。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程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程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秧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2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8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秧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秧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秧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支钱急用，程秧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秧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秧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秧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晌，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晌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

0: 城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城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 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柳条乡丰宝村的沈广珍是一位年过七旬的民间剪纸艺人，他以剪代笔，以纸为媒，在一折一剪间坚守技艺60余载，用指尖温度守护传统剪纸文化，让这项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接续传承。沈广珍的剪纸之路始于幼时，在长辈耳濡目染下，他从剪喜字窗花起步，渐渐能驾驭复杂的花鸟鱼虫。后来因忙于生活，几十年未进行过剪纸。如今以七旬高龄的沈广珍重新拿起剪刀，眼神依旧清亮，握剪的手稳健有力，红纸在他手中翻转腾挪，不需画样，一把剪刀就剪出了满窗生机。
2: 柳条乡丰宝村剪纸艺人沈广珍，
3: 以前剪纸吧，就是为了讨生活，现在是把这个想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有的孩子们放假了没啥事儿，就都来学了。学我就无偿的奉献教他们，孩子们要是剪出来一幅好的作品，我也跟着高兴。
1: 6年前，沈广珍剪纸时发现，这项老手艺在村里已鲜有人会。他想着，老手艺是根，得有人护着。从此，他家就成了免费课堂。邻居农闲时来学，学生寒暑假扎堆来练，他从不拒绝，还自掏腰包买红纸、剪刀。许多学员都是零基础入门，在他的指引下感受到

0: 剪纸的独特魅力，渐渐爱上这门非遗技艺。
1: 学员王红静，
2: 这个是今天奶奶教我的作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我发现剪纸确实是一件有魅力的事情，因为可以在其中学习到一种耐心，然后也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其次我认为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是一种非遗的一种传承。以后呢，我也将多跟奶奶学习一下，然后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时间，这样能更加的陶冶情操，也能有利于传播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传统剪纸承载着国人的审美与情怀，为让剪纸贴近当代生活，沈广真在坚守传统纹样的基础上创新，将时代新风、乡村美景融入创新，推出一系列贴近生活的作品，让古老技艺接上时代地气。每逢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他都会开设剪纸工艺课。六年里，经他教过的村民、学生超百人。
1: 柳条乡丰宝村剪纸艺人沈广真，
3: 以后要是我眼睛能看得见的话，我只要手能动，我就帮助孩子们多学一本艺术吧。谁想学呢，也可以来找我来，无偿奉献吧，就算。
0: 如今，沈广真的剪纸成了村里的文化符号。指尖流转间，不仅是剪纸技艺的传承，更是非遗文化在生生不息的流传。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6: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
0: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自洗钱，这个字是自己的字。近日北京朝阳法院宣判胡某受贿罪洗钱罪一案，这个案件是刑法修正案11实施以来北京首例职务犯罪自洗钱案件。在打击腐败犯罪上游犯罪的同时，切断犯罪所得财物转移渠道，填补贪腐犯罪自洗钱的处罚真空，对贪腐分子形成有力的震慑。那么什么是他洗钱，什么是自洗钱，稍后我们会请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来分析法理。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在扫码点餐的时候，餐厅擅自提取消费者的信息是不是违法呢？近日四川德阳某县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来自华西都市报的报道。罗某到某火锅店就餐，服务员告知他必须关注店家的微信号才能够就餐。罗某提出用纸质菜单点餐，被拒绝。罗某认为店家侵犯了个人信息，于是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到餐厅就餐并没有必要提供手机号、生日、姓名等与餐饮消费无关的信息。店家强制收集微信头像、昵称等等，违反了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法律规定，侵犯了罗某的个人信息。法院判决火锅店停止侵权，并删除获取的罗某个人信息。老人接听了保健品推销电话有蹊跷，民警火眼金睛识破电信诈骗。几天前，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转移线索，说一名群众正在接听诈骗电话，工作人员曾经电话拦截，但是电话中的老人坚称说是推销保健品的电话。社区民警李淑渊立即赶到老人家中，原来老太太接了一个自称是某通信公司的电话，说老太太名下有一张电话卡涉嫌发送违法信息，还假装好心的建议老人报警，并且主动的将电话转接到了所谓的公安局，其实是转到了另一个骗子那儿。这个假警察就说了，老人的银行卡牵扯到一个500万的案件，老两口吓坏了，就加了对方的微信，通过视频接受所谓的调查。在此期间，其实老人和骗子的通话已经被反诈电话96110监测到了，也和老人联系过，但是这边骗子是以涉密为由，让老人编造了推销保健品的说辞。幸好民警及时赶到，在骗子的下一步动作前及时阻止，否则将会损失重大。再次提醒听众朋友，96110是官方的反诈专线，您可以放心接听。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你在直播间刷礼物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屏幕那头是诈骗团伙呢？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哈尔滨警方摧毁了一个由38人组成的诈骗团伙，短短几个月内非法获利了800多万元。近日警方16个抓捕组吩咐哈尔滨、绥化等地抓获涉嫌直播诈骗的组织者、管理人员、女主播、男运营、后台技术人员共35人。经查，这个团伙以传媒公司为掩护，招募大量的女主播和男运营，诱惑粉丝帮助完成任务、刷礼物，从而实施诈骗。目前警方已依法对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店铺被盗了1800多元现金，监控还原了经过，盗贼竟然是他。来自北晚在线、潇湘晨报等媒体的报道，最近四川泸州警方接警说，某农贸市场肉铺的1800块钱现金被盗。民警赶到了现场，店主说是将这个装钱的盆子放在了桌子下面就不见了。民警现场发现并没有人为盗窃的痕迹，接着民警调取了周边的监控，结果发现了一个带亮光的小影子，并且在四处移动，随着亮点的消失，还有钱消失了。原来这个小偷竟然是老鼠。随后民警在屋子里一个旧轮胎里找到了被盗现金，老鼠偷钱为自己造了一个金窝，经清点现金一分不少。此事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笑称老鼠说了我也缺钱想买房，还有网友调侃说这是最贵的耗子窝了。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 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重点聚焦一下自洗钱。近日，北京朝阳法院宣判胡某受贿罪洗钱罪一案。这个案件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北京首例职务犯罪自洗钱案件。在打击腐败犯罪上游犯罪的同时，切断犯罪所得财物转移渠道，填补贪腐犯罪自洗钱的处罚真空，对贪腐分子形成有力震慑。在职务犯罪领域，他洗钱和自洗钱行为并不罕见，比如常见的贪污罪、受贿罪，经常伴随着赃款转移和洗白行为。近几年，反洗钱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2年1月26号，十一部门联合印发了《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计划2022至2024》，要求依法打击各类洗钱违法犯罪行为，尤其要加大惩治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犯罪。那下面我们就来聚焦北京首例职务犯罪的自洗钱案件。今天我们嘉宾是杨妮法官，你好，杨法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请把这个案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被告人胡某他是北京市某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一名工作人员。在2011年至2021年期间，胡某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一共是270万余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胡某他以自己岳母戴某某的名义成立了一家空壳公司，并且担任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个公司呢，以业务费用的名义收取了大部分的受贿款。
0: 嗯，
2: 2021年5月的时候，胡某利用自己实际控制这个公司收取贿赂款人民币11.94万元后，为了掩饰隐瞒该笔钱款的性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其中的5.5万元从公司账户转移到其代母岳某某的个人银行账户上，用于他的个人消费使用。
0: 嗯，
2: 其实呢，这个岳某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呢，也是由胡某实际控制的。
0: 嗯，近日这个案件判决了，法院如何判的？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呢，被告人胡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受贿罪，且属于数额巨大。
0: 嗯，
2: 同时呢，被告人胡某为掩饰隐瞒受贿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通过

0: 瘾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以及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的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包括有价证券，或者说是通过转账以及其他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这样一些行为。
1: 嗯，那么洗钱罪它包含了哪些行为类型呢？
0: 首先是按照这个洗钱罪的主体进行分类的话，洗钱包含两种类型，其中通过提供资金账户等方式为他人的上游犯罪进行洗钱的属于他洗钱，通过将犯罪所得财产转换为现金、支票、股票或者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为自己的上游犯罪进行洗钱的是属于自洗钱。那么按照这个行为方式进行分类的话，主要包括五种类型。第一是提供资金账户，这种情况下主要涉及的还是他洗钱。第二种是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比如将赃物转换为现金，或者说将现金转换为金融票据。第三种是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比如将个人名下银行账户收取的这个赃款转账给其他人名下银行账户。第四种是跨境转移资产，它包括将境内的这个赃款赃物转移到境外，也包括向境内，就从境外向境内转移赃款赃物。最后一种呢，就是一个兜底性的这种行为类型，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四种方式以外呢，其他。

0: 何关系，依法对受贿自喜的这个行为进行了数罪并罚，在打击腐败犯罪上游犯罪的同时，切断犯罪所得财产的这个转移渠道，填补了贪腐犯罪的自洗钱处罚真空，对贪腐分子形成了一个有力的震慑。
1: 那么具体什么是自洗钱，我们来介绍两起案例。那最近天津首例自洗钱案件审结了，在2021年7月份，高某贩卖含有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发展孟某和苏某等做代理。孟某二人在他明知的情况下，先后向曹某等人贩卖电子烟或烟弹52支，获利了14341元。两人就利用孟某父亲的微信和支付宝账户，收取买家支付的13725元，转账到孟某父亲的基金产品账户赚取收益，之后从基金账户中分多次取出。法院判决孟某、苏某是犯贩卖毒品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另外，近日青岛也判决了首起自洗钱案件，杜某收取贩卖毒品的800元后，将其中的400元以现金方式返还给下线。检方在审查中发现，认定该行为是自洗钱，以贩卖毒品罪、洗钱罪对杜某提起公诉。法院判决杜某贩卖毒品罪和洗钱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不得假释。那下面我们再请教一下杨妮法官，这个刑法修正案11做了哪些具体的修改呢？
0: 洗钱罪它其实最早是在97年刑法当中就已经设立了，刑法修正案11呢是对洗钱罪其实是进行的第三次的修订，它的这次修订呢主要包括5个方面，就既包括删除了对这个上游犯罪的明知，主观上明知的这样一个要求，同时呢将比例罚金刑修改为无限额的这种罚金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取消了行为方式中的协助一词。原来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法条规定的洗钱的方式为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现在将这三个协助删除呢，其实就表明了自洗钱独立成罪，这其实是突破了传统的事后不可罚的这样一种理论，将洗钱罪的主体扩大到了上游犯罪的实行犯。那么什么叫做事后不可罚？举个例子，比如说张三偷了李四的自行车后，将李四的自行车又卖给了王五换成现金，前面这个是一个盗窃的行为，后面其实是将赃物转换成现金的这样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按照咱们这个传统的事后不可罚理论的话，张三后面的这个掩饰隐瞒的行为因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所以他是不被刑法评价的。那么张三仅构成盗窃罪而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回到自洗钱罪中，根据刑法修正案11的规定，行为人实施7种特定的上游犯罪后，掩饰隐瞒其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不再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该行为应当与其实施的上游犯罪数罪并罚。
1: 刑法修正案11是将洗钱罪的主体扩大到了上游犯罪的实行犯，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洗钱罪有哪些具体的上游犯罪。
0: 洗钱罪它一共是有7大类上游犯罪，分别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这些都是一些类罪名。下面具体呢还包括很多细化的罪名，比如说毒品犯罪里边就包括了走私毒品罪啊，还有运输毒品罪、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等等，就是跟毒品相关的犯罪。贪污贿赂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常见的就是贪污罪和受贿罪，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呢，包括这个金融诈骗犯罪，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还有保险诈骗罪等等相关的具体的罪名。构成这个洗钱罪呢，应当是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认定前提的。即使上游犯罪还没有依法裁判，但是能够查证属实，证据充分的话，我们依然可以认定为洗钱罪。另外就是上游犯罪事实成立，即使上游犯罪行为人因为死亡等原因不承担刑事责任的，那么也不影响我们洗钱罪的认定。
1: 那么自洗钱写入刑法，它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呢？
0: 自洗钱入罪是有深刻的一个国际国内背景的，一方面是我国加入了一些洗钱国际公约，比如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0: 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些公约都有将自洗钱独立成罪的这样一个要求。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就是随着这个洗钱的规模和深度日益加剧呢，洗钱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这种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反洗钱也由此被提升到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稳定的这样一个整体战略高度。我国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考虑呢，也开始重视这个反洗钱的问题。2017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按照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和明确承诺执行的国际标准要求，研究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将上游犯罪本犯纳入洗钱罪的主体范围，这也是直接推动了这个洗钱罪的刑事立法的完善。
1: 嗯，
0: 同样的，这个洗钱罪呢，写入刑法也有一定的这个现实的意义。洗钱作为这个下游犯罪，它是紧密依附于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腐败犯罪还有金融犯罪等上游犯罪的，它的本源就是对赃款赃物的一个处置。自洗钱行为掩饰隐瞒了赃款赃物的来源和性质，客观上是增加了司法机关对这个上游犯罪的一个查处，同时将这种赃款赃物漂白的行为呢，也是扰乱了我国的这个金融管理秩序。所以刑法修正案11，它突破这样咱们刑法上传统的这个事后不可罚的理论，将洗钱罪的主体扩大到上游犯罪的实行犯，规定自洗钱入罪，不仅为与国际接轨、提升反洗钱的效果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有利于打击上游犯罪。另外，就是在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在2022年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包括国家监委、最高法、最高检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3年行动计划。
1: 嗯，
0: 这三年呢，是从2022年，就是今年，一直到2024年，就是要求依法打击各类洗钱违法犯罪行为，尤其要加大力度惩治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犯罪。
1: 嗯，
0: 从这呢，也能够看出我国在反洗钱上的一个态度。
1: 嗯，那么洗钱罪它的立案标准和量刑是如何呢？
0: 根据这个刑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说是实施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个五种行为构成洗钱罪，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是情节严重的话，将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嗯，
0: 那么如何认定这个情节严重呢？其实就是司法解释一直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在以往的这个案件处理过程当中呢，都会参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规定进行认定。同样，参照这个2021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的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呢，如果洗钱的数额在10万以上的，可以认定情节严重，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说到洗钱，可能有的公民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不会去参与的，能卷进去吗？这个洗钱离公民很遥远吗？
0: 其实洗钱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特别需要警惕。一个不小心，我们就可能会成为这个犯罪分子洗钱犯罪的一环。
1: 嗯，
0: 举个例子，阿勇的朋友阿芳向他借用了一张银行卡，阿勇觉得两个人关系还挺好的，就借给了阿芳。随后，阿勇的银行卡被转来了二十万元人民币。阿勇按照阿芳的这个要求呢，就把20万元转到了阿芳指定的另一个账户。后来阿芳因为贪污受贿案发，司法机关发现呢，阿芳为掩人耳目，就是曾经让行贿人把20万元行贿款打到了阿勇的账户上。法院审理认为，阿勇明知是他人受贿所得，帮助隐瞒和协助转移资金，构成洗钱罪，最后阿勇是被判处了缓刑。
1: 好，谢谢杨法官的分析和解读。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杨妮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

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2: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1: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2: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3: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4: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3: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4: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5: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5: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
2: 记住这几条：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
0: 过马路不闯红灯，停车规范不乱停。
2: 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谷雨。那么在谷雨节气当中呢，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暮春时节，气温回升呢比较快，然后雨水也在逐渐的增多，天气呢也是忽冷忽热的，平时呢也很容易出现像口干呐、犯困呐，或者是浑身觉得不太舒服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暮春时节的又燥又湿，然后阳气生发这样一个特点造成的。如果说想要很舒服的度过这个谷雨时节呢，其实有一些养生的要点还是要了解一些的。

先来看看在这样一个节气里，我们来怎么样才能应对这个燥和湿和累的感觉。首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风还是很大的，人容易出现口干呐、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皮肤发干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喝水。当然喝水呢也是有一定的科学方法的，我们最好是这个少量多次的啊，这样喝温水，不要等觉得很渴了再去喝。另外就是室内的可以适当的加湿，在洗脸和洗澡之后呢，及时的做好皮肤的保湿。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雨水也会偏多一些，湿气呢当然就会加重，人也会容易觉得浑身发沉，然后困倦和没有力气，春困这个时候会变得更为明显。那么我们尽量的不要长时间的待在阴冷潮湿的地方，而且平常的房间要注意多通风，少吃生冷油腻和特别甜腻的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的湿气。

方流过。另外，这个暮春时节的阳气非常旺盛，熬夜呢就更容易使人上火、烦躁和影响睡眠质量。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说早睡早起，跟着太阳的节律走，白天才不容易觉得累。而且呢，要这个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啊，情绪平稳了，肝火再就起来。

另外，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气温的波动也很明显。这样一来呢，一冷一热就特别容易感冒。所以说呢，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我们还是可以试试洋葱式的穿衣法，就是说内层呢，我们选比较透气吸汗的衣服来打底，然后中间呢穿那些比较保暖的、保暖作用比较好的衣物。最外层我们可以备一件轻便的防风外套，灵活的应对温差变化。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

那么在现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不妨多吃一些应季的春菜，这样呢既可以顺应了阳气的生发，又可以润燥调理。比如说荠菜，那么可以起到清肝明目、和胃健脾的功效，它比较适合煮汤和包饺子。那么艾草呢是可以温经散寒的啊，也常用来制作青团，但是糯米制品呢不易消化，尤其是消化能力弱的或者是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要适量的食用。还有就是香椿，那么香椿呢，它健脾开胃疏肝理气，但吃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焯水后再炒制。

像天气的一些变化呀，或者说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容易引发这个情绪的起伏，所以说应该尽量的避免紧张啊、伤感呐、啊，或者是等等这样的一些激动的情绪，尽量的保持心态平和、心绪平稳。那么这样的话呢，血压和心脏的状态也会更加稳定。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春天这个时候温度升上来了，天气暖和了，是不是对心血管更友好呢？那么其实恰恰相反，晚春这个时节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气温忽高忽低的。那么这种反复剧烈的血管收缩呢，那么比持续的低温对血管的刺激是更大的，更容易诱发这个不稳定的因素。所以说春天这个时候护心的重点呢，不是保暖，而是要稳定血压，稳定作息，还有稳定情绪。

0: 那么提起脊柱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乎了我们整个的人体的健康。然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这个不恰当的姿势是容易这个引起很多脊柱的健康隐患的。
1: 想起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
0: 比如第一个就是说低头久坐，沙发特别软，或者说是这个坐姿呢含胸低头，比如说我们平时刷手机的时候，或者是看书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姿势了，然后自己还没太注意。那么这个姿势呢，会使这个颈椎和胸椎过度的屈曲，后方肌肉呢会持续的牵拉疲劳，那么长此下去呢，可能会加速颈椎间盘的蜕变，引发这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比如说它的表现可能是单侧的手臂放射性的疼痛或者是麻木。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我相信有太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翘二郎腿。那么这个姿势呢，它会导致骨盆的旋转，腰部的侧弯，长期呢可能会长期这样这个姿势呢可能会引发腰椎间盘突出。

另外就是长时间的弯腰这个动作也会使腰间盘这个承受很大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做家务的时候，切菜呀、洗菜呀、洗水果啊，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持续的弯腰，那么这样呢就会使腰椎生理前凸消失，椎间盘的压力会骤增。尤其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坐在很矮的小凳子上，比如说摘菜，那么腰椎呢更会处于一个极度的屈曲的状态，那么椎间盘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假如说长此下去，容易引发腰肌劳损，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管的狭窄等这样的情况。

还有就是除了平常我们看书学习工作写字还有做家务的时候，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关于睡觉的时候。那么睡眠这个时候本身呢，它是身体修复的关键期，可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假如说这个姿势不恰当，或者说我们这个用了这个不合适的寝具，都会让脊柱越睡越受伤的。不良的睡姿呢，会牵拉我们的肌肉啊，也会压迫了内脏，引发身体的酸痛僵硬，甚至可能会造成脊柱或者是腰椎的变形。那比如说枕头高低啊，那个床垫的软硬，都和这个我们睡后之后的这个效果是有关系的。那么同样它也会损伤的这个颈椎还有脊柱，甚至呢也可能会引发腰酸背痛，这样的情况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尤其是青少年，那么假如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枕头的高低是不合适的，或者床垫的软硬是不合适的，那么长时间这样下去还会影响骨骼的正常发育。

其实有一些我们非常简单的，我们自己就可以做测试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个测试，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肌肉的耐力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测试一下我们颈部的肌肉耐力是怎么样的。需要平躺，然后微收下颌，头部呢轻轻的抬高，大约是0.5厘米。假如说能坚持30秒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的颈部肌肉耐力是良好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腰部核心功能。我们站立的时候呢，侧面观察肩峰和骨盆中点是应该呈直线的，也就是说没有驼背或者是啊挺肚子啊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平躺的时候，我们将弹力带压在腰底下，然后双手双膝抬起，吸气保持腰部不动，呼气的时候呢腰椎下沉，肚子是凹陷的。假如说能坚持十秒，而且弹力带没有被拽出，那么这说明这个腹横肌的功能是良好的。

另外还有一个这样的动作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训练颈椎，颈椎保持健康的。我们头顶可以顶一个书本，然后保持平衡。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以想象是就像自己被测量身高一样啊，这个感觉。然后站立呢轻松之后，可以加上左右摆臂这样一个动作来略增加一些难度，强化颈椎深层的这个稳定肌。

有一个动作也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就是说这个靠墙站立啊，这样一个动作在颈肩不适的时候呢可以进阶练习。那么从后脑勺、肩背、臀部到脚跟，尽量的让身体多个部位轻轻的贴靠墙壁自然站立，每次5到10分钟的练习可以矫正体态，舒缓颈壁的酸痛。

0: 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我们以前说呀，这个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相关的一个定义。比如说我们以前做个节目说肝呢，它不太爱说话，那今儿呢我们也说一个脏器，这个脏器呢也不太爱吱声，动不动呢也没啥脾气，可是一旦你惹怒了它之后，这脾气还真不小，一触即发，它就是我们的肾脏。说到肾呢，我们的专业人士今天的嘉宾说，这肾是沉默的杀手，为什么说的这么吓人哈？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的专业人士为大家来揭晓。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洪安主任。王主任，你好。
6: 你好。
5: 说到我们刚才那个词儿，沉默的杀手哈，您是怎么，为什么把他这个肾给他这样来形容呢？
6: 谢谢慧宇主持人的介绍啊，在线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有这样机会跟大家共同交流。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呢，肾脏其实在人体内呢非常的重要。我是来自于中医院的，所以呢不论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西医学上来看呢，肾脏都是人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说它比较沉默寡言呢，就是肾脏呢一般它的这个调节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只有它到一定的这个失代偿期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么往往出现失代偿期之后，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其实已经提示疾病进展到一个偏于终末的阶段。所以呢，它在早期的时候呢，不能给我们提示一些异常的信号，不容易被我们发现。所以往往肾脏疾病一旦发现的时候呢，都是偏于比较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把它说是沉默的一个杀手。
5: 说的我们觉得还是要给我们很大的一种这个冲击力哈。虽然平常没什么事儿，但是可能日积月累之后，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了。那么肾在我们的西医当中，它是一个脏器，就是一个肾脏。我们经常说到的肾病啊，肾结石啊，这个一些尿毒症啊，可能都跟肾有关。那么在这个我们的中医的理论当中，那肾又是包括哪些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6: 在中医学上呢，我们的肾脏呢，其实它的这个功能呢，相较于西医来说，表现的更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包括我们这个中医，第一个呢是它主肠经啊，那么具有封肠的作用。那么肠人体的先天之精，那么也就是来自于父母的这个先天之精。那么尝了父母的先天之精之后呢，所以肾脏具有主生殖啊，主生长发育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第二个大功能呢，肾脏是主水的一个功能，调节人体水液的代谢。那么这个和我们西医学上呢，肾脏呢也是明显相关的，也是能够相对应的。那么肾脏呢，具有调节这样尿液的一个生成和生成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最终呢，通过我们这个膀胱储存，最终呢通过尿道排出，这是肾脏主水的一个功能。那么还有呢，肾脏具有这个纳气的一个功能，这个是中医所特有的。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慢性喘疾病的人，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辨证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要对于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咳喘的病人，我们都要从肾上来论治，因为肾主纳气
5: 这个还是让我们觉得挺意外的哈。
6: 嗯，
5: 我们说肾主这个生殖，我们能明白；肾主这个水，我们也知道，因为它这个跟膀胱有很大的关系嘛。我们这一天这个二便肯定是离不开这个肾哈，尤其是小便离不开肾。那么它又主纳气，怎么来理解呢？
6: 嗯，就是
5: 我们说咳嗽喘跟肾有什么关系啊？
6: 那么我们说这个。正常呼吸之气呢，其实主要是由肺脏啊参与的功能，那么主人体的这个呼吸之气。那么肾脏呢，它是主纳气的，这个纳气呢指的是肾脏呢其实是气之根啊。那么只有这个肾脏肾精充足了，那么它的呼吸呢才会显得更加顺畅，这个气呢才能够沉入到我们所说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深部啊。比方说丹田之气。
5: 明白了。所以我们说以前的这些这个古人练功练气法要沉入丹田，而丹田我们是一般就是这个核心的力量，是不是？
6: 对。
5: 所以它还跟我们的这个肾有关。另外刚才我们的老师也提到了，说肾呢是父母给的，占很大一个比例，所以它是先天的。你的肾好不好可能有一半是要跟这个父母有关。那么还有一些内容也要跟我们后期的阳有关，中医讲的是养生嘛。所以我们都要把它考虑进去，无论先天的怎么样，但后天我们把它养好了，有的时候也能够很好的一种反转。那先天再好，如果你后天造化的比较厉害的话，那可能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说一说这肾哈，如何来呵护，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发现它的苗头。不少的人就比较关注了，是啊，当肾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它不爱说话，那我们能不能发现一些问题呢？如果您想学习的话，咱们上好的时间共同来关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当肾这个沉默的杀手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微妙的信号呢？虽然那么沉默，但是我们能不能提早发现一些呢？王老师。
6: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的肾友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发现了这个疾病的时候，为什么就已经提示我是一个晚期了呢？那么究竟这样慢性的肾脏病啊，我们说这个肾脏疾病在早期它会有哪些症状呢？我们如何能够抓住它呢？确实我们刚才也在开篇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一下，为什么它叫沉默寡言哈、沉默的杀手。那么就是因为它确实没有太特殊的一些症状，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呢还是细心的去观察。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还要及早的去咨询专科的医生吧。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主要表现的呢，就是如果病人一旦出现了肌酐的升高的话呢，病人会出现明显的乏力恶心，这个症状呢还是比较特异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往往还有一些呢，就是到了这种中末期的时候，病人才会出现这种严重的恶心呕吐，不能够进食的一些情况。所以乏力和恶心有的时候往往提示我们可能毒素会增高。还有呢，就是观察，我们说尿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观察的一个指标，
5: 通过尿液来判断。
6: 对。那么尿液呢，我们说这个其实是我们肾科常用的一个比方说尿常规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通过尿液观察它的这个尿量、尿色、尿味儿一些变化呢，就会帮助我们去甄别到底有没有这样肾脏的一个疾病。
5: 比如说
6: 尿色。在临床当中呢，其实我们尿色有很多种颜色，比方说白色尿、黑色尿
5: 还有黑色和白色的。
6: 对。还有茶色尿或者是类似于像酱油色、葡萄酒色，以及呢我们最常见的可能病人最容易发现的这种红色尿我们就说的血尿血尿。那么这几种尿液呢，主要都是尿色的一个改变，会给我们提示很多很多的临床的一些情况很多很多临床情况。就比如说尿液颜色发红我们说是这种血尿的情况血尿的情况。那么出现血尿常见的鉴于我们这种肾炎、尿路感染、肾结石开篇我们就说过，其实肾结石是一大类人群，肾结石都可以引起这个血尿。这个通过尿液颜色的一个变化就会提示我们很多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尿味儿 尿味儿，我们说正常吧，尿液颜色都是淡黄色啊，淡黄色。那么一旦淡黄色的尿或者是颜色啊发生了变化，同时伴有严重的这种氨味儿啊，我们都说这个尿的味儿怎么这么大呀？
5: 嗯，
6: 甚至有的人说就有点腥臭味儿，哎，可能提示我们有感染了啊，感染了。再一个，在临床上比较容易被我们发现的，那么就是尿液出现了泡沫。
5: 啊，
6: 尿液泡沫增多，在正常排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尿怎么泡沫这么多呀？在家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居住有这个马桶的情况下，哎，一键按下去之后，这个水不能够把尿液迅速的冲下去，上面还浮了很多小泡泡，这时候你一定要警惕，可能会有蛋白尿的情况。
5: 嗯，
6: 啊，这些是我们应该说是在临床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容易被大家发现，也是给我们这个肾友们吧，包括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症状。
5: 嗯，我觉得刚才王洪安老师给我们说到的这些还是比较容易判断辨识的。
6: 嗯，
5: 尤其是我们可能不懂的这些淤血的朋友，通过您刚才说的之后，对这个肾病的一些初期的表现会有一个判断，比如说乏力、恶心，
6: 嗯，
5: 这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一种反应，包括刚才说到的尿的颜色、酱油色呀、血色呀，啊，还有这个深色、咖色，各种各样的颜色，那么都代表着我们可能肾脏出现了问题，包括蛋白尿、泡沫的多少。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这些信号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只不过可能很多人并不太在意。那么最后呢，这些情况如果说我们之前没有当回事儿，那么肾的变化，它的病情的发展会快还是偏慢呢？
6: 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的话，如果因为在临床上我刚才说的恶心呕吐，甚至出现了突然的这个肉眼血尿的时候，那么往往都是提示我们这个病情比较急的，病情比较急。那我们在治疗，比方说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都会提示病人，那么一定要抓住急性病变，它往往是可以逆转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是急性的肾衰，那么当我们找到原因、去除原因之后呢，这个疾病是可以出现逆转的，甚至可以脱离透析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5: 所以如果严重的话，可能就是需要透析了啊。我们说未病先治，未病先防，肾病更是如此。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会容易把一些肾病和其他的疾病混淆，一旦混淆的话，可能也就延误了最佳的治疗和干预的时间了，导致最后像您说到的，可能就不得不透析了。那不仅仅费时费力，更多的是可能经济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0: 刚才呢，我们也一直在聊。其实上节目之前，我也想问我们的主任，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哈，这个咱们科室的这个患者呢是逐年增加的？也就是说，肾病的患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原因是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么现在确实这个肾脏病呢，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我们都在我们这个专业内吧，我们都知道啊，由这个北京的这个北大医院，他做了一个全国的这样一个统计。
0: 嗯。
1: 那么这个数据呢，其实相对比较早了，但是呢，这个数据呢也非常具有权威性。那么。他的这个成人啊，也就是18岁以上的这个成人的 CKD， 我们说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发病率呢，可以高达10.8%。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每10个人当中就有1人患有慢性肾脏病。那么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发病率还是特别高的。但是在中国现有的这个情况呢，这个知晓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同时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肾病一旦得上之后呢，啊，确实他不容易被完全的一个治愈。那么说到它的致病原因啊，确实，那么在首位的，在中国来看的话呢，还是这种肾炎的比例呢是最大的。紧随其后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代谢类疾病，比方说这种糖尿病、肾病的偏移很多，还有一些呢跟基础这个遗传相关的，比方说多囊肾病，还有呢就是继发这种高血压肾病和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原因。那么在发病的人群当中啊，那么比方说免疫相关的疾病呢，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差别，在性别上有一个明显差别。那么女性呢更容易罹患这种继发性的肾病。
0: 嗯。
1: 那么继发于狼疮、干燥和血管炎，尤其是狼疮呢，它更容易在女性当中发病。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性别的一个差别，
0: 就女性朋友可能更容易由于其他的疾病引发到肾病上。
1: 对，
0: 是这样吧？
1: 对对对。
0: 那男性他的这个相对而言，他是什么样的诱因更多一些呢？
1: 嗯，这个在抛开了这个继发性的原因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比例应该都相差差不多。
0: 嗯
1: 啊，差不多。那么多数呢都是这种原发性的室小球肾炎，原发性室小球肾炎当中呢，其实年龄段呢就是各不相同了。那么青年人可能更常见的，在我们这个亚洲人群和中国人群来看呢，爱基肾病的更多一些。
0: 嗯
1: 啊，可能很年轻的就出现了这种啊血尿蛋白尿，很快进展到这个中末期。
0: 您刚才说到了几个指标哈，血尿、蛋白尿，所以我们每一年可能有这个健康意识的人，他都会做一些体检。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说肝功啊、肾功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重要了。在我们的这个中医领域当中，肾它不仅仅是一个脏器了，它还有什么肾经啊等等的，经络有相关的肾气呀，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们的中医老师说，肾气足不足，肾经通不通，哈，有没有什么这个那个的，就反正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肾脏了。刚才这个慧宇的问题也引起我们大家的共鸣了。拿到一个这个肾功几项的这个体检单，看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也没有向上的箭头，也没有向下的箭头，那说明就是区间正常的呀。那是不是就真的正常呢，主任？
1: 嗯，好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所以在前面呢，我说到了一个概念，因为在以往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说慢性肾功能衰竭。那么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大家都是默认为肌酐高了我就肾衰了，但是现在这个慢性肾脏病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你的肌酐可能在化验单的正常范围，但是你依然是一个肾脏病。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它的这个概念呢有所变化。那么对于这种可能血肌酐值不高，但是估算它的肾小球滤过率已经降低了，那么它可能就是慢性肾脏病了。哦，他可能就处于慢性肾脏病的一个早期，1期或者是2期。
0: 嗯，
1: 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出现了这种功能的异常，因为病人可能有血尿和蛋白尿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化验单，看的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但是为什么医生给了我这样一个诊断，或者说这个指标上限是120，但是我突然118，我是看是正常，对，但是很快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很快就迈入到肾衰的这个行列当中了。那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估测方法呢，是通过肾小球滤过率来评估你到底现在是这个肾功能是什么样的。
0: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呢，王主任？就是这个肾功几项的一个检测报告，它还不能完全证明什么，可能还需要配合其他的一些这个项目一起来看你的肾功。
1: 对，您说对了。那么除了这个肾功之外呢，我们必查的是尿常规的一个单子，
0: 对，
1: 甚至要查这个尿微量白蛋白。还有呢，就是除了功能之外，还要看它结构有没有异常。比方说这个人反复的结石，出现肾盂积水、双肾，那么单侧的肾脏已经变小了，他已经跟我们正常生理情况那个肾脏大小已经发生变化了。
0: 我打断一下，经常会有肾小球的这个结石、肾盂积水，可是它积水之后它不应该是肿大吗？它为什么还会缩小呢？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么当它积水时间长之后呢，我们肾脏会失去功能，功能区域主要在肾小球。那么肾小球呢会逐渐的萎缩，失去它的功能
0: 了，
1: 对，它就会硬化了。它就会挛缩硬化，
0: 所以真正有效的功能它变小了。
1: 对，所以整体在这么多的小球的整体的这个支撑下，它是这么一个大小。当它萎缩之后呢，肾脏就会变小了。所以这时候它发生结构的一些变化，我们也称它为是肾脏病了。那这时候要看它肌酐值到底是多少来判定它是某一期。那么我们将这个肾脏病分为了五期，可能它的肌酐值只有50，但是它的肾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这时候我们说这个病人就已经出现了慢性肾脏病。
0: 明白了，不仅看这个肾脏的肾功的迹象，还要看它的这个肌酐蛋白的值，还要通过影像学看它的肾的正常大小。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小有没有先天性的，本身它就偏小，有的偏先天性的偏大，所以我们要保留近2年到3年的一个影像学的片子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这个我觉得大家伙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习惯，检测报告拿到手之后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一切都在这个指标范围之内，正常，就放在一边了。但其实对于专业的人来说，你找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机构，固定的一个就像你的私家医生一样，但是其实我说每一年都找您去检查，然后他对这个病人比较了解之后呢，你的这个检测报告3年之内的一给医生看就一目了然了。
1: 对，
0: 你特别喜欢这样的患者是不是？
1: 对对对，您这个建议也非常好。
0: 那接下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当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生活当中的养肾的方法有哪些？尤其是特别对中医中药感兴趣的朋友，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先说一说吧，简单的生活当中咱们从相反的方式来说，伤肾的方法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再说说养，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知道呢，肾脏其实也比较娇贵啊。那么如果你善待它的话呢，那么它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这个听话的。如果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不注意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就会反而呢给你带来一些麻烦啊。那么说到这个，如果是日常的这个如何养肾，和我们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出现了肾脏疾病的时候如何来调护，那么我们想呢都要从饮食和起居上来说。那么饮食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现在的这个西医学来说呢，控盐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盐过多了呢会导致我们肾脏的负担加重。那么在我们中医上也有这样一句话啊，那个盐呢过多之后容易伤肾啊，那么会让我们这个肾脏呢受损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变化。那么有一些情况呢，如果肾脏受损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水肿的一些表现啊，会出现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浮肿啊，浮肿。那么往往呢和这个盐分摄入过多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还有呢就是啊，我们吃的一些饮食，对于我们这个检查过程当中提示已经有慢性肾脏病的肾友，如果是肾炎的病人，除了要控盐之外，还要呢结合具体的疾病，如何的来食用这种蛋白质的饮食啊。我们说要食用这种优质蛋白，但是呢要每天控制它的量啊。如果对于一个正常的人，也不可以无休止的大鱼大肉的总是这么吃，是不行的。
0: 就是这种大鱼大肉是比较伤肾的，是吧？
1: 对，比较伤肾的，因为它的代谢产物形成的这种血肌酐形成的这种毒物，都要经过我们肾脏这个排泄器官来排泄呀。所以你吃的过多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产生人体的垃圾，增加肾脏的一个负担。所以这种营养过剩的情况呢，会增加我们肾脏的一个负担。那么对于我们日常呢， 生活当中正常肾功的人，那我们可以摄入蛋白质，但每天的这个精肉，比方说4到5两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于出现了这种肾功能已经有改变，饮食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饮食做好了，这个肾功进展的才会慢，甚至呢会保持的非常好。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要根据公斤体重来算，每公斤体重如果是啊，我们说没有达到这个透析之前肌酐呢不是特别高的情况，那么每公斤体重在1克啊，每公斤体重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也就相当于每天呢摄入接近2两肉啊，这种精肉。其中我们还强调，如果出现了肾功的改变之后，那么一定建议病人吃优质蛋白，指的是蛋、奶、鱼、肉这些动物的、哦蛋白质的一个产品。
0: 蛋、奶、鱼、肉，这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对对、哦、对于植物蛋白，比方说坚果类的这些植物蛋白、嗯、或者是我们说其他的豆类，但是现在呢也提倡说这个大豆啊，大豆包括了我们说的这个黄豆，包括我们说的黑豆和青豆，它呢是列属于优质蛋白，但是其他的杂豆可能含有淀粉类比较多，这种非优质蛋白啊比较多，所以是不建议，比方说其他的红豆绿豆这些、
0: 嗯嗯、
1: 啊，对于有肾功损害的人。所以对于肾有摄入一定量的这个优质蛋白，那么还有呢摄入的品种是有要求的啊，
0: 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要注意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看的更多的是什么呀，就是老人会经常说有一种冷，就是老了觉得你冷、
1: 嗯、
0: 但是哈、啊、如果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尤其说我们说现在呢是这个
1: 冬
0: 春交替的时候、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乍暖还寒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真的脱掉了棉衣了、
1: 嗯、
0: 穿的比较薄，尤其这两天的温度又有点回升、
1: 嗯、
0: 那么这种外边的温度以及我们穿着的这个舒适度对于我们的肾的呵护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呢？
1: 会有影响的。
0: 嗯，
1: 我们老话都讲，包括我们这个都讲这个春捂秋冻。
0: 对
1: 啊，春捂秋冻啊，百病不碰。
0: 嗯，
1: 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呢看似这个天气回暖啊，阳气生发，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啊，在这个春季的时候最容易发生这种倒春寒。
0: 嗯，
1: 地气呢在反这个寒气，往往对于我们肾病的病人呢最不耐寒，说实话啊，本身他常年的这个有肾脏疾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偏于有肾阳虚啊，阳气不足，所以呢更不耐寒。
0: 嗯，
1: 那么一旦感寒之后呢会加重这个肾脏疾病、
0: 哦、
1: 啊，耗损人体的这个阳气啊。
0: 所以倒春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好保暖、嗯、
1: 对，
0: 不是说这种保暖就让你使劲的捂，不是那种春捂秋冻、
1: 哦、
0: 但是你一定要根据季节的变化和你自己身体的这个情况，
1: 对，
0: 来加这个及时的加增减我们的衣物。
1: 对 对,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的肾病科的专业人士哈，您会觉得身体哪些位置是最能护好肾的呢？
1: 嗯，一个是我们的双足
0: 脚、
1: 啊、双脚、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双肾区。
0: 嗯
1: 啊，老百姓的讲的这个肾区啊，腰部。对
0: 对，
1: 这两个部位的保暖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我们做双足啊，这个从西医学的角度说，我们的双足其实离我们心脏是最远的啊。
0: 对呀、
1: 啊、那么双足呢有很多的这个跟人体相关的一些穴位。
0: 嗯、
1: 啊、我们最知道的这个涌泉穴。
0: 对
1: 啊，涌泉穴。那么这个尤其我们说到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冬天或者是冬转春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穿的不够保暖，那么这个地气或者是这个寒气就会从我们的脚部啊侵袭到我们的人体，
0: 对，
1: 会导致一系列的这样一些疾病的问题。
0: 寒从脚底生、
1: 啊、
0: 是不是？
1: 还有呢，对于这样的病人、
0: 嗯、
1: 他总是感觉自己的腰部是发凉的，有风的、
0: 哦、
1: 所以呢对于腰部的保暖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时候护好我们的足，护好我们的腰。感谢我们的王主任和我们大家分享，辛苦了，我们再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会养生会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3: 你和我，
4: 我怎么
3: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
5: 故事里，
3: 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6: 我想要叫老师做我妈妈。
7: 这花是
8: 诗雨花，幸福是无声的。
5: 看到吃雨花的人都很幸福。
7: 可是陈曦已经死了，死了，你为什么非要和死人过不去呢？
5: 这酒可不是这么喝的。
8: 陆主任，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死？
2: 多听听广播剧《诗与花》。
8: 死了。

0: 小莫，你还有我，我会一直在。
1: 吴忠良，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死？
0: 去医院里看看他吧。

0: 怎么了？来都来了，不进去看看吗？
1: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0: 去看看他吧，只要放下，就会有新的开始。
1: 好，你在这里等我，我进去看他。

0: 晨曦，晨曦，
1: 小莫，
0: 晨曦，
1: 我们该走了。
0: 晨曦，晨曦，你在哪儿？
2: 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
0: 晨曦，
2: 走吧，天上的月光已从河面上溢出。走吧，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走吧，路啊，飘满了红罂粟。
0: 晨曦，
1: 小莫，
0: 关掉，把灯关掉。你睡着了吗？
1: 我在。小莫，任何物质都不会消失不见，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的。有一种安慰叫做活着，你要为它活着，并且好好活着。
0: 你说它为什么要死？它说过要陪我活着，直到世界尽头。
1: 它活得太累，想要解脱了。逝者已逝，生者坚强，生活还要继续呢，我们都要好好活着。
0: 不，我不要听这些，我不要这么官方的安慰，我只要他活着。
1: 小莫，我爱你。
0: 对不起，我不爱你，我爱的是晨曦，是晨曦。
1: 为什么？他已经死了，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也给你自己一条生路？
0: 我记得晨曦说过，别人伤了自己的心，可以抱怨，可以哭诉，可以咬牙切齿地说恨，唯独自己伤了自己的心，才会觉得无奈，才会越发绝望，才会走投无路。
1: 就是晨曦，可是晨曦已经死了，死了，你为什么非要和死人过不去呢？
0: 对，已经死了，死了。
2: 这酒可不是这么喝的。
0: 嗯，你是谁？
2: 我叫晨曦。喏，就是清晨的晨，潮汐的汐。你还不认得我？我的店就开在你画室对面。怎么，你白天教小孩子画画，晚上就在这儿买醉？
0: 你难道不知道人都是有两张脸的吗？白天再怎么笑靥如花，也不过是给别人看的。
2: 两张脸，那你岂不成二皮脸了？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烦啊？
2: 你才是新来的，我的御用宝座都让你给占了。
0: 你的宝座？你以前经常来这儿吗？
2: 对啊。
0: 你做什么的？
2: 你画室对面的那个刺青店是我开的。
0: 刺青？
2: 嗯，怎么了？
0: 没什么。
2: 你知道吗，每一个刺青都是灵魂的符号，都会在黑夜里长出翅膀，自由却孤独地翩翩起舞。正好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把店里的墙壁装饰一下？我看过你的涂鸦，很合我胃口。
0: 你连我的涂鸦都知道？
2: 是啊，我注意你很久了。
0: 你这人怎么……
2: 作为酬谢，我可以免费帮你刺青，终身 VIP 服务，亲朋好友一概接收，怎么样？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定。弄完了，起来吧。 3小时之后就可以接纱布了，记得要用清水洗，再涂修复膏，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注意轻点翻身。
0: 嗯，这花是
2: 诗雨花，幸福是无声的，看到诗雨花的人都会幸福。
0: 无声的幸福。彤彤，你爸爸来接你了。
3: 来了，爸爸。
4: 彤彤啊，今天有没有和老师好好学画画啊？
3: 有啊有啊，肖老师可好了。爸爸，我想让肖老师做我妈妈。
4: 肖老师，你看这孩子。
0: 没事，小孩子嘛。彤彤，回家也要记得把今天学的好好练习啊。
3: 嗯，老师再见。
0: 拜拜。
3: 老师，老师。
0: 嗯，彤彤，怎么了？
3: 老师，今天彤彤过生日，我想和老师一起吃蛋糕，我爸爸同意了。
0: 好啊，你等会儿，老师等其他小朋友都走了，就跟你们去，啊。
3: 嗯。
0: 你今天过来找我，就是来说这些。
4: 这难道不是应该考虑的事情吗？
0: 为什么是我？
4: 我和彤彤都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彤彤喜欢你，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我也觉得你挺好的。
0: 我，
4: 小莫，你先别说话，好好考虑考虑。我知道你有男朋友，但是我能给你的比他的更多，你慢慢考虑，我会等到你想给我答复为止。
2: 对不起，我又发疯了。
0: 没事。
2: 对不起。
0: 不用道歉，我知道活着太不容易，我都懂。
2: 小莫，我不敢怀疑你，我只是太爱你了，我好爱你。
0: 嗯。
2: 你不会离开我吧？
0: 嗯。
2: 就算不结婚，你也不会离开吧？
0: 那你呢？
2: 小莫，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你。
0: 他说过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我，所以我也不会离开他的。
4: 为什么？他根本就不可能跟你结婚。
0: 不结婚又怎样？我根本就不需要结果，只要这一刻彼此畅快就足够了。
4: 现在是畅快了，那以后呢？小莫，你应该为你的以后做打算呀。
0: 胡忠良，我知道你有钱有房有体面的工作，但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们不一样的，你不懂我们的生活有多不堪。我每次发疯他都在，他癫狂的时候我也会陪着，两条落水狗一样的感情，你懂吗？
4: 啊，我不懂，但是我会等你，不管多久都等。
0: 对不起，你想要的家我给不了。
4: 你会给我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他离开你。

0: 小莫，你好几天没出门了，要不要出去透透气？
1: 不，他走了，我现在不想看到他的店。
0: 那我们离开吧，好不好？我们带着彤彤一起离开，去你想去的丽江，去那里开一家咖啡店，看着过往的行人，他们的喜乐和悲苦，听着街边古老的民谣，然后沉沉睡去，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
1: 我想先去个地方，做最后的告别。
0: 让我陪你去，好吗？
1: 不好，这是我和他的事情，我要自己了断。
0: 好，那我等你回来。肖小姐，在下可以邀请你一起共进晚餐吗？
1: 胡先生，是不是该去接彤彤放学了？
0: 我们一起去吧。彤彤好几天不见你，总是哭着闹着要找你。
1: 彤彤真是个可爱的孩子，我也想他了。他画的画还蛮不错的。
0: Cheers！
2: 我也要抱，我也要抱。我们三个要永远在一起，好开心。
1: 彤彤乖，小孩子家家不许学坏。
2: 老师，你都学坏，总是上课上到一半跑到门口吸烟。
0: 彤彤，不许胡说。
1: 小丫头真可爱。

0: 总有一天会在一起。
1: 嗯，你在写什么？
0: 呢？
1: 诗与花，总有一天会在一起。哎，你不要贴在壁纸上，傻死了。
0: 就要贴，我要每天看着，每天都想着我们要在一起。诗与花，听说所有看见它的人都能看见幸福，但这幸福需要用生命去换。我也想见到诗与花，我也想要自由，就算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活得绝望抑郁，要死也应该一起去死。你怎么可以不等我？晨曦，你告诉我，你现在幸福了吗？最后的通话记录，33分14秒，竟然是和武仲良。晨曦，晨曦走之前接的是武仲良的电话，打了整整半个小时，怎么会这样？
1: 小莫，对不起，小莫，我还是不能去，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你。怎么回事？难道是彤彤啊？你这几天看到肖老师了吗？
2: 没有啊，肖老师放假说他要出远门了。
1: 出远门？
2: 嗯，爸爸，你说肖老师不做老师了，会不会来当我妈妈呀？
1: 嗯，从明天起啊，彤彤要在学校里住一段时间，爸爸呀去给你把肖老师找回来。
2: 嗯，彤彤会乖，那爸爸要跟我拉勾勾，回来的时候我就有妈妈了。
1: 嗯，
2: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0: 小莫，你在哪儿？都说人失落的时候都会来丽江，感受一米阳光的明媚。可是，你真的会在这儿吗？你为什么都不问问？我对晨曦说了什么？你只要追问一声，我就全都承认。幸福是需要代价的，我不过是用那家破肮脏的过去。 来要挟他离开你，不管是对是错，只要你一句话，我都会心甘情愿的赎罪。我不会放弃。
1: 心思一灰之木，身如不屑之中。晨曦，等我，我去找你。
0: 小莫，你果然在这儿。 对不起，我还是要找到你。1314房间，1314。小莫，
1: 不要过来，不然我就跳下去。
0: 我没有逼他去死，我只是……
1: 我相信你，无论你们之间有过什么，都不必告诉我。我知道他总会走上这条路，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等我。小莫，我只想跟你幸福。 幸福，哈哈哈哈哈！幸福，好好笑。小莫，请你好好的，让我来照顾你。傅仲良，你看到的不过是我在画室时候的样子。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是怎样的人。我抽烟酗酒，想尽一切办法麻痹自己，可是没用，我还是觉得痛苦。
2: 他走了，我只有当自己已经死了，才会好过很多。你不是我，所以你不明白我的感受。以前的事情，无论模糊成什么样子，也总是潜伏在我心里，然后等待时机毁灭我。现在，我想要选择最后的自由，请成全我。
0: 小莫，不要！痛苦的时候，不是只有死亡才能解脱。
1: 这一刻，终于来了，我自由了，
0: 小莫。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诗与花》，编剧茂尔、许仲良，由雅特饰演，焦默由千叶饰演，晨曦由佐佐木饰演，彤彤由夏虫饰演，龙套 A 由小爱饰演，龙套 B 由小鸭饰演。

0: 身边吗？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1: 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保护你。
2: 以前我有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吗？
0: 你怎么可以把向晚一个人丢在那里不管？
1: 可是墨雨家里也有钱啊，为什么他不被保出来？这是你逼我的。
3: 那个时候你就像上天派来解救我的天使。
4: 你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我和你爸呀也不能再接受刺激了。
3: 言语，你是不是还喜欢他？回答我。
5: 多听听广播剧童话。
4: 小婉，快出来吃早餐了。
2: 啊，妈早。
4: 还早，快点吃，等一下言语啊就来接你了。
2: 其实不用每天都麻烦他，学校又不是很远。
4: 不行，省得你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2: 以前我有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吗？
4: 我是防范于未然，你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我和你爸呀也不能再接受刺激了。还不快点，一定是言语来接你了。
0: 阿姨好。
4: 哎，好好好。小婉，还不快点。
2: 走了走了。
4: 哎，路上小心啊。
2: 知道了。
0: 转到我们学校还习惯吧？
2: 嗯。
0: 你落下的功课我会找时间帮你补上。
2: 我妈说我昏迷的时候你一直在旁边陪我说话。
0: 嗯，怎么了？
2: 那你应该知道我以前的事情吧。
0: 啊，我们虽然是邻居，但是不读一个学校，说实话我还真不清楚。
2: 是吗？我醒了以后好像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0: 正常，你是头部受伤吗？
2: 我怎么会撞到头的？
0: 听阿姨说你上体育课的时候摔到地上，不小心撞到头了。
2: 这个不小心差点让我醒不了了。
0: 现在不是醒了吗？快进教室吧，放学后我再去图书馆等你。
2: 嗯。
1: 你等一下。
2: 你叫我？
1: 你是夏婉？
2: 我是。
1: 真的是你？这么晚跑到我们学校来干嘛？不会是又想勾引哪个男生吧？
2: 我是转学生。
1: 转学生？你也是该转学了，发生那种不光彩的事情。
2: 什么不光彩的事？
1: 你还真会装无辜，怪不得墨雨会围绕着你转，原来是被你这种无害的面孔给骗了呀。
2: 你在说什么？我不懂。
1: 哼，不就是生了一场病吗？竟然还玩失忆。
0: 夏婉。
2: 言语。
0: 刘云，说闲话好像不是你的风格吧？走吧，你还有很多课要补呢。
2: 你知道我以前的事情，墨雨又是谁？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走吧。
2: 言语，你和我吗？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呀？
0: 没有。
2: 我从小都有记日记的习惯。

0: 可是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九月份这段时间的日记却是空白的，不是我没有写，而是那段时间的日记被人撕了。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那个女生说的墨雨又是谁？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1: 有些事情就算想起来改变不了什么，
0: 可是它是属于我的记忆，没有人可以剥夺。
1: 夏晚，我总是无法拒绝你，走吧，我会告诉你全部。坐吧，先喝点水。
0: 你爸妈都不在？
1: 嗯，他们每天都很晚才回，你等我一下。这个给你。
0: 日记？
1: 嗯，墨雨的日记。
0: 2011年12月15日，一个寒冷的日子，
2: 风不大，却轻易穿透行人的棉袄，
3: 雪花漫天飞舞，舞姿轻盈而优雅。今天我终于鼓足勇气等他出现。
4: 嗨，美女，要不要顺路送你？
0: 不用了。
4: 走了，别想了，我又不是坏人。
0: 我家住三环，你确定能送我回去？
4: 嗯，没问题，为美女服务我最乐意了。
0: 墨雨，谢谢你。
4: 抓紧了。
0: 墨雨，慢点，我冷。
4: 冷就抱紧我。你家住三环哪里？
0: 三环，吴家里。墨雨，真的很冷，你慢点。
4: 这么远呀、啊？那要加快了，不然赶不上回家吃晚饭。
0: 流氓，停车！干嘛突然停下来？
4: 不是你让我停的吗？刺激吧？
0: 无聊。
4: 喂，跟你开个玩笑了，你别在意啊。现在才到二环，离你家还远着呢。你只要上车，我一定会让你舒舒服服的。
0: 你刚刚明明是故意的。
4: 怎么会？我可是一片好心，看你是同班同学，大冷天回家不容易，所以才送你啊。
0: 如果你真那么好心的话，就不会一直开那么快，叫你停下还故意紧急刹车。
4: 我说了，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0: 这个玩笑不好笑。
4: 哼，我真是好心没好报。随便你，本公子不奉陪了。
5: 听说夏晚周末回去的时候被人抢劫了，那几个歹徒还想对他不轨呢，是他用笔猛扎自己吓到歹徒，那几个人才罢休。
4: 他现在怎么样了？
5: 不知道，送医院了吧？
4: 哪个医院？
5: 是林医院吧？喂，墨雨，马上上课了，你去哪儿啊？
4: 帮我请假。请问有没有一个叫夏晚的高中女生被送进来？
1: 你找夏晚啊？他刚出院了。
4: 言语，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认识夏晚？
1: 嗯，我和他是邻居，周末回家时遇到他，他腿上全是血，我报了警送他进了医院。
4: 那他没事吧？
1: 还好伤口不深，医生做了一些处理，已经没事了。
4: 那就好。
1: 墨雨，你什么时候开始紧张人了？
4: 那天是我把他扔在二环的。
1: 是你？墨雨，难道你不知道二环那个地方很乱吗？你怎么可以把向晚一个人丢在那里不管？你知不

0: 喂，你不用这样吧，每次看到我就走。
1: 那要怎样？对你笑吗？
0: 我知道上次是我不对，不该把你扔在那里。
1: 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笨，上了你的车。
0: 你干嘛老躲着我？
1: 躲你？像你这样长得又帅家里又有钱的男生，怎么会有人躲你？
0: 是吗？你也这样认为啊？哎，夏婉，我话还没说完呢。
1: 放手。
0: 要不咱们打个赌怎样？
1: 打赌？
0: 对，如果明天是晴天，你就答应做我女朋友，反之我就不再缠着你，怎么样？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打赌啊？没兴趣。
0: 你会答应的。啊，对了，你腿不方便，还是早点回宿舍吧。
1: 你拉我上天台干嘛？
0: 说好的今天如果是晴天你就做我女朋友。
1: 我可没答应你。
0: 可你也没拒绝。
1: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是为了补偿吗？
0: 夏婉，我干嘛要补偿你？上次你遇到歹徒是我间接造成的，如果我只寻求心理安慰的话，完全可以用钱来补偿，何必用这种方式？
1: 那为什么？我和你同班一年了，和你说过的话扳着手指都能算清。
0: 夏婉，其实我们早就认识，还读的同一所小学。那个时候因为我长得胖，家里又有钱，常被高年级的小孩欺负，他们总让我去买这买那。有一次我实在是受不了，把买回来的东西都扔到他们身上，结果他们围过来就要揍我，我以为这次死定了。结果是你一边说着老师要来了，一边挥舞着木棒不让他们靠近。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就像上天派来解救我的天使。
1: 啊，你就是那个胖小雨。
0: 你终于记起来了。五年级的时候我转了学，每天除了学习就是锻炼身体，期待有一天能再见到你。只是真正见到了，我却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接近你，所以我一直在班上搞怪，希望引起你的注意。可是你的眼里始终没有我。
1: 幼稚，你那样做只会让人讨厌。
0: 你好像不怎么讨厌我才对，否则日记里不会全写的我。
1: 我掉的日记被你捡到。
0: 嗯，你住院那次我去过医院了，遇到言语是他给我的。
1: 言语怎么这样？为什么不直接还给我？
0: 对不起，不该私自看你的日记，可是如果不看的话，估计我们会彼此错过，不是吗？
1: 你倒霉了，以后不能跟班上女生鬼混了。
0: 遵命，老婆大人在上，请随时监督我。

0: 墨雨的日记为什么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后来呢？我为什么会昏迷？
1: 后来啊，你知道墨雨在女生中的人气一向很高，你和她交往总免不了受一些女生的排挤和嫉妒，特别是何洁是你眼中钉。为了不让你受伤害，她去找她谈判，但是适得其反，何洁竟然将所有的错都归罪到你身上。
2: 夏婉，你真是好福气啊，墨雨竟然这么袒护你。他竟然跟我说，如果我敢动你，他就不会放过我。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保护你。
0: 何洁，感情是不可以强求的，
2: 你还真敢说。什么强求，他原本就是我的，如果不是你出现，他根本就不可能变心。不对，不是变心，是你这狐狸精勾引他的，对不对？对不对？你也知道痛，那我呢？我的心也很痛，有谁看得到？你想叫他来救你？别做梦了，我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们。说吧，要多少钱你才会离开他？做梦，你说什么？
0: 多少钱都没用，我不会离开他的，除非他先放弃我。
2: 这是你逼我的。
0: 你放了我，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他，你们还可以是朋友。
2: 你以为我相信你？
0: 对了，如果你这张漂亮脸蛋花了，
2: 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要你呢。别乱来。喂喂，你别装死了，快点起来，刚刚的气势去哪儿了？姐，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

0: 何洁，你是不是和夏婉在一起？
1: 啊！
0: 你手上的血是哪来的？夏婉在哪里？她在哪里？
1: 她在厕所。
0: 夏婉，你坚持住，不会有事的。
2: 夏婉她怎么了？
0: 医生说，颅内出血，虽然已经抢救过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
2: 怎么会这样？你不是在他身边吗？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0: 言语，你是不是还喜欢他？
2: 到这个时候你还问这个？
0: 回答我。
2: 是。
0: 这张卡里有20万，密码是他的生日，替我交给他的父母。如果你还喜欢他，帮我好好照顾他，哪一天他醒了也不用再提到我了。
2: 你去哪儿？你不会想去报复吧？
0: 我说过，如果他敢动夏婉一根手指，我绝不会放过他。
2: 墨雨，你别冲动，别做傻事，报警，我们让警察去处理。
0: 别傻了，何洁家有的是钱，你以为他爸会让他出事？墨雨，
2: 别去。
0: 对不起，好好照顾夏婉。可恶。
1: 他去找何洁了。那何洁，
3: 我打电话报了警，警察赶到的时候，何洁被墨雨弄伤了腿，没什么大碍，因为你的事情，何洁和墨雨都被抓起来了。正如墨雨所说的，何洁家里有钱，再加上你的昏迷不醒，没有证据证明他伤了你，所以警察局只能放人。
1: 可是墨雨家里也有钱啊，为什么他不被保出来？
3: 是他不想。
1: 他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要那么冲动？
2: 对不起，夏婉，你的日记是我撕的，是我太自私，我不想你醒来之后还要面对这份过于沉重的感情。
1: 我不怪你，但是对不起。
3: 我明白的，其实墨雨很爱你，值得你等。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童话》，编剧小猪，墨雨由樊星饰演，夏晚由夏虫饰演，言语由小正饰演，刘云由百里无鱼饰演，何洁由夏想想饰演，同学甲由小拓饰演，母亲由满小满饰演。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

0: 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0: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3: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3: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消费回升带动服务业发展整体提升。要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实现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质效稳步提升，要做好深规入统工作，确保符合条件企业应统尽统。会议指出，要以中央层面公开通报的典型案例为鉴，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渐行见效。要以学促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要义，做到真对照、真查摆、真整改。要聚力攻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经济指标平稳增长。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把准审计方向，对标新时代审计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发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作用。要提高站位，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审计利剑作用。要注重质量，提升审计质效，全面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整改一件，见效一件，巩固一件。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市委审计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巡查督查贯通协同，各乡镇街各部门要依法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市审计机关要着力提升业务能力水平，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双辽高质量发展。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
2: 物流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从严从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超员超载等行为，坚决遏制各类交通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燃气施工项目全过程监管，实行专业人员现场监督。要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处置。要强化建筑施工监管，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而忽视安全的行为。要抓好旅游场所安全管理，提前开展设施设备应急预案专项检查。要加强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开展河道清障、水库扩容、疏通排水管网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入排查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精准把握季节性特点，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各乡镇街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员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深化校地协作、借力名校资源、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我市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能。
0: 本次专家团由东北师大附中常务副校长、清华校区校长江远才带队，成员包括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立权以及东北师大附中高级教师孙磊。专家团聚焦学校管理、教师成长、学科教学、高考备考等教育核心工作，开展了多场专题讲座与深度教研交流，精准赋能双辽教育。在市委党校专场，江远才校长以全面而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题，面向全市教育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做专题报告，为更新办学思路、优化治理举措指明了方向。孙立权教授则围绕师德涵养、专业修炼与课堂精进，分享了新时代优秀教师的成长路径，为一线教师专业成长领航指路。市第四中学副校长江丽娜：
3: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培养学生的自律、自觉、自强、自信非常的重要，培养学生

0: 立正确的三观，让他们认识自己，认清自己，认清别人，认识现实，培养新时代的合格人才。为工作当中，我将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有担当有作为，为全面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培养新时代少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市第一中学教师高静。
2: 今天的讲学活动既是一次教学理念的碰撞，更是一份教育同行者的信任与联结。江校长把新高考改革的方向、课堂教学的关键、教研提质的路径讲得清晰透彻，每一个观点都直击我们一线教学的困惑，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也注入了新的动力。作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我会把学到的新高考导向、情境化教学思路落实到日常课堂中，同时借力联盟教学资源，和同事们一起打磨备考策略，优化分层教学，把先进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成效。
1: 在市第一中学专场，江远才校长以真正的成长是向下扎根为主题，为高三师生带来成长励志与备考指导，有效厚实了学子们的备考信心。孙磊主任开展精研真题、科学备考、化学专题讲座，并围绕基于学科理解的高中化学教学与化学教师深度座谈。孙立权教授就高考语文应试策略进行专题辅导，为语文教师和高三学生精准支招，助力高考冲刺。市第一中学化学教师杨洋。
3: 通过聆听孙磊教授的讲座，我受益匪浅。孙磊教授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把化学联系到了实际，在今后的教学中呢，我也会多多的去结合实际，去给同学们去进行讲授，使化学课堂更丰富多彩，让学生爱上化学。
1: 此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我市与东北师大附中前期的高位推动与务实对接。此前，我市市委主要领导专程赴东北师大附中，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开展精准帮扶共建等事宜深入磋商，并达成全面合作共识。根据共识，双方将建立常态化教研帮扶、资源互通、人才共育长效机制，持续助力我市高中教育教学水平整体跃升。此次与东北师大附中深度携手，是我市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教育协同发展布局，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扎实走好县域教育振兴之路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与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地协作、校校共建，依托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整体提升区域教育核心竞争力。同时，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更新育人观念，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治理能力，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4: 五一劳动节假期将至，为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整洁、舒适的游玩环境，国家四 A 级景区伊玛树森林公园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做好假期运营各项准备工作，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5: 伊玛树森林公园位于我市东南10公里处，是依托丰富

0: 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林间步道及休闲区域的垃圾杂物，助力景区颜值再提升。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检查游乐设施、消防器材、交通标志等，梳理整改安全风险点，强化景区及周边交通疏导部署，全力筑牢假期安全防线。环卫工人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力度，对园区主次干道、出入口进行精细化清理，保障道路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同时，公园紧扣文旅消费需求，丰富游玩体验，新增沙滩摩托、音乐喷泉两大文旅项目，进一步增添景区的趣味性与观赏性。动物园也迎来了新成员，新增黑天鹅等动物，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更多与动物互动的乐趣，满足家庭出游、亲子游玩的需求。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1: 咱们从4月1号开始实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垃圾卫生清运，咱们主要是植物垃圾，每年的花海呀和树木啊都要清运，然后进行设备检修，专业的儿童娱乐设施包括车辆都进行检修，然后人员进行开源培训，这是咱们前期的主要工作。
0: 目前伊玛树森林公园各项节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景区将以优质的服务、完善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平稳，为游客带来舒心惬意的游玩体验。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1: 今年新增了几个景点，一个是沙地摩托，我们进了15辆沙地摩托，为青中年吧提供这个比较刺激的方向的那个娱乐体验，还有那个新进了一部分动物，黑天鹅呀、赤麻鸭呀、科尔鸭呀，包括一些很珍奇的咱们当地没见过的小动物也进了一批，然后有几个新的小景点，比如说动感单车啦、气魔花啦，都是去年没有的，欢迎大家到这儿来体验。
2: 为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4月29号，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活动。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休闲娱乐需求增多的特点，重点对一老一小机构以及公共娱乐场所、宾馆、水产海鲜经营点位、加油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食品领域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灭火器是否有效、数量及摆放位置是否规范，查看消防栓启闭是否正常、出水是否稳定，确保安全出口畅通无阻、标识清晰醒目，督促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者强化日常管控，严禁场内吸烟，从源头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在食品安全方面，工作人员还细致排查经营门店是否存在过期在售食品、药品。此次安全排查，郑家屯街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迎五一、守安全、护平安，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保障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为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提升辖区烧伤、慢性疮疡等创面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4月29号，乡村振兴万里行再生技术惠民生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培训会在我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2: 活动伊始，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领导表示，医院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积极引进前沿诊疗技术，强化专科能力建设，持续提升创面修复救治水平，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卫健局有关领导充分肯定了再生医疗技术在基层临床应用的重要价值，要求广大基层医护人员珍惜学习机会，学以致用，切实筑牢基层健康防线。随后，院领导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方进勇教授共同为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推广项目揭牌，标志着该项先进医疗技术正式落地。培训会上，受邀的医疗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围绕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结合典型临床案例，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实用操作技能，内容详实，针对性强，参会医护人员认真研学，深入交流，有效补齐技术短板，进一步提升创面疾病专业诊疗能力。此次培训与项目落地，有效推动优质再生医疗技术下沉基层，切实缓解群众就医需求，以优质医疗赋能民生健康，为全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茂春：
3: 烧伤疮疡临床基地医院落地双流，这是一件大喜事，充分体现了国家烧伤专业委员会对于我市烧伤诊疗工作的认可和支持。 体现了双流市第一人民医院

0: 在烧伤学科建设的努力和付出意义深远。
1: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2: 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是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了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师品牌，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幼儿家长杨明佳：
3: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2: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过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料幼教事业整体提质。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武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武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2: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翼，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5: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宇文士及和封德仪离开聊城，借口筹粮出去避难了。甭管人家是不是真心实意，最起码已经开始行动了。只要你宇文化及熬得到粮食进城那天，就算是解了燃眉之急。你宇文化及要是熬不到呢，对不起，我们走为上，反正人在城外呢，跑路方便。宇文士及的小算盘就是这样打的。他虽然和化及是一奶同胞，但是大难临头也只能量力而为。粮食问题有人替他忙活去了，宇文化及开始烦恼另外一个问题。此时萧果军逃的逃，死的死，只剩下不到一万人，战斗力又大打折扣，恐怕呀很难守得住聊城。哪里能招到一支队伍，既不会吃他粮食，又能帮他守城呢？答案是除非神兵天将。神兵天将是不可能啊，但是宇文化及自有妙计。什么妙计呢？掏钱收买雇佣军。您说那时候就有雇佣军了？比这还早就有了。我们知道啊，宇文化及虽然缺兵少将没粮，但却有一个无人能及的强项，他们是从江都出来的，携带大量的金银财宝、古玩之类的，这些都是杨广的资产。他照单全收之后，路上啊一直小心呵护着带到了聊城。虽然肚子瘪瘪的，但他腰包鼓鼓的，他不差钱儿。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还买不来雇佣军吗？这个他还真不信。于是他很快派人前往聊城周边地带，到处的招兵买马。听说宇文化及肯出大价钱，活跃在山东一带的一位反隋头领王勃动了心了。王勃是什么人呢？他实际上呢是隋末最早的反隋武装领导人，反隋战线上最资深的老战士。正是他打响了农民起义反抗暴隋的第一枪。早在大业七年，杨广准备亲征高丽的时候，他就自称知事郎，并且发布了著名的《吴相辽东浪死歌》，号召广大隋军将士和农民兄弟拒服兵役徭役，并且反戈一击，推翻隋朝统治。其中最著名的有几句：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王勃领导的反隋武装最多的时候曾经有数万之众，不过他很快遇上了猛人张须陀，便只有挨打的份儿了。比起他来，窦建德等人都是反隋战线上的后生晚辈，但由于缺乏如窦建德等人那种手段和谋略，他始终未能做大做强，始终啊只是一个二三流的角色，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次听说宇文化及出手阔绰，便赶紧跑来聊城，当了宇文化及的雇佣军，希望借此捞上一笔。沦落至此，王勃混的也真够惨的。唐军李神通所部对聊城的攻击虽然仅仅持续了十几天，但也可谓是一波三折。一开始宇文士及和封德仪

一急切间筹不来粮食，战士们饿得前胸贴后背，原化机抵挡不住唐军的猛烈攻势，只好啊从城头扔下白旗，表示无条件投降，坚决服从收编。这可是真投降，一点水分都不掺。谁知啊，李神通合计了一下，又把这白旗给扔回去了，表示坚决不受降，坚决不收编。人家真投降你都不让，神通兄这脑子不是进水了吗？绝对不是，他呀比谁都机灵。原来啊，这个李神通也是瞄上了宇文化及那鼓囊囊的腰包。按照惯例，如果聊城是李神通所部强攻得手，那么宇文化及手中的大批财宝便属于战利品，唐军主将李神通有权对其进行分配，一方面可以用来赏赐将士，另一方面呢自己也能留一些啊。但如果是人家投降了，他就无权也不好意思打人家腰包的主意了。这种赔本买卖李神通他才不干呢，凭着几天的观察，他早就看出来了，宇文化及啊已经不堪一击，撑不了多久了，只要再加上一把劲儿，他就能把这聊城收入囊中。关键啊不仅是聊城，是聊城里面那些好东西。李神通虽然自以为得计，但却遭到了副手崔明干的强烈反对，这个太没有道理了。他说当初高丽人虽然天天喊投降，但人家从来不动真格的，好不容易碰上宇文化及这个大实在人，你还不准人家投降？见过欺负人的，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眼瞅着窦建德已经向聊城方向赶来了，你就不怕腹背受敌吗？李神通闻言大怒，当场把这崔明干抓起来关了禁闭。胆敢跟老夫出言不逊，你晓不晓得老夫什么身份？结果没过两天，宇文士集和老峰从极北筹得了一大批粮食，并紧急派人送到了聊城。这下子即便是李神通倒贴宇文化及一堆财宝，人家也不肯投降了。不投降那就还是得打。李神通这次啊亲临一线，拼了老命督兵攻城，猛攻之下，唐军中的一员猛将终于率部爬到了城头上。眼瞅着聊城即将到手，说是迟那是快啊，不迟不早刚刚好，只听到背后啊嘡啷啷啷啷啷，鸣锣收兵了。收队收队，今天攻城到此为止啊，我军明天再来。军令难违，内员唐将心中虽然恼火，但也只能悻悻的从城头上再爬下来，一边爬呀一边大骂李神通啊，你太缺德了，这次可是真能强攻得手，难道李神通不想要聊城里边那些战利品了吗？若不是李神通老眼昏花，看不见唐军已经攻上城头，那他这次应该是脑子进水了吧？哪里是如此啊，李神通眼神好得很，脑子也绝没有进水，他就是因为瞅见唐军已经攻上城头了，这才下令收队，若不是这样啊他还不敲锣呢。原来啊这李神通啊犯的不是花眼病，而是红眼病，他害怕攻破聊城的首功都算在那名唐将身上。李神通固然贪图一点战利品，但比起这个来，面子问题也很重要。正当李神通在聊城和宇文化及酣战之时，一位强人登场了。此人平生虽行侠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与众兄弟肝胆相照，却也惯于那杀人越货、拦路打劫、顺手牵羊、坐地分金的勾当。此人不

0: 是别人，正是威震河北的夏王窦建德。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0: 李神通跟宇文化及大打出手，窦老大何以要来插一杠子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大致是宇文化及犯下弑君大罪，消灭弑君恶贼人人有责。这种话呀当然不可信，所以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李神通，你想独吞宇文化及手里那批货可不行，按照咱江湖上的规矩，见者有份儿。就这样，窦建德亲率大批夏军赶了过来，他计划轰走唐军，然后把聊城里头的宇文化及连人带货一口吞下。倘若李神通不肯撒手，那就连他一块做了。曾几何时，宇文化及还是人见人怕的瘟神，岂料这个时候却成了人见人欺的软柿子，混到这份上太惨了。看到窦建德来势汹汹，李神通这次倒也是见机的快，赶紧往脚底抹了一把油，一溜烟的就无影无踪了。你来你的，我闪。强人出手自然不含糊，窦建德率全军大举进攻，如瓢泼大雨，从四面八方狂扫聊城。宇文化及拼命抵抗，如困兽犹斗，苦苦支撑。打到这个份上啊，王勃和他的雇佣军终于如梦初醒。这干嘛呢？这咱不就一支雇佣军吗？意思一下就行了，还真给他拼命啊。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为钱不要命那可犯不着。于是赶紧撤出阵地，并且打开城门，把窦建德接进了聊城。看来啊，这雇佣军啊终归是靠不住的，宇文化及终于为他的聪明付出了代价，吞下自己酿的苦果。他和萧果军余部上上下下共一万余人被窦建德一网打尽，成了俘虏。窦建德进入聊城以后，主要是干了三，并在聊城里啊披麻戴孝哭了杨广一顿，以示其尊随之意。第二是把江都兵变的主谋和一大帮子从犯，像宇文智吉啊这些人全部都砍头。至于宇文化及和两个儿子呢，则被窦建德以囚车押往行州，并当众斩首。三是全部遣散了被宇文化及从江都掠来的1000多名隋朝宫女，以及近万名的萧果。这些人以往有家难归，至此终于可以和亲人团聚了。以此来看啊，窦建德不愧其建德之名啊，可谓是功德无量。然而这并不算完，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萧皇后在窦建德那里，义成公主便从突厥派人来接他。窦建德不仅一口答应，并且呢还派了一支人马一路护送他前往突厥。随同他一块走的还有齐王杨戬的一父子杨正道，此人后来成了杨广留存在世的唯一骨血。但根据历史记载，这并不是他最后的归宿。 这里还要交代一下宇文士及和老峰这俩机灵人。窦建德大队人马撤离聊城以后，他们立即启程，从冀北直奔长安，投靠了李渊。宇文士及既是李渊的亲戚，又是老同事，自然会被委以重任。至于老峰嘛，就得犯点波折了。由于在隋朝啊名声太臭，他被李渊视为奸臣一类，还当面啊批了他一顿，完了撵出门外，让他闭门思过去。一般人经过如此打击，可能也就心灰意冷了。可老峰百炼成钢，他才不管这些呢。不久之后，他又找到李渊，贡献了一些好的点子，史书上称之为密策，并深深地打动了李渊。结果李渊一高兴，居然很快任命他为内史侍郎。要知道啊，这个职位比他在隋朝的内史舍人权力大多了。薛道衡、于世基两位忙活了一辈子，也不过是坐到这个位子上，而空降到这个位子上，比坐火箭还快呢。该败的败了，该杀的杀了，该结的结了，该放的放了，那么该留的也应该留下来。留下来的是谁呢？是裴矩、虞世南、欧阳询等一批隋朝旧臣，他们被窦建德各自委以重任，变成了夏政权的一份子。自江都兵变以来，他们随宇文化及四处漂泊，忍饥挨饿，至此总算是过上了安稳的日子。灭掉宇文化及以后，窦建德于武德二年二月至八月间，率重兵先后攻下河北邢州、沧州、明州、象州四地，这些大都是李唐的地盘，至此却全部成为窦建德的囊中之物。在窦建德凌厉的攻势之下，李唐派往河北、山东一带的总负责人李神通算是倒了血霉了。他带着唐军东奔西窜，无处安身，不得而已，只好跑到黎阳投奔了徐世绩。不久之后，窦建德又吞掉了李唐的地盘赵州，然后又准备攻打李唐的魏州。魏州距黎阳近在咫尺，这下子就连徐师降了窦建德。徐世绩虽然一门心思想归唐，但他又是个大孝子，不忍心撇下老父不管，不得已只好先跑去给窦建德当差，以便啊找机会营救父亲，再一起归唐。但这一来却让窦建德抓住了他的软肋。窦建德一面任命徐世绩继续镇守黎阳，另一方面却把徐盖当作人质，走哪儿都带身边上。这下可把徐世绩给难住了，照这样下去，自己岂不是要给窦建德打一辈子工吗？想来想去也没个头绪，便去找郭孝恪商量办法。郭孝恪认为此事不能操之过急，只有先取得窦建德的信任，才能找机会下手。那么如何才能取得窦建德的信任呢？自然要先打下几座城来，作为礼物送给人家，好好的表现一番，这样子人家才能觉得你是自己人，是真心卖命，否则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啊？郭孝恪言之有理，徐世绩立刻照办。他带兵从黎阳出发，攻破了河南的霍家县和新乡县两处城池，这两个城呢都是王世充的地盘。徐世绩呢从中缴获了一批战俘和粮草辎重，并且献予了窦建德，也由此很快获得了窦建德的信任。

徐世绩投降窦建德后积极表现，他想的是尽快获得窦建德的信任，然后趁其不备救出老父一起归唐。那么他的计划能成功吗？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收藏，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啊，也是重量级的一本图书，叫做《珠宝玉石收藏鉴赏指南》。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北京副院长，那么同时呢也是这本书的作者郭颖老师。郭老师你好。
2: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本书呢其实也是集您这么多年的实践和研究的经验于一体，从珠宝玉石的基础理论，然后教您呢准确的认识辨别评价珠宝玉石，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种哈。咱们说到这个珠宝玉石，这是一个很大的类型哈。
2: 啊，
1: 这就是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吧。
2: 对，您刚才一说这是四个字儿，珠呢就是以珍珠为代表的所有的有机宝石的总和，包括什么珊瑚啊、象牙呀、砗磲啊、玳瑁啊、琥珀呀、蜜蜡。
1: 嗯，
2: 如果是宝呢，就是所有单晶体的不灵不灵的宝石的总和。
1: 哦，
2: 也世界上有七大宝石，其中有六个都是宝石类的，比方说钻石、金绿宝石、祖母绿、红宝石、蓝宝石。
1: 嗯，
2: 那再往下说呢，就是玉。中国人最喜欢玉，玉呢温润以泽，感觉很好。像中国古代就有玉，比方说和田玉、新疆和田玉，还有辽宁岫岩玉，湖北呢有绿松石，河南南阳还有独山玉。现在翡翠异军突起，是玉石之王。再往下一大类呢，就是石。石的范畴呢比较多，但老百姓可能相对来说呀是稍微的不是很熟悉。那像我们说的印石、砚石，其实都可以归为石的范畴。像中国古代就有四大名印，是福建寿山石。有昌化积雪石，有浙江青田石，还有内蒙巴林的积雪石，都属于石的范畴。
1: 所以这里面学问太多了，这学一辈子都学不完呢。哪怕只是研究其中一个门类，都够你研究一生的了。那么这本书呢，应该说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就光看这个目录啊，就眼花缭乱，太丰富了。它是一本工具书了，我都觉得可以称作。
2: 谢谢。
1: 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妨也挑出几个去说。你刚刚提到说翡翠，最近一些年很火。这炒的价格也非常的高。这有些人把它叫做这个玉石之王啊，您同意吗？
2: 我特别同意。翡翠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先说这个玉石之王，它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可以说是所有玉石中啊几乎是最好的。但是还有一个人比它好，是谁呢？是和田玉。和田玉的韧性比它好，但是呢和田玉的透明度又不像翡翠那么高，那么晶莹剔透。和田玉的颜色呢又不像翡翠那么变化多端，颜色又非常的鲜艳瑰丽多彩。所以虽然古代中国古代就是以和田玉为排第一，但是呢慢慢的上到了翡翠，得益于乾隆皇帝，他对翡翠都特别喜欢。后来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第十五卷里还专门留过一句话，说这个翡翠当初强名以玉耳，不算好东西，但是其当下呢其价远出真玉意。这个真玉说的就是和田玉。所以虽然没有行业内部去评价说到底和田玉跟翡翠应该谁高谁低，和田玉是传统的玉石之王，可是现在大家都认可说翡翠是玉石的无冕之王。
1: 那这个翡翠它

0: 它应该也是分为不同的种类吧，它有，因为我在这方面不是特别的懂哈，
1: 您
0: 比
1: 学
0: 方
1: 习
0: 说
1: 了。
0: 从这个种上来讲，它应该分为几个类别，几个级别呢？
1: 种呢，实际上是比较商业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里边呢，包括的就特别特别的多的种。昨天还有朋友在朋友圈里问我说："郭老师，这个油青种、花青种，它们属于种吗？"说它应该不算种啊。后来我就讲，我说油青啊，是说它的质地细腻，特别好。但是青是说颜色在蓝绿之间，赤橙黄绿青蓝紫，所以颜色不是绿的。花青种的花呢，是说颜色分布的规律比较斑驳，而不是均匀一体的。所以我说这个两个东西，两个名称又有颜色的变化，又有颜色的分布规律，又有它的质地，比方说油性的油，所以呢，商业上会把它归为种的范畴，但是专业上呢，往往不那么去考虑，专业上说的更多的是地，地球的地，叫做地，按它的透明度去划分，比如说无色翡翠，当透明度大于85%的时候，就称为玻璃地儿，在85%到80%的时候称为冰地儿，那么依次再往下还有糯地。冬瓜地和瓷地，瓷地已经小于65%。行业里面，专业上就说它已经不大透明了。而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界限，在商业里就说成了玻璃种、冰种、糯种啊等等。
0: 你看钻石比较好分，
1: 好分，
0: 它就是那4C 嘛，
1: 哎对，
0: 对吧？拿一证书，一般人的话一看，哦，没问题啊，它是哪个级别的，什么 D 级啊、E 级啊、F 级，然后再看它的什么切工是怎样的。
1: 对。
0: 但是你说我拿到一个翡翠，我有几个特别的标准，我一看我就知道，哦，它这个价值高，它这个值得收藏，不能吧？
1: 它那个不大好定量，虽然我们国内有一个标准。GB 杠 T 23885-2009年颁布的，10年的3月1号实施。但是这个标准呢，还是一个框架性的，所以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空间。那我们一般的说，翡翠如果按质量评价，只说材质，不管雕刻工艺的话，那是4个字，叫种、水、色、地。种呢，实际上是指翡翠的质地够不够好，坚韧细腻的程度；水呢，是指它的透明度；而水呢，是得益于种的变化。往往呢，所以同行就说种水是连在一起。第三个呢，就是色，比方说颜色到底是红的、黄的。商业上有一个说法叫做"红翡绿翠紫玫瑰"，就是颜色不一样。那每一个颜色里边还有5个字，正加分项叫"浓阳俏正匀"，够不够浓？够不够也鲜艳阳俏？够不够均匀等等？那么还有5个减分项叫做"淡阴老斜化"。就光一个颜色10个字的评价标准，
0: 我的天呐！
1: 再加上还有地子，地子呢，行话也说也叫做肉，够不够细？我有时开玩笑啊，我说有的翡翠啊是卖的是种，就是种好不好，看它的结构好不好。有的翡翠是卖的色，那它要卖色也看颜色够不够鲜艳，够不够亮丽。那有的翡翠是卖肉的，为啥呢？得看它的肉或者是质地够不够细腻坚韧，
0: 它可能突出它的一个优点。
1: 对，只要有一个优点，这个翡翠基本上对于消费者来讲是可以上手的。但是全都有，那至少是大牌级别的了。
0: 哎，它这个翡翠原产地应该在哪里啊？
1: 翡翠的原产地目前国际上呢，大概有6个产地。以前我们说的是5大产地，99%的商业级的，我们能够在市场上看到的，一定是来自于缅甸北部山区，有一条河乌鲁河，大概呢100多公里长，大概10几不到20公里宽，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一共呢有3个矿带。8大矿区，几十个矿坑、矿口啊，敞口。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么还有呢？现在中国内地已经出现了俄罗斯的翡翠，但消费者往往不清楚，只有很专业的人他们才能看到。当然，这个翡翠的存世量是很小很小的。不过呢，这个量在加大，因为俄罗斯翡翠矿的开采的力度在加大。我已经见过有翡翠的原矿，俄罗斯的质地已经好到可以做界面，那是相当好的。再往下排，市场上偶尔可以见到的哈萨克斯坦的质量很差，质地很干，基本没有种水，绿颜色倒是不错。那偶尔现在还有叫永储料，据同行的说法说，这个应该是危地马拉，也是古代的玛雅人的传承留下来的。也是全世界3大玉文化中心之一的老的地盘啊，那一块啊，跟墨西哥那个地方出的翡翠，目前在国内看到的，质地还不错，就是比较小，透明度比较不高，但一定磨得很薄，颜色比较沉闷一些。再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日本和美国2个产地也都有翡翠，但质地不好，另外呢产量极小，所以在市场上基本看不到。
0: 那对于翡翠来讲，它比方说是不是像黄金呢，或者是钻石一样哈？它这个比较稀有，所以呢，它的价值才更加的高，是这个概念吗？
1: 是这个概念。翡翠全世界基本上所有的产量都在缅甸， 就在99%的产量嘛，保守的说是99%，两个九。这两个九的产量，翡翠呢，在缅甸呢，在现在是每一年公盘一次，就是把原料拿过来，大家面向全社会、全世界做的拍卖会，无底价竞标。这个公盘呢，最多的时候一次也就是放10000份料左右，10000份有大有小的原石，最多不超过10000吨。如果他以前是一年4次的这种大的公盘的话，一次也就只有几千吨到头了。那10000吨是个什么概念呢？翡翠的密度是3.33克每立方厘米，或者说是3.33吨每立方米，一个立方米就要3.3吨，只有300多个立方米，啊，应该3000多个立方米，3000多个立方米能够达到宝石级的，把边边角角去掉。弄下来连1/10都不到，宝石级里可以达到属于好一点的，可以上到市场上的做件的，可能再有1/10不到，能够上拍卖会的再有1%都不到，所以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哦，就是每年出来的这些真正能最终上拍卖会的，可能1/1000都到不了。
1: 绝对到不了，1/1000都到不了。它绝大部分90%以上是砖头料，是有太多的裂，是有太多的表面的瑕疵，是有太多的风化层，所以上了以后噼里啪啦全要开咔嚓下去的，根本没有用。
0: 那所以我们老百姓，比方说想收藏一个翡翠的挂件什么的，然后要去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购买呢？或者说我们应该在买的时候注意些什么呢？
1: 那是两个问题了。先说购买的渠道，咱们楼下就有商场是吧？
0: 有。
1: 我们下面就有一些商场，凡是国内目前的像大城市的一二线城市的大商场，我去过很多商场，靠谱。这些商场卖的东西首先保真，东西没有问题，只是价格略有参差，因为商场的定位不一样，它卖的档次不一样，它的加价率不一样，这是有。第二一个呢，可以老百姓可以常去的渠道，尤其北京人很幸福，有什么呢？有很多的典当行。典当行前两年是特别的火热，这两年稍微的弱一点点。典当行呢是有来当的绝当品，它销售也有呢叫寄卖。寄卖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商业上的代销，有商家到我这儿来卖东西，这是一个方法。第三一个方法呢，就是珠宝的专营市场，在北京5环以内有43家大型的珠宝商城，每家的经营规模100个商户以上。这43家那很夸张了，就是规模很大，5环以外还有很多。那这些地方基本都是商业的聚集地，全是同行。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这 PK 太容易了，货比三家太容易了，所以往往是买性价比比较高，当然也需要消费者有自己比较高的眼力，就那个地方还要考点眼力。那么再往后呢，还有一些呢是无底价拍卖，像北京这样的一线的大城市 也很流行。北京现在每个周末，一个周末哈，今天就是周六或者是周日，这种方法一天100场无底价拍卖绝对不止，而且这个已经持续了几年了。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对无底价拍卖买珠宝首饰、买翡翠的小挂件、小手把件这个形式已经是完全接受的，也可以。当然，如果再说的话，还有网上。网上有两种，一种呢，比方说像某某什么宝，淘宝啊，或者是这样。淘宝在2013年，据我所了解，它的珠宝的这个负责人曾经跟我聊过，说大概能卖到400亿。
0: 哇，这么高
1: 啊！最单价最高的一件产品，一个是坦桑石，好像是中坦机构卖的，说是卖到了6500万。
0: 天哪，在网上这个渠道，
1: 网上，那这是一块，这还只是一块。那再有一块是什么呢？就是微店、微商、微信、微博啊，也有。推广也有销售，他们的销售量相当不小，看不到，但
0: 见他就敢买吗？通过图片就能看出真伪来
1: 啊？网上他可以退包退啊，一上来说亲，我这东西真好啊，老百姓可以看一看，看看照片，一定不是神仙照就好。
0: 好。翡翠它需要你去养护吗？
1: 翡翠特别结实，基本不用特殊的养护，正常佩戴，包括日化产品，比方说洗澡、护肤油，对它都没有任何的损伤。但是不要拿明火去烧，因为翡翠生成的温度大概在750度，基本是上限了。那火焰的内心就是或者应该是外焰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810度。就是我们点火柴或者打火机的外焰那个温度。对它如果直接灼烧，那效果还是不好。但我也烧过哈，烧2-3分钟还是没事的。
0: 它有这个所谓名家雕工这一说吗？
1: 有，名家雕刻对于翡翠和任何其他的玉石的质量评价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至于它可以上到价值评估的层面，那一定是加分项。一般的按中国古代的说法叫工料对半开，就是工占一半，料占一半。这块石头值100万，一个小摆件，那一定找一个高手。比方说像我雕，我只能雕10块钱的东西，水平太差了，那一定要找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来雕，那他的工费也是100万起，这样的话。

0: 这一件东西的成本是200万，那有100万是原料，有100万就是工费。
1: 说到特别好的翡翠，确实是稀有的物件。
2: 嗯，
1: 但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和田玉啊，
2: 嗯，
1: 很多人说，哎，根本就买不着真正和田玉了。
0: 嗯
1: 啊，就所谓一个和田玉的概念，
2: 嗯，
1: 真的是这样吗？咱们不妨呢，话题一转，说一说关于和田玉。
0: 嗯，主持人很专业，哎，这问的问题。和田玉是这样，我们消费者对和田玉的认可是认可的新疆料。因为古代传承下来，虽然它以前也不叫和田玉，叫鱼氏之玉啊，什么什么这种传承下来，到了清代的末期才出了和田的直隶州，才叫和田玉，还再往前还有个叫鱼田玉。
2: 嗯，
0: 但是呢，大家一说和田玉，想到前面一定要加两个字，新疆。
1: 新疆和田玉，
0: 哎，新疆。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在专业界定的时候，所有的宝石的品种几乎都不去界定它的产地特征，因为不好界定。
2: 嗯，
0: 你这个产地可以这样，换一个产地可以别的样子了吧？我再换一个产地，可能又兼而有之。是这样，前两个产地的特点，所以我们界定的是什么呢？是成分结构。但是在质点上，质点站界定的是什么呢？是它的物理性质，比方说它的折射率，比如说它的密度，因为检测起来比较容易，通过它设一个范围，只要落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就算和田玉。所以这样的话呢，商业上就说了，这叫泛和田玉化。那当然了，中国像新疆有和田玉，辽宁产岫岩玉的地方也有和田玉，河南有和田玉，广西有和田玉。我们再往远一点说，我们的近邻俄罗斯、韩国，我们的远邻包括加拿大、包括新西兰，他们都有和田玉。所以和田玉实际上是说的一定的成分跟结构去固定了以后，能够达到一定的物理性质，也就是它质地比较好，可雕琢性比较强的时候，才能叫做和田玉。
2: 嗯，
0: 而忽略了产地特征。
1: 那如果咱们非要较真儿说产地，
0: 嗯
1: 啊，说就是新疆那个县，就是那挖水那块的，
0: 嗯，
1: 玉才叫和田玉。
0: 两条河，
1: 哎，没了吗？就是。
0: 啊，对，对，是没了。我们曾经在七八年前吧，我们地质部门有很多的专业的人组织了一个队伍，大概十几个人都是高手，
2: 嗯，
0: 跑到哪儿呢？就顺着这个和田玉，顺着新疆的地方去找，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原生矿大概在昆仑山脉以上5000米的雪线以上，
2: 嗯，
0: 它是通过两条河，通过河流表面的地表的河流搬运作用溜达下来的，
2: 嗯，
0: 两条河玉龙喀什跟喀隆喀什河，那这两条河呢，在河床下面还有。现在老百姓也去捡，一到发完洪水，大家就跑过去捡，看谁的眼神好，看谁的运气好。但是呢，我们专业的人员就顺着这两条河就往上跑，跑上跑跑跑，那么一直跑到最上面，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和田玉的开采历史往少了说2000-3000年，这是文字记载的，
2: 嗯，
0: 往多了说可能6000-7000年都是可以有。那么多年在不停的顺着两条河去找，我们的祖先找了几千年，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问了问同行，刚才我们还提到说翡翠每年放10000份料，放10000吨料。和田玉每年据同行的说法，只有几十吨的新料才能开采出来，就新疆地区、和田地区。
2: 哦，
0: 那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好在在专业定义上还有一个范围扩大化，否则我们这个传统育种，没准就在我们的手上绝掉
1: 了，就没了。
0: 哎，
1: 对吧？
0: 哎，
1: 这是提到了和田玉，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知识哈，包括这样的一本书里面，作为一个常识性的读物的话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作为一个提高性的读物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关于彩色宝石哈。
0: 哦，彩宝，
1: 今天我们涉及的范围比较多。
0: 好，
1: 彩色宝石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它是不同颜色的宝石就叫彩色宝石吗？
0: 对，有点这个意思。其实我刚才您最开始提的珠宝玉石的那个范畴里的宝第二大类，
2: 嗯，
0: 就是可以磨成小多的小颗面，上面有很多的小颗面磨出来，
2: 嗯，
0: 在光底下或者阳光下稍微一晃动，宝石就会里面不灵不灵的往外闪光的感觉，
1: 嗯，闪光，
0: 质量越好就越短短的感觉，
2: 嗯，
0: 质量越差呢可能就光泽就越差一点。所有的这些我们专业上叫做单晶宝石，它是在一个晶体里，一个矿物的晶体里挖出了一块小石头，再琢磨切割成这种小颗面，就这很丰富。为什么叫做彩宝呢？这个彩宝的范畴在西方上是刨掉了钻石，因为宝石之王是钻石。世界上如果有最好的宝石是钻石，如果有四大贵重宝石是没有钻石的。这四大贵重宝石我们行内也叫做四大，如果说到七大宝石里面，那上来有这四大财宝还得有一个老大，就是宝石之王钻石。还有既然有王得有王后啊，咱们的人性化哈，
2: 嗯，
0: 不能让人打光棍，
2: 嗯，
0: 那王后是谁呢？就是珍珠。那这七个里面还有一个小品种，它也可以归到集合体的范畴，就是 OPPO， 目前在中国内地的市场已经火起来了。
2: 哦，
0: 所以钻石啊，嗯，跑掉了，珍珠跑掉了， OPPO 跑掉了，那么剩下这四个全部都属于彩色宝石。而老百姓消费者在市场上现在可以看到的，包括前年去年特别热的坦桑石，那咱们是看那个电影。

0: 影《泰坦尼克号》里边那个道具海洋之心是用坦桑石做的。戴安娜王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维多利亚风格一圈钻石围了一颗的坦桑石，到凯特王妃结婚的时候还戴的是那颗大坦桑石的戒指，所以它很有感觉是坦桑石。再往前两年推，中国内地市场上非常非常火的碧玺，
1: 碧玺
0: 什么西瓜碧玺呀、双色碧玺呀，还有特别有名的帕拉伊巴碧玺，两克拉一粒，如果质量很好的霓虹电闪般的那个蓝颜色，原产于巴西东部的帕拉伊巴州，那一克拉可以克拉单价达到20000美元，但两克拉的一粒可以是40000美元。两克拉多大呢？长轴椭圆形，长轴只有不到8毫米，短轴只8毫米，短轴只有6毫米多一点。那这个水平下来，那卖价就是4万美金。
1: 嚯、
0: 这一粒4万美金就是20多万人民币，就这么一点点，8毫米吧，6毫米。
1: 哇，这价值的话，还真是不是一般石头能比的。
0: 对。
1: 彩色宝石，刚刚你提到了，说头两年碧玺非常的受欢迎，
0: 对，
1: 这两年呢，坦桑石又比较受欢迎，
0: 对，
1: 但这些其实早就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市场呢，可能它就是属于轮番的在做庄嘛，
0: 啊、
1: 不，有可能哈，就是类似于你活两年，然后我再活两年，对吧？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一直在火，对吧？
0: 这里也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从国内的行情来看，彩色宝石是西方一直连续玩了300-400年，就这个过程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中国呢是刚刚开始，我们珠宝行业到现在内地的新兴的珠宝行业也就24年的历史。那这个时候刚刚开始，以2009年为例，那个一年全中国内地珠宝消费零售总额只有900亿的人民币，900亿的人民币只有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黄金干了400多亿，第二个模块钻石干了200亿，谁都知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那剩下的200亿呢，就是以翡翠为首的所有的玉石，财宝没有，什么琥珀、蜜蜡、南红，通通没有，欧珀通通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再翻过来看去年，中间不说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年中国内地居5000多家大中型的零售企业，一共卖掉了5000亿人民币的珠宝首饰。那黄金呢，只有800多吨，886吨，还维持世界第一大。但是钻石成长到了350个亿。翡翠去年的行情稍微下跌呢，只有150个亿，但是彩色宝石已经达到了100个亿，啊，财宝已经是异军突起。那这个异军突起，一方面我们是借鉴的西方，尤其是发达的西方的国家，但一方面是中国人的审美情绪发生了变化。像碧玺，清代的慈禧老佛爷，他喜欢碧玺，他特别喜欢碧玺，因为他美国的一个矿火了，也因为他后来没有了，那美国那个矿就垮掉了，闭矿了。那这个当时喜欢的碧玺，喜欢什么呢？喜欢窗桃红。桃红色就是浅粉的，但是透明度比较高，也可以有瑕疵。可是现在呢，市场上最好的碧玺是猛猛的非常红的红颜色，像红宝一样的红颜色，商业名称叫红宝碧玺。所以审美情趣发生变化了，再加上我们跟西方的接触，我们在思想上发生变化，那这个市场在不断的扩大。碧玺大概在5-6年前中国是首开彩色宝石大门的功臣，现在虽然它不是最火的，但它已经占定了一个位置，不带动的了。那再有不断的补充，不断的补充，所以市场份额像彩色宝石在逐渐的扩大。2013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还看不到彩色宝石总体的市场，说有几个亿，还没有人去统计。但去年已经达到100亿。我乐观的估计一下，今年2015年回再统计市场的时候，翻一倍应该不止。
1: 哎呦，
0: 200亿应该不止。
1: 好，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啊，变成了一本书，给我们的收藏爱好者去学习。非常感谢郭老师啊，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珠宝玉石课。
0: 好意思、
1: 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6: 这时候，一溜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人行道旁。遵照张生民的指示，省市领导的小车啊，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刚才那辆四路公共汽车。现在，生民已经让保卫人员用步话机把车调过来了。乔伯年只好说：“啊，那好吧，这算是一次现场办公会啊，同志们。”还要说什么吗？事实已经全说明了，我希望这个问题啊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但不要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乔伯年做了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了。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客厅旁边的电话间响起了急促的铃声。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复工。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他，他已经严肃地处理了今天那几辆导弹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儿在晚报上公开报道。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问秦副工：“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吗？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乔伯年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从1978年到现在，田福军借调到省委组织部已经1年03个月了。他来到这里，主要工作是在一个省委专门成立的小组里清查本省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了。从那时候以来啊，他一直像个闲人似的待在省委第二招待所里。黄源那边一直就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胡正文来省里开会时曾看过他两次，说呀，他的工作省上可能

欣慰，不管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只要老苗能同志似的对待他，那就行了。一年多来，田福军一直单身一人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平房里，除过春节回原溪县住了十来天之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艾云去年和小霞来看过他一次，因为县医院工作繁忙，他住了一个星期就带着女儿又回去了。闲着没事的时候，田福军主要是躺在宿舍里看书，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的机会。他的办公桌、窗台上、床铺间到处都是书，古今中外、文史地理无所不有。他平时也懒得整理，书籍在四处堆放得乱七八糟，反正这里很少有人来，又是个临时居住地，不必太讲究。田福军读的大部分书啊，是他在大学的儿子从学校图书馆给他借来的。田小晨已经毕业留校教了书，这孩子虽说是工农兵学员，但学习很刻苦，主要钻研古典文学，在学报上已经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儿子论文的几本杂志啊，一直都放在田福军的枕头边上，时不时都要拿出来翻着看，几乎啊都快背诵下来了。他为此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骄傲。是啊，这是他儿子写的文章啊。儿子好像昨天还是个孩子，今天就发表论文了，而且小家伙的这些文章他理解起来都有点吃力呢。记得儿子最初的几个汉字都是他给教会的呢。小陈在六岁前身体很不好，气管和扁桃体经常发炎，动不动就烧到了40度，还伴着抽风呢。尽管他妈是医生，也常吓得哭鼻子流鼻涕。哎，为了这个孩子，他和艾云曾经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呀。两个人坐在床上轮流抱着他，一个晚上啊，这孩子常常把整个床铺都吐脏了。那样的夜晚，他和艾云怎么能够想到儿子将来能发表艰深的论文呢？他们当时啊，只盼望他往大了长，因为长大一点，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增强一些。想起这些情景，田福军就会一个人坐在床铺上，眼圈红上半天。不论什么人，儿女都是自己心头的一块肉。他感到内心温暖的是，当年还要他万般操心的儿子，现在呀，却开始关怀他了。孩子每次来的时候，总要给他带些营养品，还怕招待所的水不够开，专门给他买了一个烧水的电热杯。田福军最快乐的时候啊，是和儿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问题的时候。这小家伙倒像个大人似的，头头是道地反驳他的看法。好，希望你能胜过老子。不过，孩子，你在公开场合说话可要注意分寸，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呀。想起儿子的时候，田福军呐，也就会想起他的女儿田小霞。小霞和他哥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小陈沉着文静，小霞呢风风火火，像个男孩子。他小时候倒没有生过什么病，几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个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脑筋，而且思路很怪。记得他六岁那年，自己和艾云带着他来省城住过几天。有一次他们领着小霞去动物园玩，看完动物之后，小霞就突然问他说：爸爸呀，你说这世界上什么动物最残忍呢？他当时随口说老虎狮子呗。他就仰起头说不对。当时他就问：哎，那么你说什么动物最残忍呢？他就说了，是人最残忍。当时啊，把他们夫妻俩惊的是目瞪口呆呀。他老婆就问他说：哎，这人怎么能够和动物比呢？

霞振振有词地说，爸爸不是说人是高级动物吗？是啊，是跟他说过这个话呀。哎，小霞呀，那你说为什么人最残忍呢？小霞就说了，人呐，把动物都关在笼子里不让出来，连……这话呀，说的他和艾云一时都无言可对了。多少年来，田福军一直记得他和女儿的那一次对话，他有时候也仔细观察这个孩子，不知他脑瓜里究竟有些什么新奇的想法。他也琢磨不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算算已经快满21岁，高中毕业，考了一回大学，差几分没考上，现在仍然在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他知道，文革10年呐，把他的孩子给耽搁了。如果在正常年月，小霞的天资是可以考上大学的。不过现在也还有些希望呢。他知道，这个孩子有一股顽劲儿。是的，有时候他这股顽劲儿上来呀，他和艾云也不放在人家的眼里。田福军这几年越来越对这个孩子的个性有点担心了。小霞的性格太不安分了，情感方面也太激烈了。记得还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己的书柜啊翻得乱七八糟，捉住什么看什么，而且不知什么时候啊，竟然看起了他的参考消息，在饭桌上和他争论国际问题，有些意见常叫他大吃一惊。有一次，小霞竟然说他非常同情以色列。当田福军严厉斥责他的时候，他却顶嘴说，你不要改变我的看法，2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尽了迫害，死了那么多人，我就是同情他们。这小霞呀，大概是看了一些有关2次世界大战的书，把过去犹太民族的不幸和现在的犹太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了，而田福军当时啊是无法说服这个家伙的。当然了，田福军在内心呢十分疼爱和喜欢自己的女儿，这是一个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只是性格和情感方面过分炽烈了一些，但理智还是健全的。有些认识方面的片面性是由年轻而造成的，但这总比愚蠢和不动脑筋要强啊。他是多么盼望女儿最终能够考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呀。田福军一个人蜗居在招待所的房子里，看完书休息的时候，就由不得想想儿女的事儿。他呀，大半生忙忙碌碌，很少像现在这样闲下来，幸福的思量自己的家庭。这是否有些儿女情长了呢？可是世界上谁能没有这种情感呢？只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艰难的事业，人才常常把个人的情感掩埋在心灵的深处，而并不是这种东西就丧失掉了。不，这种掩埋起来的个人情感往往更为深沉，更为巨大。田福军日常没事的时候，除了看书，也很少到街上走走，或到熟悉的人家去串门。不过呀，他有时却到省作家协会去找老作家黑老拉拉话。好在作协就在不远的隔壁，他呢就当出去散步一样。另外呀，黑老藏书不少，他可以在那里借上几本他喜欢的书。黑老的书是从不借人的，他呀算是唯一的例外了。黑老原名叫黑耀奇，从事写作之后才把名字改成了黑白。1958年，他当时任黄原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就和黑老成了好朋友。那时候田福军才25岁，黑老那时候已经是43岁了，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吧。田福军从中国人民大学

0: 毕业的前一年，黑白呢就在原北县深入生活，挂职兼任了副县长，写一部反映山区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当时他作为行署办公室管后勤的副主任，常代表地委和行署到原北县去看望他，并关照原北县有关方面尽力照顾好黑老的生活。每次啊，黑老回地区的时候，他都把黑老安排在宾馆最好的房间里，并保障行署的汽车，黑老呢随叫随到。在黑老那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田福军干脆就把他从原北接回来，让他住在黄原宾馆里写。这样呢，他们渐渐就成了在一块儿天上地下无所不谈的朋友了。黑老的那部名叫《太阳正当头》的长篇小说，当时出版后影响很大。1959年，黑老回了省作协，以后的年月里呢，他每次到省里来开会或者办事，总要去看望他。现在，20年过去了，黑白已经63岁，由当年的老黑变成了黑老，田福军自己也已经46岁。由当年的小田儿变成了老田，但他们在一块儿啊，还像当年一样情深意厚，无话不谈。黑老现在的主要话题是文化大革命，从文革开始到四人帮垮台，10年里他遭受了不少的磨难。黑老开玩笑说，那些年把黑白颠倒了，现在呀，才又黑白分明了。有时候啊，田福军心里也很烦乱，既看不进书，也无心去找黑老聊天，常一个人披着那件黑棉袄，在招待所后院的小树林中长时间的来回踱步。他焦急的是，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了，而他呢却闲呆在这里无事可干，什么时候才给他分配工作呢？胡正文说，省上可能要考虑他的工作安排，但是他不愿意留在省城啊。他在基层工作惯了，在大城市很不适应。去年年底，石中同志就和他谈过，问他愿不愿意留在省里工作。他表示，他不愿意留在这里，而愿意回黄原去。哎，就是仍回原溪县给李登云当个副手都行啊。他现在啊，不是想争官，而是想工作。但是，那只是征求他田福军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而不说地委对他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要求过组织按自己的意见安排工作呢？田福军一个人在小树林里转来转去，对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继续等待吧。这天下午，当田福军在小树林里转悠的时候，突然看见好像是润叶向他这边走来了。润叶，他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看错了呢？但这的确正是田润叶。润叶现在已经走到了他的跟前。
1: 我刚来到你住的地方，看门锁着，就问隔壁服务员说你啊到这里散步了。
0: 田福军一边引着侄女儿往回走，一边问他，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调到团地委少儿部了，离开原溪的时候，我二妈叫我到你这儿来一下，给你送换季的衣服。我到原溪报到后有几天假，所以就坐公共汽车下来了。
0: 哎，吃饭了没有啊？
1: 我下车就吃了。
0: 好，那你先到我门口等一会儿啊，让我到登记室给你登记个房间。田福军给润叶登记好房子之后，就赶快走回到他住的地方。他的门锁着，润叶立在门口，地上放了一个大提包。田福军开了自己的房门，把侄女儿引进去，忙着给她掺洗脸水泡茶。可润叶不让他忙，让他坐着，并且先抢着给他冲了一杯茶。在润叶洗脸的时候， 田福军才问道。

0: 润叶，你是怎么调到团地委的呀？
1: 哦，是丽丽和丽丽男朋友帮我调的。
0: 哦，这丽丽就是杜正贤的娃娃吧？哎，好像是你的同学。哎，杜正贤不是在地区文化局当副局长吗？他怎么把你调到团地委了呢？
1: 主要是丽丽男朋友帮的忙。
0: 哦，哎，那丽丽的男朋友又是谁呀？
1: 叫武惠良，是团地委领导。他又不是劳动人事局长，这年纪轻轻的。他爸是地区人事局长。
0: 哦，田福军这才想起地区人事局副局长武德全，那个武惠良啊，大概就是这个德全的儿子了。田福军半天没有说话。 尽管润叶是走后门调动工作的，但他不愿意指责侄女。他知道，润叶和女婿合不来，婚姻很不幸，不愿意在原西待了。本来呀，他应该帮润叶调个工作的，但是他自己的工作一直也没个着落，怎么可能帮助他呢？现在这样也好，润叶已经成了大人，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了。 这应该说是个好事儿。田福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觉察到，侄女现在似乎从不幸中得到了某种解脱，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又恢复了正常。啊，他曾经多么担心侄女在精神方面会发生问题呀！但是田福军在心里也常常同情李向前和登云两口子。 他们也是不幸的呀，尤其是向前，那也是一个好娃娃。哎，这小子怎么一个死心眼儿就看上了润叶了呢？年轻人呐，真是不可思议，明知是火坑，偏要往里边跳，毫无办法，只能像他原来想的，让时间慢慢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吧。 田福军为了不刺伤润叶，根本就没有提李向前一家人，他只是问自己家里的情况，并鼓励侄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学习，提高水平。因为呀，他过去一直就没有搞过行政工作，刚开始一定会很不适应的。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3: 广播剧联播。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你也看过这书啊？我没看过。
0: 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
0: 红梅开，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润叶在田福军这里住了两天，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并且把脱落的扣子都给他补好。田福军打电话把小陈叫来，带着姐弟俩到一家著名的菜馆里吃了一顿。润叶第四天就回黄原去了。 临走前还把他的房子收拾了一遍，将散乱的书籍都分类给他整理得齐齐整整。润叶走后的第三天下午，田福军到省作家协会把看过的书还给黑老，又从他那儿拿了几本新的书回来。当田福军返回招待所的时候，见他房门口停着一辆小轿车，而且他的门也被打开了。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赶忙走前去，在门口不远处，招待所所长撵了过来，紧张地说：“
5: 哎呀，到处找不见你，赶快！省委乔书记和石书记在你的房子里等着你呢。”
0: 田福军的头轰的一声，急忙走进了自己的宿舍。招待所服务员正给乔伯年和时钟倒茶，两位省委领导见他进来，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时钟对他说：“
1: 乔书记去省考古研究所看望了几位老专家之后啊，让我带他到这儿，说要见见你呢。”
0: 乔伯年的手里端着一杯茶，笑着打量了他一下：“哈，你就是田福军啊，咱们是老熟人啦。”田福军有点惊讶，他想不起他什么时候见过乔书记。没有啊，他怎么能是乔书记的熟人呢？他只好说：“
2: 乔书记可能记错人了。”
1: 啊，哈哈哈哈，没有没有，哈哈，咱们没有见过面，但的确是老熟人了。啊，1957年我在农业部的时候啊，分管过一段内部刊物的工作。哎，那时候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一个叫田福军的学生给刊物啊写过几篇很有质量的文章。哎，有两篇啊我还给写过编者暗语。那个田福军不就是你吗？啊，
0: 田福军这才明白了。
2: 哦，就是的。
0: 当时啊我不知道这情况，想不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能记得这些事儿。
1: 哎，这是我回忆起来的。哎，记得我当时啊还让部里管人事的同志去人民大学找过你呢，啊，想让你毕业以后到农业部来工作。
0: 但是又听说呀你执意要回黄原去，哈哈，我就再也没有让他们强求你。
1: 哎，我也是黄原人嘛，我很乐意咱们黄原能多留下一些人才。
2: 哈哈哈哈。哦，这事儿我想起来了。当时中央农业部是来人找我谈过话的。
0: 服务员退出去之后，房间里就他们三个人了。乔伯年坐在了田福军的床边上。
1: 哎，你是黄原哪个县的呀？
2: 原溪县。
1: 哦，哎，那你和高步杰同志是一个县的？
2: 哎，我是原东县人。咱们黄原有句口歌啊，原溪的女子，原东的汉，因此啊我就娶了一个原溪的老婆。哈哈哈哈。
0: 三个人都笑出了声。田福军告诉省委书记：“啊，高老前年还回原溪视察过工作呢。”“
1: 啊，那我知道。高老回到北京以后啊，到我家里说了半个晚上咱们家乡的贫困，还哭了一鼻子呢。”“
2: 哈哈。”“哎，福军同志啊，你能不能谈谈应该怎样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呢？”
0: 省委书记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让田福军一时不知怎样回答。他想了一下，
2: 最紧迫的，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村的问题。照我看呢，第一步应该普遍推行联产道组的生产责任制，有些地方啊甚至不妨包产到户。这些方法啊已经在四川和安徽有了先例了，据说呢是非常成功的。既然人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啊？如果实际证明落后山区包产到户更好一些，那么生产责任制也可以主要以这种形式来搞。
0: 哦，这时候时钟插话问田福军：“
1: 可是集体生产方式不存在了啊，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如何体现呢？”
0: 老师的口气似乎不是反对他的看法，而是想让他把自己的意见论证得更有利一些。可田福军冲口而说：“
1: 哎，奴隶社会那也是集体生产啊。”
0: 乔伯年和时钟都笑了。田福军感到他的话说得有点冒失，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这时候乔伯年口气认真地对他说：“福军同志啊，省委已经决定 让你回黄原去担任行署专员，希望你回去以后能在那里迅速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啊。完了之后啊，石中同志还要和你详细的谈一谈啊。田福军愣住了，他立刻对两位省委领导说：“哎，这么重大的担子，我能力太低了，怕担负不了，请省委能够重新考虑啊。”
3: 已经决定了，你准备一下，力争尽快的返回黄原啊，不准再打退堂鼓。
0: 乔伯年说着就站起身，两位书记跟他握了手就告辞走了。

强烈反响。半个月之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了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呀，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那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就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呀，地区除了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要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这个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是慌慌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之中。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正是田福军，可是现在竟然就是这个人来上任了。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儿成为事实之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就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了。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儿女，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了。有好几个地区啊，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经啊身负重伤，当年呢就在他们家吸氧了好几个月呢。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了。警署办公室刚把他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系级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系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这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系级干部看来啊，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们。他想啊，先尽快的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个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在住在地区的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探望他了。在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地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田福军诚恳地说，苗书记，我呀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有这种工作的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够经常指导我呀。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了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

0: 哎呀，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呢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够谅解啊。今后我们呢一定要紧密的团结，争取使黄猿的工作呀有个大的起色啊。好，梁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啊，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郑文主持一段？
1: 哎，那还是要你主持啊？也没有什么啊，地位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啊！即使是重大的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啊！
0: 我想集中上一段时间啊，好好的把我这病啊看一下。这时候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就只好告退了。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完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里来看他来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他们在原溪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呀，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呢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沧桑啊，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之后都有点不太自然。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了尴尬，主动地说：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啊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的帮助我啊！以前咱们在原溪县有过一些磕碰啊，但大部分呢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啊。就是在今后一块工作中，咱们呢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啊我们都是能够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呀，我们的责任那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冯世宽面有惭色地说：
1: 过去在原溪责任呢主要在我，我这个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你看检讨起来呀、在那里工作时真是犯了不少的错误呢。现在看来呀，你当时的很多意见呢那都是对的啊，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啊。
0: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们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的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不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呢，从资历方面说，他在文革前后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啊，恐怕他也早被提拔到

0: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啊已经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他说呢，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了。第二天，苗凯就坐着车离开了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对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啊，田福军实际上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个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儿同心协力的工作呢？与此同时啊，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是这种流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给否定了。他们证实啊，原溪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苗凯走了之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啊，先尽力把工作铺展开来。原来呢，他想到职之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的。但是现在他的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吧。田福军呐，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啊。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田福军呐，实际上早就有了一些打算。小麦大收割之前呐，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之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试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像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呀，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

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十几天后，楚云飞部一个营正接受一支伪军部队的投降时，遭到了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伪军跟国民党军一起被缴了械。

0: 伪军部队倒没说什么，反正是投降，被谁缴械都一样，跟谁投不是投啊。可那一个营的国民党军弟兄却很愤怒，怎么把我们也当成伪军了？八路军李云龙部似乎过了好几天才弄清楚，感情又是误会。李云龙很不好意思，致信楚云飞连连道歉，声称当时喝酒喝过了量了，一时认错了人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并且一再表示要把缴去的武器完璧归赵。可这楚云飞等了一个月也没见动静，派人去跟李云龙交涉，李云龙客气地回复说正在统计当中，请耐心地再等几天。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楚云飞再次催促，八路军方面再回复说统计的差不多了，你再等几天。就这样几个反复之后，这事儿还是没解决。国民党军方面提出建议，由双方长官会晤面谈。八路军方面回答说可以呀，请楚长官去八路军驻地面谈吧，李云龙长官特设宴招待。不提这吃饭还好点，一提吃饭，楚云飞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自己摆的那次鸿门宴，不由顿生疑窦，生怕李云龙如法炮制，就找个理由给推脱了。这下李云龙得了理了，就声称此事只跟楚云飞谈，别人那不够格。这件小事儿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多，直拖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一场大厮杀。李云龙认为自己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在乎名声，在给楚云飞最后一封信中，他表示打仗归打仗，这兄弟还是兄弟，李某说话算数，那批装备请老兄派一个连过来搬就是了，那个副师长的位子也务必给兄弟我留着，等仗打完了我再去上任。楚云飞看完之后把信给扯了，心说我他妈有病是怎么着，把好好的一个连往狼嘴里送。李云龙这小子是个占便宜就没够吃了亏难受的主。关于楚云飞跟李云龙的交往，赵刚是这么评价的，君子碰上小人了，当君子的就别想占便宜。1948年11月的一个清晨，徐州这个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城市，2000多年以来以建筑与文字的158次血战而彪炳史册。就在10年前，这个城市的周边地区就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中日两国的正规军在此投入的总兵力为数十万人，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重，是前所未有的。日本陆军的骄傲板垣师团在此遭到重创，上万的日本士兵的尸骨被埋葬在这里，而中国士兵的阵亡人数则是日本人的数倍。台儿庄之战给中日两国军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0年后的今天，在这儿又爆发了一场大战，这场大战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政党之间的战争。这次大战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国共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140万人，以往的战争比起此时此地发生的大战实在不足道哉。关于这场大战，国共双方的叫法不同，国民党的历史教科书上称为徐蚌会战，而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在这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走向的大决战中，国民党军投入兵力为80万人，解放军投入兵力为60万人，结局是兵力和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打败了处于优势的80万。大战刚刚结束，当时世界第二号军事强国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便把它列入到了经典战例里，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进行研究。 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数十架美制 B-25 轰炸机编队组成若干个攻击波次，向地面俯冲投弹，数百门重炮和百余辆坦克把徐州市东侧邓楼至团山一线40余里宽的正面变成了一片火海。徐州市东郊的市民们被这惊天动地的战争景观给吓傻了，窗玻璃在强烈的声波中被震得粉碎，哗啦啦的倾泻而下，房屋在晃动，梁柱在吱嘎嘎作响，就像是随时要塌下来。铺天盖地而来的硝烟使得日月无光。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中将在兵团指挥部里举起了望远镜，激战的景象出现在望远镜里。随着坦克履带的撞击声，南北40余里突然出现了一条灰白色的水线，就像是涨潮的海水一样向东方扑去，各种轻重火器爆响声已经听不出点儿来了，手榴弹、迫击炮爆炸的声音、刺刀枪械的撞击的声音、声嘶力竭呐喊的声音汇成了巨大的声浪。邱清泉抓起电话话筒：
1: 189师，喂喂，副师长吧，你们师的正面是赵庄，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拿下他。
0: 电话那头是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89师少将师长楚云飞，当年活跃于晋西北的晋绥军358团上校团长楚云飞，抗战结束之后因其赫赫战功又被保送到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毕业之后便顺理成章地脱离了晋绥军，被分配到嫡系部队任少将师长。他早年的黄埔生经历使他左右逢源呐、无论是晋绥军还是中央军，对他那都是视同己出。楚云飞身穿美式黄呢子军装，脚上穿着锃亮的长筒马靴，肩章上一颗金色的将星和领子上的将官标志金梅花交相辉映，他白皙的脸上两道浓黑的剑眉高高吊起，两只眼睛里没有激情，没有怒火，只有如水般的沉静。在他举着望远镜的左手上戴着镶嵌着一颗硕大钻石的白金戒指，他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贵族气质，面对眼前山崩地裂般的炮火，大量的死亡和鲜血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是视而不见了，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来自中央社的记者曼林小姐正站在楚云飞的侧后，欣赏着这位男人迷人的风度。在曼林小姐的眼睛里，这位将军身上的贵族风度绝不同于上流社会沙龙里那些借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的公子哥的贵族风度，这乃是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久经沙场的阅历混合起来的冷静和自信，彬彬有礼当中还略带着那么一点玩世不恭。在将星如云的国民党军队伍里，曼林小姐还没见过具有如此魅力的将军呢。在楚云飞的望远镜里，被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的赵庄时隐时现，国民党军官兵们向灰色的浪潮一次次扑上去，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退下来，每次退下来都留下了一片沉横的尸体和蠕动着的濒死的伤员，心里暗暗诧异，就这么几十米的冲击距离，竟然有一道由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死亡之墙，竟然没有什么人。他想起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用无限的暴力歼灭敌人的战斗力，为达到此目的唯有机动力与火力综合之冲力。于是他重新调整了重型火器的配置，用无线电和空军指挥官协调好空炮配合，重新安排了炮群和

装甲集群以及步兵分队之间的配合，然后下令组织敢死队。有句话说得好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用多长时间，由每人30块大洋组成的1000多号人的敢死队已经进入了攻击位置，其中多数都是头脑狂热的青年校尉军官，他们不大在乎钱。有些军官把刚领到的银元就像天女散花一样砸给第二梯队的士兵。弟兄们，打完仗拿去买酒喝，老子要钱干什么？他们的脑子里除了有三民主义救中国的理论，还有的就是忠于党国的正统观念。在他们的脑子里，党、国家、国家、党就是一回事儿，反对国民党那就是反对国家，对他们来说那都是敌人。他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战，为党国献身那是光荣的。新的一轮空中轰炸和炮火轰击又开始，赵庄似乎被撕成了碎片，淹没在烈火当中。10几辆美制谢尔曼 M4 型坦克排成战斗队形向赵庄推进，彪悍的敢死队员们脱去上衣，赤裸着上身挂满了手榴弹和弹夹，手上端着清一色的汤普森式冲锋枪。这些人呼啸而起，灰色的浪头又卷向了赵庄。赵庄就像死了一样，杳无声息。进攻的坦克纵队接近了赵庄，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楚云飞的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面色愈发祥和起来。是的，你纵然是块铁，这会儿也该融化了。猛然间，赵庄突然又复活了，蹦出了一圈炽烈炫目的白光。在山崩地裂的持续爆炸中，有10几辆坦克燃起冲天大火。敢死队员们没有退缩，他们的冲锋枪喷吐着火舌，吼叫着冲进了对方的火力圈。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传来，庄内的解放军投入反冲锋了。望远镜里，衣衫褴褛的解放军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炸塌的掩体中跳出来，组成了一道土黄色的潮水。就这样，两股潮头骤然间相撞了，无数白灿灿的刺刀在阳光下闪出耀眼的光芒，双方毫无遮挡的对射，人群一片片的倒下。20分钟过后，赵庄再次陷入沉默，静得又跟死去了一样。国民党军敢死队员们无一生还。楚云飞就觉得后背上的冷汗正在慢慢的渗出来，他靠着隐蔽部的支撑木，疲惫的自言自语：天哪，这是什么部队呀？情报处长抢上一步低声说：师座，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11纵队2师，师长叫李云龙。一听这个名字，楚云飞像遭到雷击一样不动了。他努力地闭上眼睛想：云龙兄啊，

他的情况全军那都少见。红军时期就是主力团的团长，抗战初期又是团长，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他重新当上团长。这十几年了，他的职务升升降降，从团长变成营长，从营长又变回团长。说来也怪，每次降级之后他准能打个漂亮仗，于是又升一级。淮海战役开始之前，李云龙团属于中原野战军。有一次这个团配合华东野战军打援，干得很漂亮。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将军听说了李云龙的意识，便想方设法地找借口不允许这个团归建。至于他跟中野刘伯承司令员是怎么谈的，那谁也不知道。反正这个团糊里糊涂的就编入到了华野十一纵的战斗序列了。用他李云龙自己的话来说呀，老子27年参加红军，要是不犯错误，现在别说师长，纵队司令那也不算啥。再说了，就是这个师长的位子，那也不是白来的，那是老子辛辛苦苦挣来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撤离新安镇，向徐州方向收缩，兵团司令黄百韬率领十几万大军按顺序交替掩护，慢慢地向徐州撤退。这个第七兵团在华野代司令粟裕将军的眼里，那可是块流着油的大肥肉啊，他早就盯了很久了。这次第七兵团撤出新安镇，只要越过运河背靠上徐州，再想包围歼灭他，那可就难喽，那能让他跑了吗？野司第一次发出了这样的作战命令：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儿就坚决追到哪儿，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野司的命令发出去之后，整个淮海大平原上就喧闹起来了。陇海线两侧几十万华野官兵抡开了双腿，卷起漫天黄尘，南北呼应着向东追过去了。几十万大军都乱了套了，建制全都被打乱了，甚至营一级的建制那都不复存在了。团长找不到营长，营长找不到连长，许多师部团部都成了空架子，部队在哪儿啊谁都不知道。建制乱了不要紧，人人心里都有底儿，向东追，追上就打，班字为战，人字为战。人肉做的脚板与胶皮做的汽车轮子在不停地赛着跑。担任第七兵团后围掩护的国民党军63军发现后面的漫天黄尘当中涌来了一股土黄色的巨浪，连忙停下车准备掩护，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展开部队呢，就被蜂拥而来的巨浪扫了一下。那可是两个团的人马呀，顷刻之间就灰飞烟灭。在这次大追击当中，李云龙团是几十万华野部队中少数几个保持完整建制的团队，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了。全团的战斗队形一点没变，全团官兵除了武器弹药，其余的东西全都扔掉，在奔袭中创出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当九纵的部队咬住63军后卫时，李云龙也率部队赶到了。当时九纵部队已经没有建制了，乱哄哄的，就像是放羊一样，别说是团级指挥员了，连营级指挥员那都没有。机枪一响，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三人一群，俩人一伙，各打各的，只认衣服不认人，见着穿国民党军军装的那就露火。李云龙一看直嘬牙花子，这叫他娘的打什么仗啊，说放羊可以，说赶集也行。他传下了命令，全团保持战斗队形，不许恋战，一个劲儿的向纵深猛插。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2: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1: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1: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0: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1: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2: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0: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2: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0: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2: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

0: 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5: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4: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6: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7: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

0: 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技术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技术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制想上再创佳绩。
0: 再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3: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 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
5: 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8: 家里要缺那台烘干机吗？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店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
9: 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的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10: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1: 回销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 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1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
13: 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众多肉、串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

0: 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3: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6: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5: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7: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8: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0: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9: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1: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9: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2: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质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0: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环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4: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3: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

0: 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3: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 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

0: 态度。
1: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下体验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老情圣公孙敖啊，怎么老情圣呢？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就为这拘己呀、啊，官儿也不要了啊，跑到举国去，哎呦，在那儿待了这么两年，混不下去了，又回来了，回鲁国。这得说呀。

贵族。可是这公孙敖走到鲁国，这边境线上，中午时分，在那休息，坐的车带着仆人。你看再怎么地吧，是吧？再穷吧，这仆得摆。就在这么光景啊，就过来几个人，那么大概有个十个八个的，全是年轻之士啊。这些人就在他的车旁就走过去了，走过去可是走过去啊，没走几步，这些人就停下了，就在那儿嘀咕。这些人是干嘛的？书中按笔交代，这伙人呐，是诸国的一个侦察小分队。因为这个鲁国在他的边上是一个中国，这中国你别看这个国家小啊，这才能打呢，那是常年跟鲁国有战争，不是鲁国打他，他就是打鲁国呀。他怎么的，我就是不服，你别看你鲁国大，只要你欺负我，我就揍你。说这伙小分队是来侦察鲁国边境线的地形，可能最近要有战争，其中有一个认出来了，这是公孙敖，因为公孙敖也带兵打过仗啊，去打这中国去，在那战车上啊比比划划，所以呀、啊，这伙侦察队里边有一个人就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鲁国那公孙敖吗？是啊，他干什么去了？嗯，干脆把他洗了得了。什么叫洗了？就把他宰了吧。另外他还带着不少东西，把他抢了就完了。结果这伙人回来呀、啊，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公孙敖就杀死在了鲁国的边境线上，然后把这东西就抢走了。有几个仆人跑得快啊，捡了条命啊，回到鲁国赶紧禀报国君。哎呀，这鲁国的国君鲁文公一想，这可不行，他再怎么地吧，他原来是我鲁国的大臣呢。那么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好像是诸国的探子，因为他们那说话口音什么的极其像中国的人，那就跟他要人。鲁文公就跟这中国要人，要这几个强盗。当时中国的国君是朱定公，朱定公拿过来这个文件一看，你这不欺负我呢吗？啊，是我们人干的吗？另外你点出名来，张三李四木头六啊，谁干的？我可以缉拿他。你就平白无故写过来这么一个东西，说你家大臣被杀，凶手是我国的，这全国这么多百姓，我上哪儿给你找去？真是岂有此理！一口回绝。哎呀哈！鲁文公一想，真是有你的，你不交出凶手吗？那我就发兵。可他也知道啊，这诸国很难对付，要想打诸国，那就得联合起来几个国家。哎，这晋国前些日子不派特使到我这儿来拉关系吗？这不光晋国拉鲁国的关系，先楚国也拉鲁国的关系，鲁国呢就在中间摇摆不定。哎，我既不向你晋，也不向的楚，因为知道啊，这两大强国呀，你弄不好啊，我会遭罪。那么现在跟这中国较上劲了，所以要靠近晋国，他派特使公子随呀、啊，也就是公孙随啊，你呢出使晋国，到那儿找那赵盾，因为这个晋国的这个晋灵公这现在还吃奶呢，是吧？这国君，哎，没法决断事务，全权代表晋国由赵盾，你找赵盾啊，请他出兵。两国一起灭了诸国，我们鲁国定然感激。这公子随就去吧，因为公孙敖是他的堂兄啊。你看两个人争风吃醋，为了争那媳妇儿啊，对吧？两个人翻脸差不多打起来了。那现在堂兄死了，这就得一致对外，所以这公子随呀，小心夜住的，这就跑到晋国来了。到这儿他没张开嘴，

为啥呢？人家晋国正准备打仗呢，上下呀，好家伙，忙活的。怎么事儿？要跟秦国大战？哎呦，公子随跑这儿来，赵敦热情款待呀、啊。你来干什么来了？他那个我那个，哎呦，赵敦，这一问，公子随没法说了。你人家这儿要跟秦国大战，你说我这儿插一脚，我说我们要打诸国，请您出兵，他不可能两线作战。他把这话都咽回去了，说日后再说吧。

湖这儿，也就是山西临沂，结果赵盾给打了个埋伏，就把这秦军打的丢盔卸甲的。哎呀，这秦康公这个汽油，你这么办事的吗？啊，你们还是人吗？你们呐，你到我这儿来要人，我给你送过去，我还挨顿揍。所以成天磨刀，这刀磨差不多了，出兵，带领大队人马，他亲自来的。副帅谁呢？副帅啊，已经老喽，就是百里奚那儿子孟明视。那现在秦国百里奚已经故去了，简叔呢已经没了。哎，这些老的大谋士、大能人、贤人已经过去了，但好在这秦康公啊还有点头脑。不过有时候他这脑子呀转圈比较慢啊，有点迟缓。但是这孟明视能打呀，这就这样大军浩荡荡的就杀过来了，就杀进了晋国的国土，就打到了河曲。到这儿，赵盾带领三军赶到，两下就在河曲这个地方可就对峙上了，顶上了。不过呀，赵盾站在战车之上，手的凉棚，仔细观瞧啊，一见秦军呐、啊，刀光日月啊，旗幡飘飘，战鼓隆咚，三军二郎将士个个挺胸前动，威风凛凛。哎呀，赵盾一看，这可真了得啊，几天没见，是不是啊？这秦国行啊，人马强壮，这看这样愣打还不行，这愣打两边那就损伤就大了去了。哎，赵盾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高起堡垒啊，筑起堡垒，安营扎寨，给我闭门不出，不管秦军怎么骂，把咱们的祖宗掘出来，大粪都给掘出来，咱也不许出兵啊。为啥？他想了个招儿，你长途跋涉来的，对吧？你带多少粮食？你后边的给养线能跟上吗？是不是？所以我就不出，我就不出来，我气死你。你在这耗骂，哎，弄个一两个月你觉得没事儿的，你也就回去了。你耗不住，你粮食带的少，所以啊，他就来那个避而不战。哎呦，这秦军开始成天叫骂，这叫骂呢啊，得什么骂什么啊，用这个秦语骂。嗯，他这里还有山西人用山西话骂，最后用英语骂的，那没有啊，那就开玩笑。反正总而言之吧，就各种语言侮辱的语言呐、啊，人家滔滔不绝，哇，就开骂。怎么骂也不出来，哎呀，把个秦康公急的，他这不出来我怎么办呢？你说攻吧，人家有弓箭手啊，还有炮石车，你说不打就在这耗子这一个多月，你这吃多少东西啊？这急得乱转呢、啊。哎，在大帐里边，哎呦，他看见一个人，谁呢？就那士会。士会和先灭嘛是两个人嘛，他们两个原来是赵盾的特使啊，啊，派往秦国接公子雍，后来赵盾来了个半路截杀，弄得这士会啊和这个先灭这俩人呢、啊，把这赵盾绝了一顿呢、啊，有你这么干人事的吗？啊，你让我们来接人来，你杀人家，我们还怎么？

怎么回去呀、啊？我对得起秦国吗？干脆投降吧。两个人就投靠了秦国。他这投靠了秦国呀，你看赵盾一看你投靠了秦国，行啊，这事我对不起你，是不是？把这家属都给他送过去，就把这士会、先灭，哎，这媳妇儿，哎，儿子，哎，都给送到秦国去了，你就别回来了，搁那儿待着吧，是不是？

为什么现在赵盾避而不出？用什么办法能把他引出来？他就问世会，世会啊点点头，君上，我有一计，立刻可行，咱们就能跟晋军开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我们在站台等待火车进站的时候，站台上都会有一条特别醒目的安全线。火车站的广播里呢，也会一直提醒乘客千万不要越过这个安全线，以免发生危险。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醒呢？为什么同样是站台，越过安全线就会发生危险呢？这其中就蕴含着一个非常基础的物理知识。今天来自市第三中学的王宁老师为同学们带来的就是这样一堂物理课，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物理课堂，让我们一起探索飞机升空的奥秘。在讲课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个游戏，谁是大力士，比一比谁的肺活量更大一些。找两名同学对着漏斗里的乒乓球吹气，看谁能把乒乓球吹得更高一些。哪些同学想来尝试一下？那就这两位男同学来。然后其他同学，我们作为裁判，请仔细观察。好，准备，开始。好听。我们发现这两位同学吹得都很用力，但是谁也没有把乒乓球吹起来，这是为什么呢？相信通过本节课对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的学习，就能揭开其中的秘密。流动的水可以代表液体，流动的风可以代表气体，气体和液体都具有流动性。在物理学中，我们把具有流动性的液体和气体统称为流体。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液体压强和大气压强，知道液体和气体静止时的压强特点。那液体和气体流动起来时，压强有什么变化吗？让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探究一下。老师，这有两张 A4 纸，让两张纸竖直下垂且平行放置，对着两张纸中间吹气。吹气时，我们发现纸张向内侧靠拢，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吹气前纸张的内侧和外侧受什么力的作用，大小有什么关系？好，张成俊。
1: 受大气压力，大小相等。
0: 好，吹气时纸张向内侧靠拢，说明外侧的压力比内侧的压力大一些，纸张的受力面积是一定的，也就是外侧的压强比内侧的压强大。那请同学们再思考，吹气时外侧的压强变化吗？
1: 不变。
0: 不变，那也就是内侧的压强变小了。我们是改变了什么

实，请结合以下问题进行说明：你是通过什么方法增大了流体什么位置的流速？通过什么现象说明流体压强的变化？你的结论是什么？好，开始。

0: 同学们都做完实验了吗？
1: 做完了。
0: 那哪个小组最先来展示？好，你们来。啊，实验现象非常明显，对吧？哎，
2: 吹出来了。
0: 好，那请你说一下你们小组的结论以及分析的过程。
3: 通过水平吸管向竖直吸管上方吹气，增大了竖直吸管上方的空气流动速度。看到的现象是竖直吸管内液面上升，说明竖直吸管上方压强变小了，小于液面上方大气压，在大气压的作用下将水压入吸管内，随后随气体喷出。我们小组的结论是在气体中流速大的位置压强小。
0: 哎，非常好啊，思路非常清晰啊。结论是在气体中流速大的位置压强小。还有哪个小组想展示？好，你们来。
4: 我们展示的是实验二，通过对纸条上方吹气，加快了纸条上方的空气流动速度，现象是纸条向上飘起，说明纸条上方压强小于纸条下方压强。我们组的结论是在气体中流速越大压强越小。
0: 哎，非常好啊，条理非常清晰。还有哪个小组想来展示？好，你们来。
5: 用针管向两个瓶盖中间注水，使两个瓶盖中间水流速度加快，看到的现象是两个瓶盖向内靠拢，说明两个瓶盖内侧压力小于外侧压力，即内侧压强小于外侧压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液体中流速大的位置压强小。
0: 哎，非常好啊，条理很清晰。由此根据以上的实验，我们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在流体中流速越大的位置压强越小。我们知道这个结论后，能运用这个结论解释一些小现象吗？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实验。

0: 面上有亮片，然后这是一根普通的水管，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当我们晃动水管的一端时会有什么现象呢？好，晃动水管的一端，亮片是不是飞出来了？那哪位同学能试着解释一下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呢？
1: 通过晃动水管增大了水管上方的空气流动速度，使压强变小，而水管下方空气流的速度慢，压强大，产生压强差，将亮片压入水管内并喷出。
0: 哎，非常好啊！哎，晃动水管使水管上方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了。然后我听到有的同学小声说，这个亮片非常难以清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刚刚所学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老师。

0: 制的吸尘器。我们来看一下，构造非常简单，是由两节干电池，一个由废旧玩具汽车上拆下来的电动马达，前端固定了一个扇叶，一个剪了底的矿泉水瓶构成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把这个亮片吸起来。是不是能吸起来？哎，那谁能尝试解释一下这个吸尘器的工作原理？谁能解释一下？来，马占花。
1: 扇叶转动使瓶子后方分子流速加快，压强变小，小于瓶口处大气压，在大气压的作用下，纸片被压入瓶内。
0: 哎，非常好，我们做到了学以致用。那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这一结论，不单单在以上两个小实验中有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更广泛的应用，如天空中飞行的庞然大物飞机，如图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20吨。那么问题来了，200多吨的飞机是怎么飞上天空的呢？它的秘密全藏在于机翼中。飞机的机翼与鸟的翅膀形状相似，上表面呈弯曲的流线型，下表面比较平。老师，这有一个飞机升力演示仪，让我们通过实验来看一看机翼为什么要做成上凸下平的形状。这是鼓风机，前端固定了红旗，用它来显示是否有风及风力的大小。这有一个香皂盒，里边是空的，上下表面是平的。这是飞机机翼的模型，上凸下平。风到底能托起哪种形状的物体呢？让我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先将纸盒放入金属杆中，通电，纸盒无法升起，用手将纸盒托起，松手，纸盒下降，依然无法升起。换用飞机机翼的模型，通电，机翼升起，用手向下按压，机翼依然能升起。由此我们大概就可以得知，机翼做成上凸下平的原因是机翼将迎面而来的气流分成上下两部分，这两部分流经机翼上下表面的时间相同，但路程不同。上表面路程长，空气流速快，压强小；下表面路程短，空气流速慢，压强大。因此产生一个向上的压强差，从而有一个向上的压力差，使飞机获得向上的升力。不单单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跑车也运到了这一点。如图所示的跑车，如果车速过快，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哪位同学能来说一下？金同学。
2: 会受到一个向上的升力，车速过快会向会飘起，甚至会发生侧翻。
0: 啊，非常好。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跑车的尾部安装一个尾翼。那哪位同学啊，试着答一下，这个尾翼要设计成什么样形状的呢？金同学，
2: 类比飞机的机翼，为了获得向下的压力，应该将汽车尾翼设计成上平下凸的形状，这样可以产生向下的压力差，使车轮抓紧地面。
0: 哎，非常好。那以上是对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这一结论的应用，有应用就有防止它带来危害的。例如发生在1912年的撞船事件，我们找一位同学读一下。来，赵诗涵。
3: 1912年秋天，远洋航轮奥林匹克号与较小的铁甲巡洋舰同向航行，但是当两船行驶的时候，突然小船竟然扭头几乎笔直的向大船冲来，结果小船把奥林匹克的船舷撞了一个大洞。
0: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跟我们刚刚做实验的时候用注射器向两个瓶盖中间注水是一个原理。当两船并排航行时，两船内侧水流速度加快，压强变小；两船外侧水流速度 慢，压强大，因此产生一个向内的压力差，把两个船压到一块儿，造成危险。因此，航海规则规定，两轮船不能近距离同向航行。相信同学们在坐火车时，一定在站台上见过这样一条黄色的安全线。当火车高速行驶时，如果站在黄线以内，就会发生危险。如果你是站台的安全员，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危险吗？哎，岳诗雨。
1: 当列车行驶时，安全线以内的空气流速快，压强小；安全线以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从而有一个压力差。这个压力差会把人压向安全线以内，非常危险。
0: 哎，非常好，条理很清晰啊。那现在我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课前我们对着漏斗里的乒乓球吹气，却怎么也吹不起来吗？来，王良。
4: 通过向漏斗里的乒乓球吹气，使乒乓球下方的空气流速变快，压强变小，而乒乓球上方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从而产生一个压力差，把向下的压力差把乒乓球紧紧压向漏斗里。
0: 啊，非常好，所以说我们怎么吹也吹不起来，对不对？哎，那现在请同学们思考，经过以上的学习，你都有哪些收获呢？谁能来谈一谈？静迪。
5: 最基金的上出下停，
0: 哎，很好。还有谁来谈谈你的收获？张尚俊。
6: 在流体中，流速快的地方压强小。
0: 哎，非常好。那我们做几道小题来检验一下我们所学的。如图为草原犬鼠洞穴的剖面图。草原犬鼠为了躲避天敌，藏在深深的洞穴下。那么问题来了，它要解决通风的问题，它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它的洞穴有两个洞口，一个是平的，一个是隆起的。这样当风吹过平洞口时，空气流速慢，压强大；当吹过隆起洞口时，空气流速快，压强小。因此风就从压强大的位置流向压强小的位置，实现了通风。我们从动物的身上学会到这么多的智慧。如果你是城市的建设者，为了解决 H 型地下通道过道的通风问题，有如下四种设计方案，你认为哪一种既节能又有效呢？
7: 我选择 C， 因为右侧通道有凸起，导致右侧空气流速快，压强小，而左侧相对较慢，空气流速慢，压强较大，产生压强差，从而实现通风。
0: 哎，非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四 D， 四 D 也可以实现通风的问题，为什么不选四 D 呢？来，马占花。
1: 因为四 D 虽然可以实现通风，但并不节能。
0: 啊，因为它需要一个电动机，对吧？哎，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第二道题，我找同学读一下，来，张成俊。
8: 大福所示是一种水翼船，船底下安装了水翼，当船在高速航行时，水面下的水翼会使船体整体抬高，从而减小水对船体的阻力，则水翼安装正确的是。
0: 好，请同学们思考。为了获得向上的升力，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形状呢？选择哪一个呢？谁来答？好，张成俊。
6: 啊，选择 B， 类比飞机机翼上扑下停。水翼上方水流速度大于下方水流速度，从而产生向上的压强差，使船体整体抬高，从而减小水对船体的阻力。
0: 哎，非常好。那相信同学们都学过这样一首古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个秋风为什么能把茅草卷走呢？思考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消费回升带动服务业发展整体提升。要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实现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质效稳步提升。要做好深规入统工作，确保符合条件企业应统尽统。会议指出，要以中央层面公开通报的典型案例为鉴，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渐行渐效。要以学促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要义，做到真对照、真查摆、真整改。要聚力攻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经济指标平稳增长。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把准审计方向，对标新时代审计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发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作用。要提高站位，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审计利剑作用。要注重质量，提升审计质效，全面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整改一件，见效一件，巩固一件。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市委审计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巡查督查贯通协同。各乡镇街各部门要依法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市审计机关要着力提升业务能力水平，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双辽高质量发展。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五一假期临近，群众出行增多，人流、车流、物流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从严从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超员超载等行为，坚决遏制各类交通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燃气施工项目全过程监管，实行专业人员现场监督。要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处置。要强化建筑施工监管，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而忽视安全的行为。要抓好旅游场所安全管理，提前开展设施设备应急预案专项检查。要加强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开展河道清障、水库扩容、疏通排水管网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入排查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精准把握季节性特点，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各乡镇街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深化校地协作、借力名校资源、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我市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能。
0: 本次专家团由东北师大附中常务副校长、清华校区校长江远才带队，成员包括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立权以及东北师大附中高级教师孙磊。专家团聚焦学校管理、教师成长、学科教学、高考备考等教育核心工作，开展了多场专题讲座与深度教研交流，精准赋能双辽教育。在市委党校专场，江远才校长以全面而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题，面向全市教育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做专题报告，为更新办学思路、优化治理举措

0: 指明了方向。孙立权教授则围绕师德涵养、专业修炼与课堂精进，分享了新时代优秀教师的成长路径，为一线教师专业成长领航指路。市第四中学副校长江丽娜：
1: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培养学生的自律、自觉、自强、自信非常的重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让他们认识自己、认清自己、认清别人、认识现实，培养新时代的合格人才，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那么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将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有担当有作为，为全面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培养新时代少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0: 市第一中学教师高静：
2: 今天的讲学活动既是一次教学理念的碰撞，更是一份教育同行者的信任与连结。江校长把新高考改革的方向、课堂教学的关键、教研提质的路径讲得清晰透彻，每一个观点都直击我们一线教学的困惑，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也注入了新的动力。作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我会把学到的新高考导向、情境化教学思路落实到日常课堂中，同时借力联盟教学资源，和同事们一起打磨备考策略，优化分层教学，把先进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成效。
0: 在市第一中学专场，江远才校长以真正的成长是向下扎根为主题，为高三师生带来成长励志与备考指导，有效厚植了学子们的备考信心。孙磊主任开展精研真题、科学备考、化学专题讲座，并围绕基于学科理解的高中化学教学与化学教师深度座谈。孙立权教授就高考语文应试策略进行专题辅导，为语文教师和高三学生精准支招，助力高考冲刺。市第一中学化学教师杨洋：
3: 通过聆听孙磊教授的讲座，我受益匪浅。孙磊教授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把化学联系到了实际，在今后的教学中呢，我也会多多的去结合实际，去给同学们去进行讲授，使化学课堂更丰富多彩，让学生爱上化学。
0: 此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我市与东北师大附中前期的高位推动与务实对接。此前，我市市委主要领导专程赴东北师大附中，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开展精准帮扶共建等事宜深入磋商，并达成全面合作共识。根据共识，双方将建立常态化教研帮扶、资源互通、人才共育长效机制，持续助力我市高中教育教学水平整体跃升。此次与东北师大附中深度携手，是我市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教育协同发展布局、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扎实走好县域教育振兴之路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与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地协作、校校共建，依托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整体提升区域教育核心竞争力，同时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更新育人观念，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治理能力，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4: 五一劳动节假期将至，为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整洁、舒适的游玩环境，国家四 A 级景区伊玛树森林公园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做好假期运营各项准备工作，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伊玛树森林公园位于我市东南10公里处，是依托丰富针叶林资源打造的城市近郊省级森林公园，园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7%，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针、阔、乔、冠各类植物遍布，3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临水相依，风景宜人，是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亲子游玩于一体的旅游好去处。节前，公园多措并举，提升景区软硬件水平。志愿服务队深入园区各角落，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林间步道及休闲区域的垃圾杂物，助力景区颜值再提升。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检查游乐设施、消防器材、交通标志等，梳理整改安全风险点，强化景区及周边交通疏导部署，全力筑牢假期安全防线。环卫工人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力度，对园区主次干道、出入口进行精细化清理，保障道路干净整洁、通行顺畅。 同时，公园紧扣文旅消费需求，丰富游玩体验，新增沙滩摩托、音乐喷泉两大文旅项目，进一步增添景区的趣味性与观赏性。动物园也迎来了新成员，新增黑天鹅等动物，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更多与动物互动的乐趣，满足家庭出游、亲子游玩的需求。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5: 咱们从4月1号开始实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垃圾卫生清运，咱们主要是植物垃圾，每年的花海呀和树木啊都要清运，然后进行设备检修，专业的儿童娱乐设施包括车辆都进行检修，然后人员进行开园培训，这是咱们前期的主要工作。
4: 目前伊玛树森林公园各项节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景区将以优质的服务、完善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平稳，为游客带来舒心惬意的游玩体验。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5: 今年新增了几个景点，一个是沙地摩托，我们进了15辆沙地摩托，为青中年吧提供这个比较刺激的方向的那个娱乐体验，还有那个新进了一部分动物，黑天鹅呀、赤麻鸭呀、科尔鸭呀，包括一些很珍奇的咱们当地没见过的小动物也进了一批，然后有几个新的小景点，比如说动感单车啦、气魔花啦，都是去年没有的，欢迎大家到这儿来体验。
0: 为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4月29号，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活动。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休闲娱乐需求增多的特点，重点对一老一小机构以及公共娱乐场所、宾馆、水产海鲜经营点位、加油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食品领域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灭火器是否有效、数量及摆放位置是否规范，查看消防栓启闭是否正常、出水是否稳定，确保安全出口畅通无阻、标识清晰醒目，督促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者强化日常管控，严禁场内吸烟，从源头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在食品安全方面，工作人员还细致排查经营门店是否存在过期在售食品、药品。此次安全排查，郑家屯街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迎五一、守安全、护平安，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保障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4: 为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提升辖区烧伤、慢性疮疡等创面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4月29号，乡村振兴万里行再生技术惠民生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培训会在我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0: 活动伊始，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领导表示，医院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积极引进前沿诊疗技术，强化专科能力建设，持续提升创面修复救治水平，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卫健局有关领导充分肯定了再生医疗技术在基层临床应用的重要价值，要求广大基层医护人员珍惜学习机会，学以致用，切实筑牢基层健康防线。随后，院领导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方进勇教授共同为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推广项目揭牌，标志着该项先进医疗技术正式落地。培训会上，受邀的医疗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围绕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结合典型临床案例，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实用操作技能，内容详实，针对性强，参会医护人员认真研学，深入交流，有效补齐技术短板，进一步提升创面疾病专业诊疗能力。此次培训与项目落地，有效推动优质再生医疗技术下沉基层，切实缓解群众就医需求，以优质医疗赋能民生健康，为全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茂春：
6: 烧伤疮疡临床基地医院落地双流，这是一件大喜事，充分体现了国家烧伤专业委员会对于我市烧伤诊疗工作的认可和支持，体现了双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烧伤学科建设的努力和付出，意义深远。
0: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4: 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 作为一名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是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了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师品牌，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幼儿家长杨明佳：
1: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4: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料幼教事业整体提质。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7: 武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武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4: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8: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

0: 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857299568，72995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的一条消息。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吉林四平架树台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爱鸟周主题活动。为迎接吉林省第45届爱鸟周，近日吉林省四平架树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在郑家屯公园开展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的科普宣教活动，有效推动了生态保护理念的传播与落地。
1: 活动现场形式丰富多样，广场的大屏幕循环播放湿地公园鸟类的视频，直播展示了湿地鸟类栖息和迁徙的生动画面以及生态保护的成果。现场还摆放了爱鸟周和鸟类保护宣传的展板，工作人员向驻足的市民详细介绍了园区内的常见的鸟类，发放爱鸟护鸟倡议书，科普鸟类保护知识，引导市民树立爱鸟护鸟保护生态的理念。活动中还向市民发放了印有爱鸟周字样的围裙，专业讲解与互动体验相互补充，从知识普及意识提升到实践行动，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爱鸟护鸟工作，让参与的市民深入了解到鸟类生态价值、生存现状及保护措施，有效填补了公众鸟类知识空白。
0: 那本次活动借助公园广场人流优势，有效地推广了爱鸟护鸟理念的传播覆盖面，提升了市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为湿地鸟类保护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下一步，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将继续做好管护与鸟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科普宣教、志愿服务、栖息地维护等活动，持续巩固活动成果。同时呢，积极联动更多社会力量，凝聚保护合力，以长久持续的行动守护野生鸟类，共同维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再来看一下第二组消息，市林草局开展2026年清风行动联席活动。近日呢，市林草局组织开展2026清风行动联席活动。市林草农业农村局、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邮政公司和龙森林公安局。和龙森林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呢负责参加活动。那么在首先召开的清风行动专项工作会上呢，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强化了部门间的协作，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随后呢，工作人员来到了帅府广场发放宣传单，并结合爱鸟周等节点，让群众更深入地了解鸟类保护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工作人员还现场向群众讲解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鸟类的知识，倡导群众保护野生鸟类和野生动物。

0: 成动物，最后工作人员哈自然。
1: 那下一步呢，是林草局将继续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保护野生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

0: 再来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第一条消息，那奋斗中的双辽天赤生物饲料添加剂项目进入建设中后期。眼下呢，吉林省天赤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目建设已进入中后期关键阶段，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为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持续为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增添新成效。
1: 在项目的建设现场呢，施工团队紧盯工期，抢抓进度，全力开展干燥设备管理连接作业，各个环节施工紧密衔接，高效推进，同时厂区外网施工同步加快推进，施工人员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标准，稳步实施各项后续工程，为项目顺利竣工、尽早试运行筑牢坚实保障。
0: 据了解，该项目呢坐落于我市经济开发区，总投资2.3亿元，占地面积是6万多平方米。那么主要建设标准化厂房、办公楼，同步推进各类生产设备采购与安装调试工作。项目全面建成后，产能效益显著，可年产呢氯化氮碱4万吨，还有呢就是甜菜咸碱酸盐呢3万吨。三甲胺的盐酸盐呢是0.5万吨，还有一系列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到的一些饲料，那凭借着优质的产品优势、市场覆盖，那国内各级及国外的一些地方的国家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产业发展潜力十足，前景广阔。
1: 该项目的落地建设呢，是我市聚力产业发展抓实。

实项目建设的生动实践。项目建成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布局，带动产业提质增效，在创造税收、吸纳就业等方面呢，发挥积极的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0: 看一下来自于中国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其实啊，就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大家也一定会有共鸣。就是呢，虽然说满园春色关不住啊，但是现在已经是春夏交替的季节了，就这个时候你就更关不住了。
1: 嗯，
0: 那一颗呢想出去哈，
1: 躁动的心
0: 啊，就想溜达的心，哎，就不想有班味儿。
1: 总觉得我适当的应该放松一下，可能也是这个网上的心灵鸡汤看的太多了哈，就是不出去溜达溜达，我总觉得我的目光是短浅了，我想出去见识见识。
0: 我就想读万里书，行万里路。
1: 对的，
0: 哎，
1: 即使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读书的渠道，但是。嗯，
0: 我读
1: 活到老要学到老。
0: 哎，我发现哈，其实我就觉得我这两年的读书量就很少了。以前呢，起码在每年最次的也能保证两本书哈，现在可能也就一本了。那即便是说我不是一个多好的读书人，但是呢，每到一个城市，我都想去书店溜达溜达。
1: 嗯，
0: 哎，就这种，不知道是仪式感也好，还是到这种氛围也好，就是想念那里，就是想去。
1: 嗯，
0: 就像呢，我们想去旅游啊，想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一样，就是总是想呢，哎，我觉得好多的地方都值得我去。确实是，人呢在收集更多美景的时候，人的心的心境啊也开阔了。
1: 对，
0: 那种云蒸霞蔚呀，那种鬼斧神工，真的会让你觉得很震撼。
1: 嗯，
0: 大自然真的是能给你很多神奇的力量，所以说这。

0: 这个时候你就想出去，尤其是你一瞅哈，眼前儿哈就更想出去的时候，哎，一到呢就是周六周日或者是假期的时候，我就想去溜达，
1: 对，
0: 不溜达我就闹心，
1: 对，
0: 哎，挖点野菜也算溜达，
1: 哎，是这样的，就是出去踏个青，露个营，哪怕是到公园，我拿个小板凳，我坐那儿看一会儿哈，我这个心情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既然给我们创造了假期，有这样的时间，那如果说不去的话，我总觉得是浪费了，是辜负了这片好意。
0: 那么这就会出现呢，我们很容易就踩一个坑。
1: 嗯，
0: 就是当你发现半自驾游或者是低价团的时候，刷到朋友圈或者你刷到短视频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妈呀，我现在就想走。
1: 对，以前吧，可能觉得说，哎，我出去玩，我没有时间做攻略，或者说我不想太劳累，我就想，哎，不带大脑的哈，这种放松式的，哎，我就想别人帮我安排好，然后呢，我可以
0: 哎
1: 放心的去玩啊，想跟着团。但是呢，后来觉得这个团的束缚好像有点大，我不是完全都喜欢它这个景点，那我就可以选什么样的这种半自由的这种团儿，哎，可以说有几天自由行啊，然后有几天是团里给你安排的这种情况，
0: 哎，
1: 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我们整个行程会更加的随意一些，而且呢也会更加的轻松一些。但是吧，哎，总归有一个转折的，它可能就会陷入到某种的套路当中。
0: 哎，对，其实呢，就是尤其是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老年人的，
1: 对，
0: 可能他们对于做攻略呢有些蒙圈，
1: 对，
0: 或者是说呢，就是说我可能啊在网上订一些东西，我不是那么驾轻就熟的，
1: 嗯，
0: 我呢就很生涩，那与其这样，我就不操心了，我就想报个团。另外呢，他们也喜欢大家在一起聊天的，
1: 对对，
0: 这种感觉，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步入这种低价团啊、半自驾的这种坑当中。那文化和旅游部呢，整治强迫购物与层层转包。其实这个事儿呢，如果说您参加过低价团，一定会对这事儿苦不堪言的。
1: 嗯，
0: 哎，那文化和旅游部呢，27号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旅游市场秩序集中整治严重失信主体典型名单，15个严重失信主体失信行为事实。假期将至，为保障游客权益，如何整治包含虚假宣传、以购养游、层层转包、甚至无证经营、强迫购物等问题呢？
1: 可能说我们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哈，我之前刷到过短视频，视频当中呢，它是直播卖这个低价团的，
0: 嗯，
1: 当时我会想到它低价，我以为它上错了链接，但是我没想到事实是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广西几日游99块钱，当时我就想，我说99块钱，那
0: 怎么游得下来？
1: 就可能在广西本省来说的话，哈，99块钱也不够买张车票的吧。
0: 最一个合适的解释就是你在广西的游泳池游一天，99合适。
1: 广西游，这叫广西一日游，是不是？
0: 对，广西泳池游。
1: 但是呢，
0: 也都不好游、啊，
1: 一日都不好游，可能坚持不下来。
0: 对对对。
1: 可是确实也看到很多人会去盲目的去下单，也没有理清说，哎，这几日游它都包含了什么？可能大家就觉得，哎，这99块钱我也损失不了什么，所以呢就盲目的跟随着下单了。
0: 哎，这个怎么说呢？你一定能损失了什么的？
1: 哎，
0: 你不要觉得你什么都损失不了，你会有一种很糟心的感觉。其实我的爸爸妈妈呢，也不是这种半自驾，也不是低价团。但也呢深陷到呢某一购物店里很闹心，
1: 嗯，
0: 而且他们呢是在签约的时候是全程无消费的，
1: 但结果
0: 最后还有一个消费店，出于呢这个时间和老人呢年纪很大了，我们不想再纠缠下去，所以说也只能是这么地了。所以大家啊在签订旅游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看
1: 每一行字，都要仔细的去看，
0: 而且一式两份，自己要留一份电子版，
1: 对的，
0: 哎，也要让他给你签上字，
1: 嗯，
0: 为我们为日后的维权呢能够省下很多的路径。其实很多时候啊，我觉得呢这种太低的超低的真的是就像这个我们一直提到丛林法则似的，这时间长了，大家一提到这种游的时候，或者是因为这个旅行团推出过这么多的这个套餐的话，就会慢慢的不选择你，
1: 嗯，
0: 那你作为一个商家，你的市场就已经没有前路了，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呢不怕你贵，希望你合理，希望你游得好，
1: 对，
0: 可能慢慢的大家就会认识到，
1: 对，
0: 就像呢我们在身边当中，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一个超市，我现在说到这个超市大家就知道是哪个超市了， 我们为什么愿意去那么大的超市，愿意去排队，愿意去买他的东西，在那个超市里不愿意货比三家，是因为我们有信任。
1: 对，其实现在说内卷哈，各行各业都在内卷，其实大家呢也是在逐渐追求自己的一个高品质生活。在同等情况、同等条件、同等性价比的情况下，你可以说去卷价格，但是这个不是你唯一的首选。现在更多的是我们选择卷的什么呢？服务，卷的是品质，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长久的经营。
0: 价格无底线，
1: 对，
0: 哎，你可以零元购的，但是真的能够让你一点损失都没有吗？
1: 嗯，
0: 就比如海南的心想旅游，
1: 旅行社有限公司，
0: 这个海南心想游旅行社有限公司、安排，您瞅这字儿哈，一大趟。安排的这工作人员通过网络渠道，并委托授权达人网红在平台上销售旅游产品，对旅游者的不同需求，如半自驾、入住五星宾馆等，予以呢应允，进行虚假宣传，误导呢旅游者下单，在实际的行程中未提前约定内容，满足游客的需求。线上引流、私域的获客、线下成团，结果发现货不对版怎么办？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的局长李健表示，将全面清理无资质、虚假资质的这些主体，那么集中整治网络的这些虚假宣传，严厉打击非法转团拼团行为，坚决封堵不合理的低价游牟利渠道。
1: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低价游它永远不可能是长久之计，
0: 它有问题的。
1: 对，即使我们在某一方面收获到了，或者说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便宜，可能会在另一方面，哎，我们就会有所失去，就是得有所失嘛。
0: 对，
1: 那其实不仅仅是低价游，还有很多呢，就像刚才安露提到的，它会有购物的点儿，你必须要去，即使你不买，你也同样的在这个房间呢，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等着，其实同样也是在消耗我们的时间。虽然说我们没有买，没有浪费这笔金钱，但是我们也会，哎，本来出去旅游的时间就很紧凑嘛，可能会也会多少占用我们的一些时间。
0: 哎，对。那么针对于这种啊，比如说，对未依专业人士表示啊，对未依法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对涉及以购养游强迫购物的马甲旅行社予以清理。紧盯重点旅行社、导游和购物店，将存在层层转包嫌疑的旅游团队、价格明显低于成本的旅游团队、投诉集中的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纳入重点监管对象，注重加强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优化导游管理制度，推动收入与服务水平相挂钩，保护导游的合法权益。那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的司长介绍呢，通过梳理近年来五 A 级旅游景区的负面舆情、游客的投诉和网络评价，发现一系列问题，将逐一制定整改方案，限期开展整改工作。
1: 那其实像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这种不公平啊，或者说是遭遇到一些糟心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办？那今年3月15号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正式的实施，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的司长侯坚肯定是能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0: 对，
1: 投诉处置直接呢关系到我们游客权益和一些和我们这个出游的体验。那近期呢，文化和旅游部陆续对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投诉较为集中的省份进行了约谈，要求属地紧盯举报投诉较多的在线旅游企业、旅行社以及购物场所，排查梳理强迫购物、擅自变更行程等一发多发的典型性、普遍性问题，努力通过办好一件事推动一类问题解决。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将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加强节假日期间的监测和应急响应，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核查。
0: 与此同时啊，规范签订旅游合同也是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那么侯振刚介绍啊，2026年版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3月3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使用，通过规范合同内容和签订流程，进一步强化对于购物活动、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约束，预约纠纷规范秩序，保证权益。那此外呢，强迫购物与不合理低价游之间往往存在直接且紧密的因果关系，提醒广

大旅游者要擦亮眼睛，不要轻信相关的主体发布的不合理的低价游、虚假宣传和误导消费等信息。那洪振刚也表示，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将联合相关部门持续深化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保证广大游客的权益。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条消息，幽灵乱象频发，整治外卖只是打响第一枪。记者调研发现啊，外卖领域或许只是幽灵乱象的冰山一角，从凭空制造形成的幽灵网约车，到发布虚假房源的幽灵酒店，再到虚报维修工单的幽灵订单，这一场整治只是行业规范的一个起点。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幽灵外卖或者是幽灵乱象哈，其实就是总归呢，可能是商家的一种虚假宣传，或者说将本没有的事实子虚乌有，然后变成有的一个这样情况。那4月17号的时候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挥出重拳，依法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直击幽灵外卖顽疾。次日呢，涉事的电商平台全部回应处罚，表示呢诚恳的接受。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开始迅速的展开行动，整治的效果非常的明显。
0: 其实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是有益而无害的。
1: 对的。
0: 为什么？我们可能觉得啊，初步觉得就是，哎，这个订单挺便宜，挺好。可是你没有想过，各种幽灵的订单对于我们的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是有极大的危害的。
1: 对的，
0: 也不要觉得说我吃进去一顿没事儿哈，那就这一顿可能巧了。
1: 嗯，
0: 您用我们的普通话就是上吐下泻的，那这咱是不是身体也遭罪了？
1: 对，
0: 截至到26号呢，多位在今年举报过幽灵外卖的商家的消费者呢，告诉记者，此前曝光的问题商户均已从平台下架。比如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核实发现，一家因为实地发货地址与平台公示的信息不符被投诉的潮汕牛肉火锅店已被平台下架处理。在河北石家庄，同为多个平台配送外卖的小韩也证实，平台对骑手举报真处理，不穿小鞋，不会因为此啊影响后续的接单。但也有骑手反映，一些商家虽被平台停业整治，平台派单依然在继续，骑手接单过去找不到店铺标识，商家也联系不上，最后只能是接到平台给予的误单处罚。
1: 那像虚假的资质、空单的刷单，还有私下转单等等，这种造假的手段呢，非常的隐蔽，而且呢迭代的非常快，业态跨区域、跨领域的特征也非常的明显，多部门协同执法的难度也比较大。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时候，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的主任谢永江指出，治理幽灵外卖不易，还需要久久为功。
0: 记者也调查发现，外卖领域或许只是幽灵乱象的冰山一角。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幽灵的网约车呀，幽灵的酒店呢，还有幽灵的维修订单等等，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行业重拳出击去整治。
1: 嗯，
0: 那么幽灵外卖是一个比较热点的词汇，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本质上你是无资质的、没有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那通过一些资质造假呀、套用许可呀、地址虚假等等手段，在外卖平台就摇身一变，
1: 变成正规的
0: 商家了。
1: 对的。嗯，那专业的人士也分析哈，像幽灵外卖滋生的原因呢，包括逐利驱动下的这种违规的低成本啊，造假黑色产业链成熟，然后呢线上的监管存在着滞后性和地域的壁垒，法律法规惩戒力度不足等等的一些问题。而平台的审核机制的失位呢，也是关键所在。他指出，部分外卖平台奉行流量至上、逐利无底线，导致审核流于呢，就出于这种流于形式，主体的责任的悬空，甚至更有甚者，数据不开放、不透明，甚至是隐匿证据，软对抗执法。
0: 嗯，这样的话呢，就我们消费者啊就会更难辨别。
1: 对，
0: 那幽灵外卖难以根除的原因，除平台外，还有一些打擦边球的不规范行为，增加了监管难度。常见的问题是门店的名声混乱，一纸多店，例如某平台上的雷椒盖码饭，实际经营执照名为某阳小吃部，名为呢这个茶点等等，这注册就是这一个店你就多了个名儿。
1: 嗯，
0: 那比如呢，记者调查发现，一家名为呢舞动某某某生日蛋糕的店铺存在着地址信息混乱的问题。那今年3月中旬就有骑手举报称，按照其地址啊去取餐，那发现啊门口已经闭店了，现场人去楼空，既无工作人员也无制作设备，但该店依然在多个平台能够正常的接单。
1: 那记者在一家外卖平台上，这个以取餐为由哈去联系这个商家，对方称呢说，哎，他们店面呢已经搬迁了，要求记者前往一家名为新某某的烘焙的店里面去取货。 那记者进一步查询呢，发现这家店铺在某外卖平台上登记的地址并未改为新的地址，且与该外卖平台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的经营地址也是有出入的。
0: 那截止发稿呢，该店铺依然存在多个平台正常接单。那对此呢，相关人士也表示，信用经理也表示，依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经营者线上经营名称门牌的这个门头牌匾名称须与呢登记核准名称保持一致，仅可合理简化如使用呢门店核心的字号等简称，并向呢监管部门呢备案，不得擅自更名线上线下名称两张皮，这是不允许的。
1: 对的。那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正刚也强调，网店对外展示的名称，你必须要和实际经营的店铺的招牌名称是保持一致的。那将于这个6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这个主体监督管理规定哈，就提到了这样的一点，并且明确其展示的实体经营门面应当与实际的情况是相符的，实际经营的地址呢应当与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也是要一致的。
0: 比如说一个经营场所呢悬挂多个招牌，或者是说呢这个生产经营环境呢特别的差，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我想啊这都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1: 对的。
0: 那也希望呢在日后的各部门的协同发力当中呢，我们能够呢把很多的这监管的空白填补，同时呢提高违法成本，强化事前防控和累进性的处罚机制，让我们能够呢在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代，享受更便捷、更安全的服务。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信息，包括买房卖房或者一些呢生活的交易类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给我们。只要您在您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双料融媒，并在呢这个下面呢打字留言，就可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被看到，然后呢帮您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

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好听的节目。那希望您有一个好心情，让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书接前文，咱们正说到来了个破老道。这破老道啊，不是人破，是衣服破，能耐大，不但救了蒋伯方，还抓住了三寇。大伙儿一看这个人呢，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别看他穿的破，大伙儿也看不出破来了，所以众星捧月一般，想请这位道士到擂台帮兵助阵。老道呢笑而不答，告诉黄三太和贾明，抓住这仨人，上官清这几个人啊，要严格看管，以防他们逃窜。黄三太点头，找了一间空房，把这仨人关里头了，设专人在这监视，然后陪着这个老道起身赶奔擂台。等到了人群的后边，贾明就说：我道爷，您呐要大显身手，给我们镖局的帮帮忙，我们这些人都最讲义气，您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谢。我道爷您里边请，我领您先见我三大爷去。您我回头再看破老道踪迹不见，刚才还在这儿呢。哎呦，贾明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心说都神了，难道这老道是狐狸精？哪有此事，找不着算了吧。大家往里挤，等抬头往擂台上一看，嚯，擂台上打得正欢呢，仔细一看，正是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大战雪炼金刚碧和僧。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介绍黄三太妻小保护着蒋伯方回渔户村，咱们就说那边发生的事儿。那么擂台的事儿，咱也得做个介绍。自从蒋五爷受伤之后，镖局子的人是一片混乱，安排黄三太贾明护送蒋伯方走了之后，按着圣婴的意思，就不想继续打下去，心乱如麻，好似油烹啊，惦记武帝。另外蒋伯方这一受伤，就好像顶梁柱折了，昆仑侠圣婴是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但人家对方可来了劲儿了，铁背苍龙孙建章决定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十三省总镖局的人造趴下。因此他们是一个劲儿的叫号，摇旗大喊，百般挑衅。圣婴一看没办法了，还得接茬比。几阵比过之后，雪炼金刚碧和僧是大获全胜， 按理说碧河那么高的身份，少林寺的方丈应该识时务吧，不然他这一高兴啊，也找不着北了。在擂台上大肆猖獗，这话说的漫无边际，简直吹的是乌丢乌丢的。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忍无可忍，宁愿以死相拼。但是你生气归生气，能耐归能耐，就现有的这些人，谁是碧河的对手？没那么一个呀。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正好大头剑客夏侯伤员赶到了。那位说他原来不就在这儿吗？在玉户村张罗打擂的事儿也有他一个呀，不假。开始筹划的时候有他，后来呢夏侯伤员跟圣婴商量，我去帮你请人去，这活你交给我。为什么？因为夏侯老剑客这个人，别看90多岁了，好动不好静，你叫他在屋闷着非闷出病来不可，他这人他老溜达，你给他找点活。圣婴对大师兄的脾气秉性十分了解，所以就把这个差事交给他了，请人的事儿都归他负责。等把其他的人请来了，老剑客还没回来，故此7月15头次开擂二次开擂他都不在。蒋伯方受伤之后前后脚他赶回来了，可老头一见着圣婴就问呢，圣婴啊，擂台胜负如何？我怎么看你气色不对？哎呀，大师兄，你哪儿去了？你要早回来一步，何至于如此？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老五叫人给打了。啊，谁给打的？圣婴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夏侯伤员气得大脑袋直不冷。好啊，我跟猴崽子拼了！就这样，大头剑客登台会斗碧河僧。这么长时间，两个人打的是难分胜负。那碧河僧真有能耐，一看是夏侯伤员，他脑仁都疼。要换一个场合，说什么他也不能伸手。但今儿个不然，众目睽睽，这叫擂台呀，天下的英雄都在。你说我不敢打，我退回去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因此碧河僧硬着头皮咬着牙横下心会斗夏侯老剑客。两个人一伸手300回合未分胜负，都豁出去。那么夏侯伤员也遇上了劲敌，充分领略了少林的功夫不愧是名扬天下，真有本事啊。那么碧河呢，打心里往外也赞成夏侯伤员是个了不起的剑客。贾明他们回来这会儿往台上一看，还没分出胜负来。贾明一想啊，发生的事儿先别跟我三大爷说，以免三大爷着急上火。天眼看快黑下来了，这时候孙建章心中暗想，别打了，见好就收啊，今儿这天我们没白过呀，总算把蒋伯方打成了重伤，这是巨大的收获。 所以他命人赶紧击云牌。这个云牌啊，就是信号，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雪炼金刚碧和僧累得通身是汗，正焦躁呢，一听云牌响，心刷放下来，心说正是时候，我得好好歇一歇。于是他虚晃一掌，噌，跳出圈外。阿弥陀佛，夏侯老剑客，你听见云牌响了吧？我回到后台有事，咱们改日再战。他走了。夏侯老剑客也累得通身是汗，巴不得找个机会喘喘气儿，因此扭身跳下擂台。总辖大寨主孙建章当众宣布，明日接着比武，今天暂时结束。他这一宣布，散伙了。人家的人回到冲天岛，其他看热闹的人各有归宿，咱不必细说。单说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大家回转渔户村，在往回走的路上，贾明把发生的事情向圣婴一一做了禀报。圣婴一听，有个破老道给帮了大忙了，这是谁呀？问大师兄夏侯伤员，夏侯伤员扑了扑了脑袋，我也不清楚，没听说过。所以大家边议论边往回走，回来一看呢，受伤的蒋伯方依然是昏迷不醒。他说那破老道不给治了吗？是治了，保住命了，要想康复早呢。破老道下了断言了，没有一年半载的，蒋伯方不能复原，因为伤太重了。大家轮流看了看蒋五爷，贾明又领他到了空房，看了看被拿的三扣。圣婴往里头一瞅，金面太岁程世俊，电光侠李世宽，哦，还有那军师上官清。好，圣婴决定不要难为他们，因为冲天岛的事还没到最后解决的关头，暂时严加看管，一日三餐及时供应，怕他们跑了，让陆地昆仑秋莲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虎头大王王灵三个人负责看着他们仨。当天晚上大家就议论发生的这些事儿。那么明天怎么个比法？怎么能赢得了雪炼金刚碧和僧？这一晚上还能不能有其他的变化？这个也说，那个也讲。大头剑客夏侯伤员就说，各位啊，放心，明天比武，我活出我这条老命不要了，要不胜雪炼金刚碧和，我誓不为人。这老头也好斗啊，旁人暂且不说，单说金头虎贾明，吃完晚饭一看天也黑下来了，贾明低着个头琢磨这一天发生的事儿，就心里十分沉闷。主要的原因全在蒋五爷身上，五叔被人家打得太惨了，这贾明这心里挺难过。

0: 天擂台决一雌雄啊，你看见没看见？你连大脑的剑客也豁出去了，他下了保证，不应学练金刚碧和僧，他誓不为人。但是人家有人家的打算，我看冲天岛这帮贼一定有安排啊。什么安排在心里没底，因此我琢磨着，我打算趁着今天晚上夜探冲天岛，看看孙建章这个老家伙他们商量什么，咱好做的心里有数。明天呢，到擂台上咱就不至于吃亏。你跟我去一趟怎么样？杨香武一听，吓得一拨了脑袋。我说贾明，你放地下的货不惹，你惹天顶上的货，那叫冲天岛啊，那叫你找死呢。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实实在在的使不得。哎，得了吧。得了吧。哎，杨香武，都说我瞧不起你，你也自认为明的也瞧不起你，你说你做这些事儿我能瞧得起你吗？动不动你就草鸡了你啊，你属克马的，你上不了阵，去去去去去，我不爱理你啊，从今以后别跟我说话。哎，贾明，不是我胆小怕事，这么大的事情我怕弄砸锅了，咱要去也得禀明我老师，我老师同意了咱再去也不迟，你看怎么样？
1: 待呢待呢，借口冲你这么一说，你是胆小怕事，跟我三大爷一商议，肯定得碰南墙，他能允许咱去吗？这个事儿谁都不能较知的，神不知鬼不觉，你我把笔摸出来回来跟我三大一说，跟大头剑客一讲，他们坐在心里头有数，事先做好了准备，你说这有多好。跟他们商量什么？真一商量就砸了锅了。我说你小子真是个草鸡，让贾明这顿说呀，杨香武把小脑瓜一拨了。哎，好吧，谁让咱哥俩不错呢，我就舍命陪君子跟你去一趟。
0: 哎，这才行，往后啊你得跟我学，懂不懂的？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胆小不得将军做，都说我名望大，这名从哪儿来的？不就因为我胆子大？
1: 对对，行行，别吹了别吹了，我陪着你就得了，你吹什么你？
0: 两个人商量完了，假装没事一样回到屋里，别人谁都没注意，他们把兵刃包袱

更天以后安全到达，不敢走前岛，转到后边，两个人上了岸，先躺在这儿好好喘了一口气儿，歇了歇，等缓过乏来，把水湿衣靠脱掉，又换好了平常穿的衣服，小包往腰里头一围，手拎兵刃赶奔陡壁悬崖。因为这个后岛防守的比较松懈，你根本无法上，陡壁悬崖呀，高有上百丈，鸟儿都难以往上飞，何况是人呢？哎，这玩意儿就可以钻空子。他们早就听欧阳天佐介绍过，所以这小哥俩把事先准备的绳索拿出来，利用飞檐走壁的本事爬上悬崖。多悬呢、啊、有几次贾明好悬没掉下去，把杨祥武给吓得魂儿都没了。等到了悬崖上边，杨祥武身上的汗都湿透了，我的妈呀，我说贾明你可要了我的命了，还不如我一个人来呢，你说这多悬呢、啊、嗯，有几次好像没咕噜下去，待着你的吧，我心里有底。嗨，你有底，我没底呀、啊。两人歇够了，这才起身，赶奔中平大厅。那路上遇上不少卡子，但这俩人有能耐，巧妙的躲避了监视，终于到了中平大厅。杨祥武的轻功相当不错，飞身行跳上后坡，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连夜叉探海式，往屋里看着。贾明不会轻功，趴到后窗户台，捅了个小窟窿往屋看着。当然他们加着120分的小心，就见中平大厅灯蜡辉煌，这帮贼呀、啊、正在兴头上高谈阔论。正中央坐的就是雪炼金刚碧和僧，上垂手正是铁背苍龙孙建章，其他的人都在两旁坐着。镇八方林志佩坐着轮椅也在场。孙建章啊刚发完脾气，为什么呢？回来一点名少了仨人，哦，想起来了，这仨人叫我派出去了，去刺杀蒋伯方，怎么到了现在也没回来？哎呀，怪这仨人无能，特别是上官清，你是我的智囊和军师，你有那么高的本事就杀个受伤的蒋伯方都杀不了吗？不管成与不成，得回来告诉我一声。天到这般时候没回来，不用问，凶多吉少啊。孙建章的心不痛快，雪炼金刚碧和僧正劝他，

0: 孙建章就问
1: 老师傅，咱是自己人，我有什么我可就说什么，说的对与不对您了别不爱听，弥陀佛说吧。老人家，我看那个大脑的夏侯伤员不是好对付的，即使夏侯伤员不行，背后还有爱莲池，还有红衣女剑客，一个赛着一个，都是不好惹的。虽然说现在没露面，你知他们藏在哪儿了，万一嗷一嗓子蹦出来咱怎么办？所以大师傅，咱们事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大寨主你放心，不到万一，我有个绝招绝不使用。诚如你所言，如果爱莲池、红衣女剑客等人胆敢帮兵助阵，我就拿出我这绝活，叫他们有来而无回。是啊，那么请问老当家的，你有什么绝活，能不能说出来，我心里头好有个底。这好吧，遣散其他人，我再对你说。和尚还挺保密。孙建章让其他的人退出去，两个人才密切交谈。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金头虎贾明和赛诗签的杨香武夜探冲天岛，咱们说容易啊，做起来真难呐。这冲天岛分明是龙潭虎穴，没两下子敢来吗？就说这两个年轻的人浑身都是胆，你看贾明能耐不大，平常净吹牛，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他有一定的长处，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切为他三大爷圣婴着想。杨香武也不善，敢跟着来就说明不含糊，小哥俩早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因此加着120分的小心。这就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在会议当中，在大伙这堆里说那话未必是真的，往往说的嘴不对心，听他背后讲什么，这才是真的。说来也巧，铁背苍龙孙建章担心打败仗，一旦比武打败了，一切付诸东流。现在他这个心呢，跟开了锅差不多少，因此请示雪炼金刚碧和僧，咱怎么能有把握，怎么能打胜仗，您把这笔交给我。这碧和僧呢，因为打了蒋国方，心里头也高兴，这老和尚啊，这嘴也没把门的了，告诉孙建章把闲杂的人、不太可靠的人全打发出去，就留下几个心腹人啊，不管商量什么肯定跑不了方，所以大厅里就留下不到20人，他们凑的一块密议。杨香武在后坡上趴着，把那脖子抻得有1尺长，用手拢着耳朵尽量扩大耳轮。

0: 注意听着，贾明本来都没脖子，把这脖子也拔出多长来，张着大嘴闭着眼睛也仔细听着。好在屋里说话的声音比较高，听得挺清楚。就听这毕和僧说，大寨主你放心，我有绝活，实在不行我把绝活拿出来，肯定叫他们有来无回。什么金谷圣人爱莲池，红衣女剑客，什么大脑袋夏侯伤员，嗨嗨嗨，爱谁谁。哦，老人家，这绝活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啊？是啊，现在我就说。大概你没留神吧，我离开少林寺之时把这东西全拉来了，现在就在库房之中，有我的人看守。这非是旁的8864根青竹竿呢、啊、到了关键的时候，我就要求在青竹竿上比武较量。那帮人都是红脸汉子，画出道来他们就走，他不上青竹竿还则罢了，上了青竹竿要了他们的命。哦，青竹竿您指的是梅花桩？对，但我这种梅花桩与其他的不同啊，我这64根竹竿里边全都有家巴事儿。您的意思是说这里边有消息？对，这是老僧研制了多年的一种特殊的暗器，你在表面上你根本看不出来，在关键的时候，嘿嘿，我要摁动消息，青竹竿那尖嘴就裂开了，从里边打出来五毒问心钉，刺穿他的脚心，他还活得了吗？怎么回事？我还真没注意。大师，能不能让我开眼看一看？好吧，今天晚上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让你开开眼，心里好有个底。谢谢大师，现在就准备吧。哎哎，来人，准备灯笼。他们说这话，外边的杨祥武和贾明听得清清楚楚，俩人暗自咬牙，王八蛋，你们可够损的，什么样的青竹竿里边还带消息埋伏，你们看呢，我们也得看看。两个人不约而同暗下决心。这时候喽喽兵把灯笼点燃，头前开道，雪炼金刚毕和僧舔着大肚子，带着孙建章所有的心腹起身往后走。杨祥武和贾明暗中跟随。咱这么说吧，拐弯抹角穿宅过院，到了另外僻静的一座小院落，把门开开了，有几个和尚出来迎接。毕和僧就问，我带了那只大箱子锁着呢吗？是否锁着呢？把箱子打开。哎哎，说着话他们进了屋了。杨祥武在房坡上依然趴到后坡往里边看着，贾明转到后窗户看看左右没人，点破窗棂纸也往屋看着。就见灯光晃动，人影摇摇，这20几人走进房中。靠着东面大墙山这儿有一座柜，这柜啊是扁长形的，其中有个和尚用铜钥匙把柜打开，里头是黄绫子套， 把这64根青竹竿倒出来了，一根一根的摆在地上，每根青竹竿长了下有3尺，还带螺丝扣的，两根接成一块，一拧这螺丝扣就7尺高，7尺高有1尺埋在地里，外边露着6尺，流光赞亮啊！你从表面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一头是平的，一头是尖儿，带尖儿的那头比枪尖儿还尖。孙建章看着就问大师，这埋伏消息在哪儿？就在竹竿之内。你看，雪炼金刚碧和僧拿过其中的一根，一边比划一边讲，这子午问金钉就在竹竿里头含着，这有特制的崩簧，每根竹竿都能打出子午问金钉，但是我知道怎么打，他们不知道。比方说咱们都踩得上的比武之时，它跟正常的竹竿一样，消息不会犯，只要我要使用它的时候，用脚后跟猛力往下一踹，一使劲儿，簧就挂上了。再比的时候，谁要往上一踩，肯定暗器打出，穿透他的脚心呢。这个活法主要在我自己掌握，旁人不得而知。旁人你就使多大的劲儿，你也挂不上簧，只有我能掌握这个火候，这是下了3年的苦功研制出来的结果。哦，原来是这样，大师您可真了不起。哎，但有一线之路，贫僧绝不动用。我小名是少林寺的方丈，以暗器伤人，实在谈不上光明磊落，但是被逼无奈之时也得使用。我看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不使也不行了。好了好了好了，老人家冲您这一说，我心里有了底了，这就叫不毒不狠非丈夫。对，徒儿好好看管，明日抬到海神擂的擂台，我有用。哎，说完了他们走了，屋里的灯光也只灭了，和尚关上门在外边站岗放哨。过了好半天，杨香武从后坡上一咕噜跳下来，拍了拍贾明，俩人到了无人之处，咬着耳朵说话：“明儿，你听清了吗？”“
1: 听清了。”“
0: 歹毒不歹毒？
1: 够他妈王八蛋的！”“
0: 那你说咱得怎么办？回去报个信儿，事先做好了准备。”“
1: 哎，不行，不行啊！你没听那秃驴说吗？只有他能掌握这火候，这玩意儿可够毒辣的。就回去，咱送了信儿了。”一比划的时候咱也得吃亏呀、万一大头剑客或者咱们自己的人吃了亏，咱不白来了吗？
0: 可也是，那你的意思？
1: 我的意思先他妈给他破坏了，那消息失灵了，碧和僧想使也不好使了，到了那会儿咱们才能打胜仗，咱的人才不至于受伤。
0: 嗯，好主意。那怎么能破坏得了呢？
1: 那就看你的了，我不会你会。赶紧把把门的和尚熏倒在地，进屋咱再干活。
0: 这可冒险呐。
1: 不冒点险行吗？这阵冒点险，擂台上咱就保点险。
0: 那好吧，
1: 小哥俩商量好了又回来了，往这院门上一看，俩和尚倍儿精神，来回溜达。杨香武赶紧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拿出熏香盒子，又拿出个小瓷瓶，倒出点解药，自己闻上一点，给贾明闻上一点。闻完了，把熏香盒子准备好了，两个人转到房子后边。这俩和尚转呀转呀，他累了，开开另一间房间，进屋歇歇腿儿，喝口水儿。机会来了，他俩进屋刚刚的坐下，杨香武在这后窗户把这熏香盒子就递进去了。那要说怎么个地方，他这个熏香盒子好像仙鹤，您到动物园看见那个仙鹤吗？大长嘴儿，这形做的非常漂亮，带俩小膀，底下两条长腿，这长腿就是把，那膀是活动的，带呼声的，那个嘴儿可以往外喷药，那肚可以装药，这里边都是熏香蒙汗药。因为杨香武学艺是外八门的，他会这种东西，贾明他们上三门的不会，每个门户都有每个门户的绝活。今天杨香武有了用武之地了，他把这仙鹤嘴捅破窗棂纸递进去，神不知鬼不觉呀。然后一只手握着仙鹤的腿儿，一摁崩簧，没有我这声儿大，我这学呀，微微有点动静，烟儿喷进去了，迅速的扩散。俩和尚端着碗正喝水呢，你闻着没？什么味儿？我闻着点香味儿。阿天！一打喷嚏，两个人摔倒在地。杨香武一看行嘞，赶紧把熏香盒子揣起来，小哥俩转身奔门这儿，推门进来了。一看俩和尚跟死狗相似，用绳把他俩捆上，然后转身回到屋里。到了搁柜那屋了，不敢掌灯啊，拿着钥匙把柜打开，把这猪肝一根一根拿出来了。杨香武着急都冒了汗了，我说把他撇到沟里就得了，让他找不着就得了。不行，一会儿还得把那俩和尚给放了，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漏啊！这猪肝必须给他破坏。那怎么破坏？他里边不有崩簧吗？给我找，这活你干。杨香武心细呀，拿过一根掂量掂分量，晃荡晃荡，用耳朵听一听，明儿这里边就有崩簧，我听出声来了。怎么办？我出去啊，弄点土，和点泥，给它塞进去。这一呼，多好的暗器也得失灵。可这也是好主意。这搁泥呀、搁土面子不行，它哗啦哗啦响。这贾明多损，弄了一大堆土。这土怎么办呢？找水还找不着，贾明也着急。我干不急，有尿没有？嗨，你问这个呢？让你尿点尿好活这泥，我还真有点。你快尿！他也尿，贾明也尿，还得说人贾明吃的多，喝的多，尿的也多。完了事叫杨香武活这泥。呸！我说你还够损的，我说你这尿怎么这么骚？你的尿香啊，你快活吧你。这阵也顾不了许多。杨香武就下了手了，像和面一样和完了之后稀了吧唧的。行了，每根猪肝都给我往里灌。往哪儿灌呢？街头那地方，他不带螺丝扣的吗？一方个，两个人就开始做开活了。

0: 64根竹竿，书说简短，全都灌完了，这点泥也没剩下。
1: 哈哈，这回惊了，什么小小也不能犯了，擦抹干净，依然搁到口袋里，锁到箱子里，钥匙拿回来，并且收拾干净。两人门倒带，转身到内屋，给那俩和尚还抹上解药，钥匙给放到怀里头。一看一切看不出痕迹，哥俩退出来，一直等着躺那俩和尚起来了。哎呀，我怎么睡着了？就说呀，是不是这些日子熬夜熬的？可也是，说个困，心血来潮，那简直眼皮都撩不起来了。你还多没出息，怎么坐在地上？两个人是毫无觉察呀。他们俩说话的功夫，杨祥武跟贾明一乐，小哥俩离开大厅，起身奔后山，到山石喇子，依然用飞抓百链锁倒着，到了下边，然后换好水石依靠，绷绷进了水了。咱这么说吧，他们回到渔户村的时候，已经4更天都过了。小哥俩带着胜利的喜悦，合衣而卧，一直睡到第二天吃饭了，才有人把他们叫起来。贾明、杨香武梳洗已毕，乐乐呵迈步来到前厅，一看呢，老少英雄都在这儿，准备要出发了。两人进来，圣英把脸往下一沉：“你们俩哪儿去了？怎么才来？”“
2: 哎，三大爷，向您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办，这么回事啊？”圣英就是一惊，在座的人都是一愣：“这是真的？”“
2: 哈，您看看，我眼珠子都熬红了。您再看看干巴鸡，那眼珠跟猴屁股差不多少，我们一晚上几乎没睡觉。”
1: 大头剑客夏侯伤员听完了，拍拍金头虎贾明的脑袋：“孩儿啊，哈哈哈哈，有出息了，有出息了。倘若你说的是真的，事成之后你可立下大功一件。”“
2: 哎，这我可不敢当，反正能者多劳嘛，谁让我们哥俩有能耐呢，那就得多干点事儿。”
1: 大伙一听都乐了，每个人做的心里有数。书说简短，到了海神泪，哎呦，这人铺天盖地呀，都知道这次的擂台是生死的较量。老百姓管那个呢，就是看热闹，一传十，十传百，越吸引人越多，每天的人数都在增加，简直没有立足之地。圣婴的队伍这一到，老百姓是指手画脚：“来了来了，总镖局的来了，看见没？前边领路那老头就是昆仑侠圣婴，看后面都是他的。哎，看见那大脑袋没？这大脑袋，你别看岁数大，昨天打仗打得十分精彩呀，今儿个他还要跟那大和尚决一雌雄，那你说谁胜谁负？那谁知道啊？都不含糊，看着吧。”老百姓议论纷纷，老少英雄只当没听见。几人群到了擂台的前边，也就待了10分钟左右，就见冲天岛的人是列队而来呀，一闪是马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想起来，闪一闪那边碰着。老百姓往左右一闪，马队进了人群，直接够奔擂台的后台，
3: 来来来来来来，
1: 一个个甩凳下马，仆人把马匹接过，他们顺着梯子到了后台休息。雪炼金刚碧和僧带着徒弟徒孙一大帮也来到后台，那箱子也抬来了。

0: 假名一统杨香武，干巴巨人，看见没？这就是咱拿尿泡的那箱子，一点不假。两个人偷着好笑，暂且不提。单说铁背苍龙孙建章，一看人也到的不得灵了，时辰也快到了，请示过碧河之后，吩咐一声：“击军牌。”九声军牌响，铁背苍龙孙建章飞身行，来到前台。你看他精神抖擞，是神采奕奕啊！各位，海神擂又开始了。我发现今天来的人格外的多，甭问。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有的是啊，三教九流的高人也不少。我孙建章代表冲天岛八八六十四寨的各位寨主，向大家致谢，感谢各位站脚助威。大家都知道擂台上还难以分出胜负，今天是关键的一战啊。那么也就是说，大伙来朝了，或者胜，或者负，今天便见分晓。哪怕白天打不完，晚上也要挑灯夜战。老百姓一听，哇，还热烈鼓掌。孙建章说完了，转身回后台。头一个登台的就是雪炼金刚碧和僧。碧和僧高兴，今儿换了一套新僧衣，脑瓜显得格外的亮。今天心中高兴，一定跟圣婴分个高低上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条这个关于法治问题的一条消息。那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捡到手机解不开密码，然后呢就被丢到草丛当中，这样的话需要赔偿吗？那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河南郑州发生了一样这样的一个事件，一名女子在路上捡到了他人遗失的手机之后，非但没有主动去寻找失主，或者说是上交给公安机关，反倒呢是因为没有破解开手机的密码，没有办法解锁，那直接将手机呢随意的随手就丢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最终呢导致这部手机彻底的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呢，将捡拾者诉至法院，最终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判决为拾金不昧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德明确了法律的底线。那么遗失捡到遗失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那现行法律是如何去约束相关的不当行为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我们来继续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哈。那小杰是郑州市一名高三的学生，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母亲花了7700多元为他购置了一部新的手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小杰在夜间骑车的时候不慎将手机遗失，发现后呢，尝试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了。焦急的他呢，立即报了警。民警调取监控之后，发现手机被路人袁某捡走。那根据派出所接警登记簿的这个记录哈显示，在民警联系上袁某之后，袁某虽然说承认自己捡到了手机，但是表示呢，因为手机有密码，他解不开，被他随手就扔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由于丢弃的地点是监控的死角，民警多方寻找呢，也没能找回手机。随后，小杰将袁某起诉，要求赔偿。那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这个审判员法官，他表示，小杰觉得袁某捡了手机不还，还扔掉，不仅让他丢了手机，还耽误了训练，导致体考改期，精神压力也大，所以呢，起诉要求袁某赔偿共计是9000元，其中包括手机损失和这些间接的损失。小杰呢是一名体育生，他主张手机丢失除了给他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外，还带来了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的一些影响。那法官说，在审理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被告的袁某一开始不认可赔偿，庭审的时候呢，也反复的变化。一开始呢，没有提到手机有问题，后来在法官提醒虚假陈述的后果之后，哎，改口说道，捡到手机的时候呢，手机发烫，电池鼓包，怕爆炸才扔掉。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和民警出警记录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法官并没有采信袁某的辩解。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拾得人负有妥善保管失物的法定义务，对遗失物品不能够故意的损毁或者是丢弃。那民法典第314条就是要求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必须归还，要么及时通知失主来领取，要么移送到公安机关等相关的部门，不能自己留着或者是随便的去处理。还有呢，民法典第316条则是还之前要好好的保管，遗失物在送交有关部门之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之前，拾得人是需要进行保管的，不能去故意的损坏或者丢弃手机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是否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那法官也指出，法院主要是依据两份的关键证据做出了如下的判断。第一呢，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接警处的登记本，这上面呢是民警调查之后依法制作的，袁某当时呢明确的说捡了手机有密码没有解开，然后扔到了草丛里，这个陈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呢，就是袁某庭审的过程当中说法是反复矛盾的，一开始说手机有安全隐患，后来呢又说怕爆炸，还没有证据去对他的这个话语去进行佐证。结合他把手机扔到草丛的行为，综合判断他是就是故意的丢弃，而不是无意的丢失。那法官也说，袁某既未履行通知上交的义务，又故意丢弃遗失物导致手机灭失，这样话是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袁某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因为手机已经丢失，不具有

定价值的可能性。法院依照企业这个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电子设备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3年，那酌情酌定小杰手机丢失的时候手机价值为6000元，并且最终判处被告袁某赔偿小杰6000元。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呢是3年。那小杰的手机购买的时候7700多元，用了8个月，处于正常的使用周期内，扣除合理的折旧之后呢，酌情损酌定这个丢失之后的这个丢失时候的这个价钱呢是6000元。这个金额呢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公平合理。那在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秋梅看来，这个案件告诉大家，拾金不昧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法律的义务。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需要把拾得的物品归还。如果说不归还，而且情形比较严重的，如果价值比较重大的，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构成了一个侵占罪。一个是刑事的犯罪，如果说你捡到别人的这个财物了，然后呢你又没有妥善的保管，导致这个财物的最后的灭失，这个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也就是我们案例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需要赔偿别人因为这个财产丢失而造成的一些经济损失，这个是需要赔付的。那么秋梅也表示，如果说捡到别人的东西，符合法律规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联系失主，如果说我们联系不到失主的话呢，第二个办法我们就是把它交给警察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管理机构，托付给人家，让人家来转交给警察，那么就是我们现行法律规定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设置。所以说呢，拾金不昧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首先我们作为这个，如果说我们是这个拾到的人哈，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归还，如果说联系不上的话呢，我们去寻求相应的帮助。但如果说我们是这个丢失的人哈，我们一定要这个保护好相应的这个证据，合理的去索求自己的一个赔偿，保证好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所以说呢，现在看来哈，我们这个遗失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样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层面上了，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美德，更是明确了它是有一定的法律底线的，是有一定的边界的。我们作为这个公民哈，我们作为这个民事行为人，我们应该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生活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那现在呢，我们都追求这种高品质的生活，想要更加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来说哈，可能有的时候想要运动，但是时间却很少，或者说是这个运动这个次数呢频次是非常少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一种远被低估的运动方式，这种的话，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的好处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其实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运动，想要运动，但是呢却没有时间。其实运动的好处不言而喻，很多人都知道哈，会给我们身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情绪啊，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当我们在进行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哎，会感觉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当中而变得非常的舒适。大脑呢分泌的这个激素啊，或者说是多巴胺呢，会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啊也会变得非常的好。让一些这个压力啊，或者是坏情绪啊，都通通消失不见。所以说，长期坚持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运动哈，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起来了我就运动运动，而且呢非常的大量或者是非常的超负荷，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有很多人呢，他并不是说这个运动是适合每个人的，他还是得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酌情调理的。

其实运动这个事情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难的是什么呢？哎，不是说我们去一次去两次，难的是我们坚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上班族打工人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去，但是呢可能时间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就会选择说周一到周五我没时间，那么周末的时候，哎，我化身为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这个运动量全都补满。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是否能够获得一定的好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我们主流倡导的还是说规律的运动，很少去提及这种周末恶补的运动方式，这样的效果，这样会有效果吗？说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呢？那我们眼下看到了来自这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上一篇消息，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光是我们好奇，科学家同样也会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杂志周刊上呢，也会去进行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在研究当中呢，来自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们采用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前瞻性的队伍研究，在89573名参与者的配合之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的发病率之间的一些关系。根据运动的习惯，研究人员们呢也是将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不活跃组，那也就是说每周运动时长呢是150分钟；规律的运动组，那每周

0: 运动时长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周锻炼时间的这个底线。那么将150分钟以不同的形式分布到一周之内，会给身体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哎，我们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啊，就是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都比不爱运动的要更加的健康。相比于不活跃这个不活跃组，还就是说不常运动的这类人来说，另外两组的研究对象呢，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显著的降低。其中呢，又以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方向呢，发展的显著率风险哈，会更加的这个显著。所以说呢，由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运动锻炼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当下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降低未来的一些疾病风险，它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而且令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两者之间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每天坚持运动，还是说我们周末有时间去恶补运动，只要说时间达标了，时间够了，那么获得健康的益处其实还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这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周末去恶补运动的人来说，好像哎可以放心了。只要说每周能抽出时间来运动，别管说是咱天天去坚持，还是说集中在一天两天去运动，其实效果都是好的。如果说我们平时不爱运动，或者说是我们没有时间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哎，不如尝试一下哈，在周末去进行这个补习一下，可以探索一下令我们自己比较舒服的这种运动方式。如果说哎，我们想要尝试着周末去弥补一下自己的运动量，不妨我们可以找寻一下自己看看适合哪种方式。那有的人呢，可能对于这种不爱运动人的来说哈，那在本身就很快乐的周末，你要让他强制性的去运动，那简直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非常枯燥的，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徒步、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这种运动方式，其实会更加的这个比较好玩，比较的新颖，而且呢也不会很枯燥，而且又能起到一个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相比于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有一些跑步啊、力量的训练呐、瑜伽呀，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趣味性，而且呢，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把整个一周的运动量都拉满，可以说是这个充电一次续航一周，非常适合没有时间去运动的人。如果说本身哈有一些人群可能这个气血不足啊等等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个比较轻量化的运动，打打太极、做做瑜伽，或者是跳跳八段锦，做一些这个体操，这样的话轻度的或者是中强度的运动同样也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而且呢也会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会更加的舒适，更加有益于我们去调节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呢，无论是哪一种运动方式，只要我们尝试着去迈出第一步，我们肯去运动，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总觉得遥不可及，如今你再次向我走来，性格再见。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谷雨。那么在谷雨节气当中呢，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暮春时节，气温回升呢比较快，然后雨水也在逐渐的增多，天气呢也是忽冷忽热的，平时呢很容易出现像口干呐、犯困呐，或者是浑身觉得不太舒服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暮春时节的又燥又湿，然后阳气生发这样一个特点造成的。如果说想要很舒服的度过这个谷雨时节呢，其实有一些养生的要点还是要了解一些的。

们先来看看，在这样一个节气里，我们来怎么样才能应对这个燥和湿和累的感觉。首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风还是很大的，人容易出现口干呐，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皮肤发干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喝水。当然，喝水呢，也是有一定的科学方法的。我们最好是这个少量多次的啊，这样喝温水，不要等觉得很渴了再去喝。另外就是室内的可以适当的加湿，在洗脸和洗澡之后呢，及时的做好皮肤的保湿。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雨水也会偏多一些，湿气呢当然就会加重，人也会容易觉得浑身发沉，然后困倦和没。

没有力气，冲困这个时候会变得更为明显。那么我们尽量的不要长时间的待在阴冷潮湿的地方，而且平常的房间要注意多通风，少吃生冷油腻和特别甜腻的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的湿气。

另外，这个暮春时节的阳气非常旺盛，熬夜呢就更容易使人上火、烦躁和影响睡眠质量。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说早睡早起，跟着太阳的节律走，白天才不容易觉得累。而且呢，要这个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啊，情绪平稳了，肝火自然也就小。

另外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气温的波动也很明显，这样一来呢，一冷一热就特别容易感冒。所以说呢，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我们还是可以试试洋葱式的穿衣法，就是说内层呢，我们选比较透气吸汗的衣服来打底，然后中间呢穿那些比较保暖的、保暖作用比较好的衣物。最外层我们可以备一件轻便的防风外套，灵活的应对温差变化。

另外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的按摩来起到一定的养生保健的作用。在这呢推荐大家两个也是比较知名的穴位，一个是合谷穴，还有一个是内关穴。每个穴位呢每一次按1到2分钟，有助于理气解郁，宁心安神，从源头上减少上火的因素。

那么在现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不妨多吃一些应季的春菜，这样呢既可以顺应了阳气的生发，又可以润燥调理。比如说荠菜，那么可以起到清肝明目、和胃健脾的功效，它比较适合煮汤和包饺子。那么艾草呢是可以温经散寒的啊，也常用来制作青团，但是糯米制品呢不易消化，尤其是消化能力弱的啊，或者是中老年人要适量的食用。还有就是香椿，那么香椿呢它健脾开胃疏肝理气，但吃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焯水后再炒制。

像天气的一些变化呀，或者说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容易引发这个情绪的起伏，所以说应该尽量的避免紧张啊、伤感呐、啊，或者是等等这样的一些激动的情绪，尽量的保持心态平和、心绪平稳。那么这样的话呢，血压和心脏的状态也会更加稳定。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春天这个时候温度升上来了，天气暖和了，是不是对心血管更友好呢？那么其实恰恰相反，晚春这个时节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气温忽高忽低的。那么这种反复剧烈的血管收缩呢，那么比持续的低温对血管的刺激是更大的，更容易诱发这个不稳定的因素。所以说春天这个时候护心的重点呢，不是保暖，而是要稳定血压，稳定作息，还有稳定情绪。

0: 那么提起脊柱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乎了我们整个的人体的健康。然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这个不恰当的姿势是容易这个引起很多脊柱的健康隐患的。
1: 想起你轻柔的话语，等大事莫言。
0: 比如第一个就是说低头久坐，沙发特别软，或者说是这个坐姿呢含胸低头，比如说我们平时刷手机的时候或者是看书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姿势了，然后自己还没太注意。那么这个姿势呢会使这个颈椎和胸椎过度的屈曲，后方肌肉呢会持续的牵拉疲劳，那么长此下去呢可能会加速颈椎间盘的蜕变，引发这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比如说它的表现可能是单侧的手臂放射性的疼痛或者是麻木。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我相信有太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翘二郎腿。那么这个姿势呢它会导致骨盆的旋转，腰部的侧弯，长期呢可能会长期这样这个姿势呢可能会引发腰椎间盘突出。

另外就是长时间的弯腰这个动作也会使腰间盘这个承受很大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做家务的时候，切菜呀、洗菜呀、洗水果啊，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持续的弯腰，那么这样呢就会使腰椎生理前凸。

消失，椎间盘的压力会骤增。尤其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坐在很矮的小凳子上，比如说摘菜，那么腰椎呢更会处于一个极度的屈曲的状态，那么椎间盘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假如说长此下去，容易引发腰肌劳损，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管的狭窄等这样的情况。

还有就是除了平常我们看书学习工作写字还有做家务的时候，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关于睡觉的时候。那么睡眠这个时候本身呢，它是身体修复的关键期，可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假如说这个姿势不恰当，或者说我们这个用了这个不合适的寝具，都会让脊柱越睡越受伤的。不良的睡姿呢，会牵拉我们的肌肉啊，也会压迫了内脏，引发身体的酸痛僵硬，甚至可能会造成脊柱或者是腰椎的变形。那比如说枕头高低啊，那个床垫的软硬，都和这个我们睡后之后的这个效果是有关系的。那么同样，它也会损伤的这个颈椎还有脊柱，甚至呢也可能会引发腰酸背痛，这样的情况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尤其是青少年，那么假如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枕头的高低是不合适的，或者床垫的软硬是不合适的，那么长时间这样下去，还会影响骨骼的正常发育。

其实有一些我们非常简单的，我们自己就可以做测试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个测试，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肌肉的耐力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测试一下我们颈部的肌肉耐力是怎么样的。需要平躺，然后微收下颌，头部呢轻轻的抬高，大约是0.5厘米。假如说能坚持30秒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的颈部肌肉耐力是良好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腰部核心功能。我们站立的时候呢，侧面观察肩峰和骨盆中点是应该呈直线的，也就是说没有驼背或者是挺肚子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平躺的时候，我们将弹力带压在腰底下，然后双手双膝抬起，吸气保持腰部不动，呼气的时候呢腰椎下沉，肚子是凹陷的。假如说能坚持十秒，而且弹力带没有被拽出，那么这说明这个腹横肌的功能是良好的。

另外还有一个这样的动作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训练颈椎，颈椎保持健康的。我们头顶可以顶一个书本，然后保持平衡。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以想象是就像自己被测量身高一样啊，这个感觉。然后站立呢轻松之后，可以加上左右摆臂这样一个动作来略增加一些难度，强化颈椎深层的这个稳定肌。

还有一个动作也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就是说这个靠墙站立啊，这样一个动作在颈肩不适的时候呢可以进阶练习。那么从后脑勺、肩背、臀部到脚跟，尽量的让身体多个部位轻轻的贴靠墙壁自然站立，每次5到10分钟的练习可以矫正体态，舒缓颈壁的酸痛。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
1: 小月色太寂寞，小故事。
0: 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为生活，为梦想努力奋斗着。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停下脚步，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那这里的心灵驿站就是你们避风的港湾，让我们一起在这温暖的时光里分享彼此的心情，感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现实生活啊，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色彩。也许今天你遇到了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情，像是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也许呢，你正在为工作当中的难题而烦恼，感觉压力如山。又或许呢，你沉浸在一段美好的回忆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无论你此刻的心情如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们留言。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流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分享你们的心情。

0: 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号有一位听众啊，已经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将那一沉寂的心扰乱。
0: 他说呢，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参加了一场马拉松比赛，并且呢是成功的跑完全程。他说那种坚持到最后的感觉太好了，我觉得自己克服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呢是完成了一场马拉松，需要很大的毅力和体力。其实呢，这种坚持和自我的突破精神，其实真的很是鼓舞人的。也是相信呢，这次的经历会让你成为人生当中一段宝贵的回忆。也是呢，希望你以后能继续挑战自我，创造更多的精彩。那在这里啊，送给您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那希望它呢，能陪伴你在未来的道路上，一直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下呢，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他和我分享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今天的心情特别的糟糕，因为我在工作上呢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被领导批评了，感觉自我特别没有用。其实啊，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被领导批评肯定会让你心里不好受的，但是呢，每个人都会犯错，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挫折而已。

其实啊，无论我们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犯了错误，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呢为此感到自责，就说明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其实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是很粗心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这次的每一次犯的错误当中呢，能吸取教训。

嗨，维丁叔叔啊，今天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上班下班，和同事交流工作，回家看看电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其实呢，平淡的日子呢，其实也是很珍贵的，它就像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首舒缓的小夜曲。虽然呢没有大起大落，但这种稳稳的幸福也是很多人所向往。

那很感谢这几位听众的分享，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多样性。无论是开心的、难过的，还是平淡的心情，都像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是天空当中会有晴天、阴天和雨天一样，我们的心情也会有起有落。但是呢，请相信每一种心情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当我们遇到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要尽情地享受这份快乐，让它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动力。当我们呢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不要气馁，要勇敢地面对，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克服。当我们住在平淡的日子里，要学会珍惜，用心去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在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当中啊，这是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们会一直陪伴着你，倾听你的心情故事，为你加油打气。无论你何时需要，我们都可以随时在这里，让我们一起为你心灵充电。其实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就是这样的，它虽然平凡，却能给我们带来大大的幸福。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平凡之路》，愿你在这平凡的日子里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我们的第一站呢，来到了厦门，这座被誉为是海上花园的城市。厦门是文艺青年的聚集地，有着浪漫的海岸线和充满故事的小巷。说到厦门，就不得不提鼓浪屿，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厦门湾。那里有古老的建筑，悠扬的钢琴声，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文艺的气息。

听着这首鼓浪屿之波，仿佛我们已经漫步在鼓浪屿的沙滩上，感受着海风的轻拂，看着远处的海平面波光粼粼。除了鼓浪屿，厦门的曾西安也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和特色小店，每一家都藏着厦门人的生活智慧和热情。

那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厦门旅行的写照，在这座城市里呢，每一次的邂逅都充满了意义。漫步在厦门的街头巷尾，或许呢，你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些小惊喜，就像是这首歌里唱的那样，你积累了许多飞行，用心去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的每一次的风和日丽。

告别了浪漫的厦门，我们来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泉州。泉州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闽南文化。这里的建筑风格独特，红砖古稀诉说这是往昔的繁华。

青花瓷这首歌曲关于青花瓷的单是用闽南语唱出来，搭配泉州这座充满古韵的城市，别有一分的风美。就像是泉州的文化如同青花瓷一般细腻而又珍贵，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福建的武夷山是世界自然文化的双遗产地，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这里的山峰奇秀，溪水流淌，仿佛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武夷山的景色一样宁静而又优美。在武夷山呢，你可以乘坐竹筏顺流而下，欣赏两岸的奇峰怪石，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时呢，武夷山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的大红袍茶叶非常的闻名。武夷山的茶文化属于是源远流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武夷山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呢也是要即将结束了。那福建的音乐之旅，但是在福建的魅力和美丽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也是希望通过今天这个环节能让你对福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如果有机会，不妨亲自去福建走一走，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搭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趟旅程里啊，我们将穿越时间与空间，用旋律编织回忆，用音符触动心灵。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情感一次时光的定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充满惊喜与感动的音乐之旅。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深入回忆的就是光去重温那些经典老歌带来的温暖与情怀。有这样一首歌，它的旋律一响起，仿佛就能把我们带回那个纯真的年代，那就是罗大佑的童年。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那无忧无虑的时光，课间的嬉戏打闹和课堂上的偷偷走神，都在这首歌曲里被一一唤醒。相信的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到这样过这样的歌曲，都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童年。

让我们再继续沉浸在音乐的经典氛围当中。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一首是由邓丽君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甜美的嗓音就像是夜晚的月光，轻柔地洒在我们的心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深情的告白不知见证了多少情侣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像是歌曲一样，一杯陈酿的美酒，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能感受其中的感情。

那告别这些经典的老歌，我们来到了流行的音乐朝代里。这里呢有动感的旋律，也有深情动人的歌词。那曾经呢在各大音乐平台都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那就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稻香》。

周杰伦的音乐总是充满了想象力和感染力，倒像呢这首歌曲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让我们在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田园。还记得你说家里唯一的城堡是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简单的歌词却传递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童年纯真的怀念。那同时啊，也是伴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的旅程。但音乐的魅力是无限的，它会一直陪伴着我们，温暖我们的心灵。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3: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4: 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5: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4: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5: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的都追不上了，越来越吃得掉，甩不掉，甘心苦我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条这个关于法治问题的一条消息。那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捡到手机解不开密码，然后呢就被丢到草丛当中，这样的话需要赔偿吗？那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河南郑州发生了一样这样的一个事件，一名女子在路上捡到了他人遗失的手机之后，非但没有主动去寻找失主，或者说是上交给公安机关，反倒呢是因为没有破解开手机的密码，没有办法解锁，那直接将手机呢随意的随手就丢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最终呢导致这部手机彻底的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呢，将捡拾者诉至法院，最终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判决为拾金不昧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德明确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捡到遗失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那现行法律是如何去约束相关的不当行为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我们来继续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哈。那小杰是郑州市一名高三的学生，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母亲花了7700多元为他购置了一部新的手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小杰在夜间骑车的时候不慎将手机遗失，发现后呢，尝试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了。焦急的他呢，立即报了警。民警调取监控之后，发现手机被路人袁某捡走。那根据派出所接警登记簿的这个记录哈显示，在民警联系上袁某之后，袁某虽然说承认自己捡到了手机，但是表示呢，因为手机有密码，他解不开，被他随手就扔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由于丢弃的地点是监控的死角，民警多方寻找呢，也没能找回手机。随后，小杰将袁某起诉，要求赔偿。那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这个审判员法官，他表示，小杰觉得袁某捡了手机不还，还扔掉，不仅让他丢了手机，还耽误了训练，导致体考改期，精神压力也大，所以呢，起诉要求袁某赔偿共计是9000元，其中包括手机损失和这些间接的损失。小杰呢是一名体育生，他主张手机丢失除了给他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外，还带来了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的一些影响。那法官说，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被告的袁某一开始不认可赔偿，庭审的时候呢，也反复的变化。一开始呢没有提到手机有问题，后来在法官提醒虚假陈述的后果之后，哎，改口说道，捡到手机的时候呢，手机发烫，电池鼓包，怕爆炸才扔掉。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和民警出警记录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法官并没有采信袁某的辩解。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拾得人负有妥善保管失物的法定义务，对遗失物品不能够故意的损毁或者是丢弃。那民法典第314条就是要求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必须归还，要么及时通知失主来领取，要么移送到公安机关等相关的部门，不能自己留着或者是随便的去处理。还有呢，民法典第316条则是还之前要好好的保管，遗失物在送交有关部门之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之前，拾得人是需要进行保管的，不能去故意的损坏或者是丢弃。那么案件的核心争议是在于袁某丢弃手机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是否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那法官也指出，法院主要是依据两份的关键证据做出了如下的判断。第一呢，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接警处的登记本，这上面呢是民警调查之后依法制作的。袁某当时呢明确的说捡了手机，有密码没有解开，然后扔到了草丛里，这个陈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呢，就是袁某庭审的过程当中说法是反复矛盾的，一开始说手机有安全隐患，后来呢又说怕爆炸，还没有证据去对他的这个话语去进行佐证。结合他把手机扔到草丛的行为，综合判断他是就是故意的丢弃，而不是无意的丢失。那法官也说，袁某既未履行通知上交的义务，又故意丢弃遗失物导致手机灭失，这样的话是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袁某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因为手机已经丢失，不具有鉴定价值的可能性，法院依照企业这个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电子设备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3年，那酌定小杰手机丢失的时候手机价值为6000元，并且最终判处被告袁某赔偿小杰6000元。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呢是3年，那小杰的手机购买的时候7700多元，用了8个月，处于正常的使用周期内，扣除合理的折旧之后呢，酌定这个丢失之后的这个丢失时候的这个价钱呢是6000元，这个金额呢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公平合理。那在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秋梅看来，这个案件告诉大家，拾金不昧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法律的义务。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需要把拾得的物品归还，如果说不归还，而且情形比较严重的，如果价值比较重大的，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构成了一个侵占罪，一个是刑事的犯罪。
如果说你捡到别人的这个财物了，然后呢你又没有妥善的保管，导致这个财物呢最后的灭失，这个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也就是我们案例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需要赔偿别人因为这个财产丢失而造成的一些经济损失，这个是需要赔付的。那么秋梅也表示，如果说捡到别人的东西符合法律规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联系失主，如果说我们联系不到失主的话呢，第二个办法我们就是

它交给警察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管理机构，托付给人家，让人家来转交给警察，那么就是我们现行法律规定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设置。所以说呢，拾金不昧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首先我们作为这个，如果说我们是这个拾到的人哈，我们应该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生活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那现在呢，我们都追求这种高品质的生活，想要更加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来说哈，可能有的时候想要运动，但是时间却很少，或者说是这个运动这个次数呢频次是非常少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一种远被低估的运动方式，这种的话，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的好处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其实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运动，想要运动，但是呢却没有时间。其实运动的好处不言而喻，我们不很多人都知道哈，会给我们身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情绪啊，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当我们在进行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哎，会感觉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当中而变得非常的舒适。大脑呢分泌的这些这个激素啊，或者说是多巴胺呢，会让我们的这个哎情绪啊也会变得非常的好。让一些这个压力啊，或者是坏情绪啊，都通通消失不见。所以说，长期坚持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运动哈，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起来了我就运动一动，而且呢非常的大量或者是非常的超负荷，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有很多人呢，他并不是说这个运动是适合每个人的，他还是得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酌情调理的。其实运动这个事情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难的是什么呢？哎，不是说我们去一次去两次，难的是我们坚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上班族打工人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去，但是呢可能时间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就会选择说周一到周五我没时间，那么周末的时候，哎，我化身为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这个运动量全都补满。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是否能够获得一定的好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我们主流倡导的还是说规律的运动，很少去提及这种周末恶补的运动方式。这样的效果，这样会有效果吗？说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呢？那我们眼下看到了来自这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上一篇消息，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光是我们好奇，科学家同样也会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杂志周刊上呢也会去进行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在研究当中呢，来自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们采用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前瞻性的队伍研究，在89573名参与者的配合之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的发病率之间的一些关系。根据运动的习惯，研究人员们呢也是将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不活跃组，那也就是说每周运动时长呢是150分钟；规律的运动组，那每周的运动时长呢是大于等于150分钟，且非常平均的分布在每天完成。还有呢就是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周末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呢大于等于150分钟，但是呢都集中在周末一到两天内去完成。那分为了三大类去进行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成年人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的甚至是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这个150分钟的运动时长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周锻炼时间的这个底线。那么将150分钟以不同的形式分布到一周之内，会给身体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哎，我们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啊，就是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都比不爱运动的要更加的健康。相比于不活跃，这个不活跃组，还就是说不常运动的这类人来说。

0: 另外两组的研究对象呢，二百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显著的降低。其中呢，又以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方向呢，发展的显著率风险哈，会更加的这个显著。所以说呢，由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运动锻炼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当下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降低未来的一些疾病风险，它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而且令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两者之间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每天坚持运动，还是说我们周末有时间去恶补运动，只要说时间达标了，时间够了，那么获得健康的益处其实还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这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周末去恶补运动的人来说，好像哎可以放心了。只要说每周能抽出时间来运动，别管说是咱天天去坚持，还是说集中在一天两天去运动，其实效果都是好的。如果说我们平时不爱运动，或者说是我们没有时间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哎，不如尝试一下哈，在周末去进行这个补习一下，可以探索一下令我们自己比较舒服的这种运动方式。如果说哎，我们想要尝试着周末去弥补一下自己的运动量，不妨我们可以找寻一下自己看看适合哪种方式。那有的人呢，可能对于这种不爱运动人的来说哈，那在本身就很快乐的周末，你要让他强制性的去运动，那简直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非常枯燥的，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徒步、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这种运动方式，其实会更加的这个比较好玩，比较的新颖，而且呢也不会很枯燥，而且又能起到一个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相比于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有一些跑步啊、力量的训练呐、瑜伽呀，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趣味性，而且呢，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把整个一周的运动量都拉满，可以说是这个充电一次续航一周，非常适合没有时间去运动的人。如果说本身哈有一些人群可能这个气血不足啊等等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个比较轻量化的运动，打打太极，做做瑜伽，或者是跳跳八段锦，做一些这个体操，这样的话轻度的或者是中强度的运动同样也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而且呢也会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会更加的舒适，更加有益于我们去调节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呢，无论是哪一种运动方式，只要我们尝试着去迈出第一步，我们肯去运动，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总觉得遥不可及，如今你再次向我走来，性格再见。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谷雨。那么在谷雨节气当中呢，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暮春时节，气温回升呢比较快，然后雨水也在逐渐的增多，天气呢也是忽冷忽热的，平时呢很容易出现像口干呐、犯困呐，或者是浑身觉得不太舒服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暮春时节的又燥又湿，然后阳气生发这样一个特点造成的。如果说想要很舒服的度过这个谷雨时节呢，其实有一些养生的要点还是要了解一些的。

们先来看看，在这样一个节气里，我们来怎么样才能应对这个燥和湿和累的感觉。首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风还是很大的，人容易出现口干呐，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皮肤发干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喝水。当然，喝水呢，也是有一定的科学方法的。我们最好是这个少量多次的啊，这样喝温水，不要等觉得很渴了再去喝。另外就是室内呢，可以适当的加湿，在洗脸和洗澡之后呢，及时的做好皮肤的保湿。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雨水也会偏多一些，湿气呢当然也就会加重，人也会容易觉得浑身发沉，然后困倦和没有力气，冲困这个时候会变得更为明显。那么我们尽量的不要长时间的待在阴冷潮湿的地方，而且平常的房间要注意多通风，少吃生冷油腻和特别甜腻的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的湿气。

方流。另外，这个暮春时节的阳气非常旺盛，熬夜呢就更容易使人上火、烦躁和影响睡眠质量。所以我们尽量呢，就是说早睡早起，跟着太阳的节律走，白天才不容易觉得累。而且呢，要这个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啊，情绪平稳了，肝火自然也就小。

另外，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气温的波动也很明显。这样一来呢，一冷一热就特别容易感冒。所以说呢，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我们还是可以试试洋葱式的穿衣法，就是说内层呢，我们选比较透气吸汗的衣服来打底，然后中间呢穿那些比较保暖的、保暖作用比较好的衣物。最外层我们可以备一件轻便的防风外套，灵活的应对温差变化。

另外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的按摩来起到一定的养生保健的作用。在这呢推荐大家两个也是比较知名的穴位，一个是合谷穴，还有一个是内关穴。每个穴位呢，每一次按一到两分钟，有助于理气解郁、宁心安神，从源头上减少上火的因素。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

那么在现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不妨多吃一些应季的春菜，这样呢既可以顺应了阳气的生发，又可以润燥调理。比如说荠菜，那么可以起到清肝明目、和胃健脾的功效，它比较适合煮汤和包饺子。那么艾草呢是可以温经散寒的啊，也常用来制作青团，但是糯米制品呢不易消化，尤其是消化能力弱的啊，或者是中老年人要适量的食用。还有就是香椿，那么香椿呢，它健脾开胃、疏肝理气，但吃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焯水后再炒制。

像天气的一些变化呀，或者说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容易引发这个情绪的起伏，所以说应该尽量的避免紧张啊、伤感啊，或者是等等这样的一些激动的情绪，尽量的保持心态平和、心绪平稳，那么这样的话呢，血压和心脏的状态也会更加稳定。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春天这个时候温度升上来了，天气暖和了，是不是对心血管更友好呢？那么其实恰恰相反，晚春这个时节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气温忽高忽低的，那么这种反复剧烈的血管收缩呢，那么比持续的低温对血管的刺激是更大的，更容易诱发这个不稳定的因素。

0: 那么提起脊柱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乎了我们整个的人体的健康。然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这个不恰当的姿势是容易这个引起很多脊柱的健康隐患的。
1: 想起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
0: 比如第一个就是说低头久坐，沙发特别软，或者说是这个坐姿呢含胸低头，比如说我们平时刷手机的时候，或者是看书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姿势了，然后自己还没太注意。那么这个姿势呢会使这个颈椎和胸椎过度的屈曲，后方肌肉呢会持续的牵拉疲劳，那么长此下去呢可能会加速颈椎间盘的蜕变，引发这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比如说它的表现可能是单侧的手臂放射性的疼痛或者是麻木。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我相信有太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翘二郎腿。那么这个姿势呢它会导致骨盆的旋转，腰部的侧弯，长期呢可能会长期这样这个姿势呢可能会引发腰椎间盘突出。

另外就是长时间的弯腰这个动作也会使腰间盘这个承受很大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做家务的时候，切菜呀、洗菜呀、洗水果啊，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持续的弯腰，那么这样呢就会使腰椎生理前凸消失，椎间盘的压力会骤增。尤其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坐在很矮的小凳子上，比如说摘菜，那么腰椎呢更会处于一个极度的屈曲的状态，那么椎间盘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假如说长此下去，容易引发腰肌劳损，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管的狭窄等这样的情况。

就是除了平常我们看书、学习、工作、写字，还有做家务的时候，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关于睡觉的时候。那么睡眠这个时候本身呢，它是身体修复的关键期。可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假如说这个姿势不恰当，或者说我们这个用了这个不合适的寝具，都会让脊柱越睡越受伤的。不良的睡姿呢，会牵拉我们的肌肉啊，也会压迫了内脏，引发身体的酸痛僵硬，甚至可能会造成脊柱或者是腰椎的变形。那比如说枕头高低啊，那个床垫的软硬，都和这个我们睡后之后的这个效果是有关系的。那么同样，它也会损伤的这个颈椎还有脊柱，甚至呢也可能会引发腰酸背痛，这样的情况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尤其是青少年，那么假如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枕头的高低是不合适的，或者床垫的软硬是不合适的，那么长时间这样下去还会影响骨骼的正常发育。

其实有一些我们非常简单的，我们自己就可以做测试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个测试，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肌肉的耐力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测试一下我们颈部的肌肉耐力是怎么样的。需要平躺，然后微收下颌，头部呢轻轻的抬高，大约是0.5厘米。假如说能坚持

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腰部核心功能。我们站立的时候呢，侧面观察肩峰和骨盆中点是应该呈直线的，也就是说没有驼背或者是挺肚子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平躺的时候，我们将弹力带压在腰底下，然后双手双膝抬起，吸气保持腰部不动，呼气的时候呢腰椎下沉，肚子是凹陷的。假如说能坚持十秒，而且弹力带没有被拽出，那么这说明这个腹横肌的功能是良好的。

另外还有一个这样的动作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训练颈椎，颈椎保持健康的。我们头顶可以顶一个书本，然后保持平衡。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以想象是就像自己被测量身高一样啊，这个感觉。然后站立呢轻松之后，可以加上左右摆臂这样一个动作来略增加一些难度，强化颈椎深层的这个稳定肌。

一个动作也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就是说这个靠墙站立啊，这样一个动作在颈肩不适的时候呢可以进阶练习。那么从后脑勺、肩背、臀部到脚跟，尽量的让身体多个部位轻轻的十分钟的练习，可以矫正体态，舒缓颈臂的酸痛。

0: 还有一些记忆，还有一些知识没有通过出版印刷这样的方式，用书的方式保留下来。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认为也是很宝贵的，也是不能消失的，
1: 嗯，
0: 也是需要图书馆的人，图书馆的工作者把它抢救下来的。那这些没有通过出版，没有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的呢，我们就叫做口述史料或者影像史料。
1: 嗯，
0: 直接通过对这个被访人的采访，把他的人生故事，把他的工作的经历用对谈的方式给他记录下来，录成音频，制成视频，把它保留下来，
1: 嗯，
0: 也是图书馆应该保存的一个新类型的文献。
1: 嗯，那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记忆项目组应该派出了很多的人，也采访到了很多的人，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亲历者，他们岁数已经非常高了，
0: 是
1: 80、90甚至是百岁的老人，整个这个工程其实还是很浩大的。那现在中国记忆项目组主要是分为几个方面来进行采访、进行整理和搜集呢？
0: 是，说到记忆这两个字啊，我们看可能是一个非常大、漫无边际的这样的两个字啊。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值得尊重啊，每个人的这个人生故事其实都应该保留下来。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工作由于我们刚刚开始啊，我们的工作呢，我们想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走。眼前呢，我们中国记忆项目的工作方式呢，主要是在三个领域进行这个记忆的抢救跟建设。一个呢是国家的重大事件，
1: 嗯，
0: 历史事件，比如战争，
1: 嗯
0: 啊，我们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进行东北抗联的老战士还有亲历者的这个口述式访问，啊，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在做这个远征军的老战士的访问。二一个呢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比如说呢，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呢，对冯其庸先生，就是咱们国家著名的一位红学家，对冯其庸先生呢进行了一个口述史，我们今天也即将出版，大概是50万字左右。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做的，比如说叶嘉莹先生，啊，比如说邱成桐先生，啊，这些各个领域有着这种指标作用的这种重要学者专家的口述史。然后三一块呢，我们是用影像、用口述的方式呢进行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这些年，国家图书馆一直跟文化部非遗司合作，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建设。那么中国记忆呢，就用口述和影像的方式，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口述访问，对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实践过程啊，进行影像拍摄，就把它拍成那种文献片这样的资源啊，放到网上，读者们就可以看到。
1: 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啊，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专家学者以及传统文化。其实记忆的保存现在有很多的途径啊，但是如果没有人去保存它，可能真面临着一个消失或者是失传的这么一个境地，对吧？比方说现在我们手中拿到的这本书叫做《我们的文字》啊。其实说到文字呢，很多朋友说，哎，我们的文字那不就是汉语吗？是吧？就是每天我们书写的文字，或者我们在网上打出来的那些文字。那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文字是值得去抢救，或者我们去采访它的所谓传承人呢？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0: 好，其实说到文字啊，这是和人类文明最息息相关的一种人类发明出来的这个记录系统，一种符号系统。
1: 嗯，
0: 咱们常听啊，历史故事里，比如说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图书馆，
1: 嗯，
0: 在战争中要想毁灭一个文明，先要毁灭这个文明的图书馆。
1: 对，
0: 包括当时中日战，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轰炸上海，先轰炸咱们上海的东方图书馆。
1: 嗯，
0: 因为东方图书馆里藏着大量的古籍。
1: 嗯
0: 啊，他们认为就是把你的这个图书馆毁灭了，把你图书馆里藏的文献毁灭了，你这个国家历史中断了，国家民族性就不再坚固了，就会被摧毁了。
1: 他那意思就是，我可以用我的文化，然后来奴役你，
0: 是吧？
1: 这是一个非常卑劣的想法，
0: 哎，非常卑劣。所以说，但是这不只是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者有啊，这是历史上很多的这个侵略者都会认同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是根除你的这个民族记忆，核心就是断了你的文字，断了你的古籍，
1: 嗯
0: 啊，那么从这个反证呢，更证明这个文字啊，实际上是文明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整几千年来记忆、知识、文化沉淀和传递的这样的方法。
1: 嗯
0: 啊，咱们常说这世界上几大古老的文明，咱们说这个两河啊，巴比伦文明啊，这个埃及文明，
1: 埃及文明，
0: 还有古印度文明。

0: 那么咱们的中华文明啊，是这几大古文明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文字系统，就是汉字系统。
1: 嗯，
0: 啊，咱们看到巴比伦也有这个楔形文字，埃及也有圣书体，啊，古印度也有文字，但是呢，他们的文明里啊，没有像咱们的文明里那么系统的重视史料的编纂留存。啊，咱们国家从古代，比如皇帝，咱们说仓颉造字，仓颉是谁？仓颉就是皇帝的史官，这当时传说了。啊，但是各个皇帝、各个朝代都非常重视史料的记载和保存。
1: 嗯，
0: 这一点呢，是咱们这个文明的一个独特性，也是咱们这个文字系统的一个优越性。
1: 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保存，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这样的传承，那我们的文明呢，才得以弘扬。那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了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觉着大开眼界啊，没有想到我们还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字啊。有没有统计过啊，咱们这次采访了大概得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个不同的文字？
0: 是这本书啊，我们的名字叫我们的文字，不是叫我们的汉字。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啊，是由56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我们这片伟大的土地上啊，生长着的这样的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啊，有着很多种文字。
1: 嗯
0: 啊，除了汉字以外，我们现在可以就是直接说出来，比如说在我们的人民币上印的文字，
1: 嗯，
0: 比如说维文，比如说藏文，比如说蒙文，啊，那么现在据一般的这个学者统计啊，我们国家有多少种文字呢？30种左右。
1: 嗯，
0: 其中有大量的呢是使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传统文字。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的非物质上遗产项目里有多少跟这个文字相关的项目呢？我们现在统计的光是国家级就70多项。
1: 哎呦
0: 啊，这70多项呢大概分为几类。一类呢就是各个民族各个文种的书法书写项目。
1: 嗯，
0: 比如汉字有汉字书法。
1: 嗯，
0: 比如说藏文有藏文书法。
1: 有。
0: 哎，维文有维文书法，蒙文有蒙文书法，东巴文有东巴文书法，这是一大块。二一块呢就是服务于文字的书写和传播的这种大型的发明创造。咱们四大发明里就有2项，一个是印刷，一个是造纸。
1: 对
0: 啊，那么一个民族能不能造纸，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明标志。咱们国家不只是汉族能造纸，
1: 嗯
0: 啊，咱们常说的宣纸啊、连字纸，这都是咱们汉族。咱们国家很多少数民族也有造纸，比如藏族有藏族的造纸技艺。那么藏族的造纸呢，它有特殊的这个成分，就是这个狼毒草。
1: 嗯，
0: 他把狼毒草的这个第二层的表皮啊，他揉到这个纸浆里，他们这样的纸造出来以后，书写佛经，鼠不咬，虫不蛀。
1: 哦，
0: 啊，另外呢，新疆，也有新疆的这个造纸技艺。
1: 嗯，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一套方法。
0: 对，
1: 啊，以及他们的技艺。
0: 对，
1: 正像这本书中所说的一样，这个文字二字啊。本纸适用于汉字，没有准确的英文翻译，但是呢最接近的翻译呢应该是 writing system， 应该叫书写系统。在西方的语言文字学家眼里啊，这个书写系统的全部意义应该是记载语言。那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讲，文字就是记载语言的符号，只要能传达出语言文字的功能就算完成了。而我们的文字不止此意，我们的文字里呢不止记载了我们的语言，更承载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尊严。一笔一画，横平竖直，端端正正，中国人把对世界的观念、审美的趣味，甚至是做人的道理都融入进了文字当中。所以我们这个文字呀是庄严的啊。那我们的文字呢也是非常温暖的，只有在中国才会有什么见字如面啊、字如人心这样美好的比喻，才会有把所写字的样貌和写字人的精神面貌联系起来的习惯，才会有字如其人的推断啊。因为文字所传达的不只是语言的内容了，还有写字人的气质、写字人的状态，甚至是写字人的品质胸怀，是吧？常常想，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古代希腊、罗马那样有如此大量生动逼真的人物塑造呢？那可能是因为有书法，对吧？不同的书法就好像是不同的雕塑，有着凝固的时间和美，有着个体的表现与表达。 有了文章，再有了书法，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就可以连同他的气质和境界一起跃出生命和时间的限制，流传后世。那西方人用形象的方式记录下了人的身体，而我们用抽象的方法记录下了人的精神。读一个人的文章的字迹，就仿佛是和他的精神在对话。对于具体的五官长相呢，就留给读者去想象好了。当然我们国家也是幅员辽阔哈，就是这么多的民族融合在一起，所以呢也有了很多不同的文字。那中国文字应该算是中华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在这本小书当中呢，它不是一本文字学的书了，而是一本普通的中国人表达对中国文字理解和情感的书。那当然了，也是一群有幸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对我国与文字相关的灿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和探索啊。之所以会编这样的一本书，我相信你们还是有自己的考虑，对吧？我相信咱们这整个团队当中对于中国的这种文字也是有一种痴迷，有一种喜爱，同时呢也是有一种责任在里面啊。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的负责人田苗，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我们的记忆。那我们提到了文字，这里面呢就采访了很多的人啊。
0: 是的，
1: 其实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们这个工作啊，就是可以天南海北的去跑，可以认识这么多顶尖的人物啊，至少他在他的领域里面绝对是说一不二，非常优秀，非常顶尖的人物。那每一次碰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有一种非常非常期待的感觉？
0: 是的，您说的没错。我们这个团队啊是个很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可能还不到30岁。
1: 哎呦，那很年轻了。
0: 我老跟我的同事啊交流，我们觉得真是在图书馆工作，能有幸来国图，能有幸参加中国记忆的工作，真是个很幸运的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们可能跟我们的父亲母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没有那么长时间面对面严肃的真诚的沟通过。
1: 嗯，
0: 前一阵儿可能就是咱们一个我开车听的一个广播，说每天什么玩游戏半个小时，什么看书半个小时，吃饭、说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不够10分钟啊，这是一个现在正在播的这个公益广告，是这样的。我们的父母说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如数家珍，一年级是考个第几名，二年级是学的游泳，三年级是受过伤，我们能说出我们的父亲母亲多少事儿呢？
1: 嗯，
0: 啊，事实上这个口述史啊，他说的这是一个学术名词叫口述史，事实上呢说一个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话，就是跟长辈聊天。
1: 嗯，
0: 啊，你从长辈那儿能学到的东西，不只是你眼前能数出来的钱，也许是你未来多少年能够从里头获益，从里头吸取营养的无形的财产。
1: 嗯，
0: 我们这些年轻的同事能够有机会面对那么多不同领域的，有的人是功勋卓著，有的人是经历艰苦卓绝，有的人呢是有灿烂的品质，有伟大的创造。像我们能跟这样不同领域的长者能够面对面心对心的交流，真是对我们的人生啊是一个提高跟升华。
1: 嗯，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你们曾经采访过的这些人

0: 拨空论，应该就在我们这个文字的其中之一。
1: 对，
0: 跟我们说说这位老人吧。其实你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团队不到30岁，但实际上我们采访的这些人，他们的平均年龄还是偏大一些。
1: 他们平均年龄可能得到70岁左右，
0: 差不多
1: 70多岁的样子。
0: 是因为有的可能都是接近百岁了。
1: 对
0: 啊，
1: 对。
0: 那我们就说说这些老人，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值得回忆的故事。
1: 好
0: 啊。
1: 先说说这位拨空论先生啊。拨空论先生呢是傣族人。咱们刚才说咱们国家这文字灿烂啊，咱们先不说汉文，不说中文啊，不说汉字啊，咱们就说这个傣文。傣文在咱们国家现在传播使用的就有四种
0: 啊，光傣文一样，
1: 就
0: 有
1: 四种
0: 不同的文字、
1: 有的呢它是从梵文系统借鉴过来的，有的呢它使用的是别的字母系统，比如说金平傣文，比如说傣崩文，比如说傣乐文，有不同的傣文系统。那么这个拨空论老人呢，他是咱们国家云南的傣族，那么这个傣族的有一个习俗，就是在男孩子啊，这个小时候要送到寺庙里去，要在寺庙里呢出家，学习佛经，也是自我修行和成长，然后到了成年的时候，你就可以还俗。也有些人呢就永久的留下去，就当了就是一辈子的这个僧人，但是更多的人呢就还俗了。那么这个在寺庙里成长这几年啊，实际上是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学习跟成长的过程。那么他们学习跟成长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抄写佛经。这个拨空论先生呢是咱们国家级非遗项目贝叶经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个贝叶经是什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看到过，比如电视里我们看那个藏族的僧人，就是喇嘛，他们拿的这个经书啊，不是咱们这种装订好的书，他们是呢一个木板，一个长方形的木板，木板朝上呢有两个这个铁的柱子，两个铁的钉子一样的长钉子，然后他每一页这个纸啊，每一页这个经文啊，跟那个木板是一样大小的，在这两个长钉子的这个投影的位置上是两个眼，两个孔，他这个经书是一张一张装订在这个长钉子上的。那么现在呢写的是纸，书写的这个载体是纸，过去啊用的是贝叶，贝叶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树上的叶子，这种贝叶呢也是古代佛教在印度在南亚地区传播的时候佛经的载体，所以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傣族的这个僧人们啊还掌握着制作贝叶经的这样的技艺。
0: 这个贝叶它是一种植物，
1: 一种树的叶子，
0: 树的叶子，那它能留存那么长时间吗？
1: 是这个贝叶呀，从砍伐下来到它整个的脱水到展平啊，是一个很系统的工作
0: 啊，它是一个工艺，
1: 一个工艺，这个工艺做完以后，这个贝叶经能流传上千年，不腐烂。
0: 哦，这很厉害。
1: 哎，而且这个贝叶经啊，它不是拿毛笔蘸在墨上写出来的，它是拿一种类似于那个针子一样的，就是小的这种锥子，在上面刻出来的。刻出来的贝叶，然后再着色。
0: 哎，这个这么多年了，一直在保存，而且现在还在制作。
1: 是的，我们现在去这个，比如说版纳地区，我们仍然能看到啊，傣族的同胞们啊，他们送他们自己年轻的男孩子到寺院里。然后进入寺院以后，他们要系统的学习傣文，系统的学习如何书写贝叶经，如何制作贝叶经。
0: 那现在精通刚刚你提到这个傣文的人数不太多了吧？
1: 总的来讲呢，这个傣族啊是个比较重视这个文献传承跟这个文字书写的民族，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看到还是比较可喜的，就是傣族的这些傣文系统，不管是傣乐文也好，是傣崩文也好，还是有这个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学习。一方面呢，就是咱们国家实行的是这个民族地区是双语教育，就是你学汉语汉字的同时，你要学本民族的文字、本民族语言。
0: 对。
1: 另一方面，在寺庙里，它平行于学校教育之外，也在传授傣文的书写。
0: 所以在跟这样的老先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了解当地的很多文化风貌。
1: 是的。
0: 那他的这个应该说也精通汉语，对吧？
1: 对，
0: 就是这种聊天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中国记忆啊，这本书的名字是其中的

0: 一个系列叫我们的文字。刚你提到了说说在藏文，在藏文界啊，他们制作的那个纸张啊，说里面是有一种毒草，
1: 狼毒草，
0: 叫什么草？
1: 叫狼毒草。
0: 狼毒草。
1: 狼毒草。
0: 这个狼毒草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不让这个纸张被一些蚊虫叮咬，是吗？
1: 它不是蚊虫叮咬，就是咱们的书啊，咱们特别怕的就是这个虫蠹跟鼠咬。那么这个狼毒草，他们用了一个狼毒草的第二层的表皮，它相对来讲呢，就是它的树茎上的第二层的表皮啊，相对来讲毒性比较小。他把这个狼毒草的这个表皮一定比例的混在这个纸浆里，它在这个焦焯之后生产出来这种纸，这是咱们藏族传统的一种制纸方法。这样的纸，因为它有微毒性，所以虫鼠都不会侵蚀。这样呢，用它来抄写佛经呢，存了几百年啊，纸张是安全的，这个经书是安全的。
0: 哦，就到现在还是在维持着这样的一个工艺。
1: 对，事实上啊，这是农业文明的智慧。比如说啊，咱们以前看纪录片讲咱们故宫，包括这个仙农坛、天坛制作上，就是这个房梁上涂一种朱红色的这个染料，里头是有砒霜这个成分。它为什么呢？就是怕老鼠翻过去。再说呢，我们之前中国记忆做了一个项目叫大漆。这个大漆啊是咱们中国人的发明啊，是咱们因为漆树啊只有咱们中国境内有。在这个河姆渡这个出土的7000年前，咱们的先民就使用大漆来修一个木碗。那么咱们当时为什么使用大漆？因为大漆有微毒性。大漆有微毒性呢，就是用大漆做餐具非常卫生。现在呢有这个，就是现在科学界有人证明，有人实验啊，就研究证明，拿大漆，比如说涂一个公共场所的门把手，门把手是很容易传染细菌的嘛，能够有效的抑制微生物的滋生，超过其他所有的材料。所以呢，不管是狼毒草造纸也好，还是用这个砒霜混到建筑的这个外墙的这个涂装材料里也好，还是大漆也好，能看出来我们的祖先在文明的传承，在文化的在这个生生不息的繁衍过程中啊，其实使用了很多的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原料，产生出新的这种产品来。
0: 非常智慧哈。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

0: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3: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4: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5: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7: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9: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0: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8: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8: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2: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 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5: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4: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6: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8: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7: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21: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0: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2026年苏青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8: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5: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8: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 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8: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3: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5: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4: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0: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0: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 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4: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

0: 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1: 東京裁判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
2: 東京審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0: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3: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0: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4: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5: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6: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消费回升带动服务业发展整体提升。要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实现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质效稳步提升，要做好深规入统工作，确保符合条件企业应统尽统。会议指出，要以中央层面公开通报的典型案例为鉴，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渐行渐效。要以学促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要义，做到真对照、真查摆、真整改。要聚力攻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经济指标平稳增长。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把准审计方向，对标新时代审计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发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作用。要提高站位，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审计利剑作用。要注重质量，提升审计质效，全面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整改一件、见效一件、巩固一件。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市委审计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巡查督查贯通协同。各乡镇街、各部门要依法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市审计机关要着力提升业务能力水平，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双辽高质量发展。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五一假期临近，群众出行增多，人流、车流、物流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从严从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超员超载等行为，坚决遏制各类交通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燃气施工项目全过程监管，实行专业人员现场监督。要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处置。要强化建筑施工监管，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而忽视安全的行为。要抓好旅游场所安全管理，提前开展设施设备应急预案专项检查。要加强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开展河道清障、水库扩容、疏通排水管网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入排查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精准把握季节性特点，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各乡镇街、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深化校地协作、借力名校资源、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我市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能。
2: 本次专家团由东北师大附中常务副校长、清华校区校长江远才带队，成员包括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立权以及东北师大附中高级教师孙磊。 专家团聚焦学校管理、教师成长、学科教学、高考备考等教育核心工作，开展了多场专题讲座与深度教研交流，精准赋能双料教育。在市委党校专场，姜远才校长以全面而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题，面向全市教育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做专题报告，为更新办学思路、优化治理举措指明了方向。孙立权教授则围绕师德涵养、专业修炼与课堂精进，分享了新时代优秀教师的成长路径，为一线教师专业成长领航指路。市第四中学副校长姜丽娜：
3: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培养学生的自律、自觉、自强、自信非常的重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让他们认识自己、认清自己、认清别人、认识现实，培养新时代的合格人才，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那么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将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有担当有作为，为全面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培养新时代少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市第一中学教师高静：
4: 今天的讲学活动既是一次教学理念的碰撞，更是一份教育同行者的信任与连结。姜校长把新高考改革的方向、课堂教学的关键、教研提质的路径讲得清晰透彻，每一个观点

0: 都直击我们一线教学的困惑，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也注入了新的动力。作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我会把学到的新高考导向、情境化教学思路落实到日常课堂中，同时借力联盟教学资源，和同事们一起打磨备考策略，优化分层教学，把先进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成效。
1: 在市第一中学专场，江远才校长以真正的成长是向下扎根为主题，为高三师生带来成长励志与备考指导，有效厚植了学子们的备考信心。孙磊主任开展精研真题、科学备考、化学专题讲座，并围绕基于学科理解的高中化学教学与化学教师深度座谈。孙立权教授就高考语文应试策略进行专题辅导，为语文教师和高三学生精准支招，助力高考冲刺。市第一中学化学教师杨洋。
2: 通过聆听孙磊教授的讲座，我受益匪浅。孙磊教授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把化学联系到了实际，在今后的教学中呢，我也会多多的去结合实际，去给同学们去进行讲授，使化学课堂更丰富多彩，让学生爱上化学。
1: 此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我市与东北师大附中前期的高位推动与务实对接。此前我市市委主要领导专程赴东北师大附中，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开展精准帮扶共建等事宜深入磋商，并达成全面合作共识。根据共识，双方将建立常态化教研帮扶、资源互通、人才共育长效机制，持续助力我市高中教育教学水平整体跃升。此次与东北师大附中深度携手，是我市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教育协同发展布局，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扎实走好县域教育振兴之路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与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地协作、校校共建，依托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整体提升区域教育核心竞争力，同时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更新育人观念，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治理能力，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3: 五一劳动节假期将至，为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整洁、舒适的游玩环境，国家四 A 级景区伊玛树森林公园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做好假期运营各项准备工作，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伊玛树森林公园位于我市东南10公里处，是依托丰富针叶林资源打造的城市近郊省级森林公园，园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7%，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针、阔、乔、冠各类植物遍布，3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临水相依，风景宜人，是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亲子游玩于一体的旅游好去处。节前公园多措并举，提升景区软硬件水平，志愿服务队深入园区各角落，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林间步道及休闲区域的垃圾杂物，助力景区颜值再提升。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检查游乐设施、消防器材、交通标志等，梳理整改安全风险点，强化景区及周边交通疏导部署，全力筑牢假期安全防线。环卫工人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力度，对园区主次干道、出入口进行精细化清理，保障道路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同时，公园紧扣文旅消费需求，丰富游玩体验，新增沙滩摩托、音乐喷泉两大文旅项目，进一步增添景区的趣味性与观赏性。动物园也迎来了新成员，新增黑天鹅等动物，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更多与动物互动的乐趣，满足家庭出游、亲子游玩的需求。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4: 咱们从4月1号开始实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垃圾卫生清运，咱们主要是植物垃圾，每年的花海呀和树木啊都要清运，然后进行设备检修，专业的儿童娱乐设施包括车辆都进行检修，然后人员进行开源培训，这是咱们前期的主要工作。
3: 目前伊玛树森林公园各项节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景区将以优质的服务、完善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平稳，为游客带来舒心惬意的游玩体验。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4: 今年新增了几个景点，一个是沙地摩托，我们进了15辆沙地摩托， 为青中年吧提供这个比较刺激的方向的那个娱乐体验，还有那个新进了一部分动物，黑天鹅呀、赤麻鸭呀、科尔鸭呀，包括一些很珍奇的咱们当地没见过的小动物也进了一批，然后有几个新的小景点，比如说动感单车啦、气魔花啦，都是去年没有的，欢迎大家到这儿来体验。
1: 为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4月29号，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活动。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休闲娱乐需求增多的特点，重点对一老一小机构以及公共娱乐场所、宾馆、水产海鲜经营点位、加油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食品领域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灭火器是否有效、数量及摆放位置是否规范，查看消防栓启闭是否正常、出水是否稳定，确保安全出口畅通无阻、标识清晰醒目，督促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者强化日常管控，严禁场内吸烟，从源头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在食品安全方面，工作人员还细致排查经营门店是否存在过期在售食品、药品。此次安全排查，郑家屯街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迎五一、守安全、护平安，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保障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3: 为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提升辖区烧伤、慢性疮疡等创面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4月29号，乡村振兴万里行再生技术惠民生、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培训会在我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1: 活动伊始，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领导表示，医院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积极引进前沿诊疗技术，强化专科能力建设，持续提升创面修复救治水平，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卫健局有关领导充分肯定了再生医疗技术在基层临床应用的重要价值，要求广大基层医护人员珍惜学习机会，学以致用，切实筑牢基层健康防线。随后，院领导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方进勇教授共同为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推广项目揭牌，标志着该项先进医疗技术正式落地。培训会上，受邀的医疗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围绕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结合典型临床案例，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实用操作技能，内容详实，针对性强，参会医护人员认真研学，深入交流，有效补齐技术短板，进一步提升创面疾病专业诊疗能力。此次培训与项目落地，有效推动优质再生医疗技术下沉基层，切实缓解群众就医需求，以优质医疗赋能民生健康，为全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茂春：
5: 烧伤疮疡临床基地医院落地双流，这是一件大喜事，充分体现了国家烧伤专业委员会对我市烧伤诊疗工作的认可和支持，体现了双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烧伤学科建设的努力和付出，意义深远。
1: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3: 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是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了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师品牌，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 幼儿家长杨明佳。
6: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

0: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1: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0: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翼，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2: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庄聊记忆。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辽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

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城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城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城秧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两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八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城秧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城秧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离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秧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务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支钱急用，程秧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秧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秧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城秧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晌，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晌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城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城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

0: 发动群众，盐城倒青蒜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
0: 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迎头。
2: 生动真实，
3: 快点来，快点，
4: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2: 曲折，
5: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2: 感人，
6: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2: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五月，每年的五月在很多的单位啊都会组织红五月歌咏比赛，那么合唱也就成了五月的主旋律。我们故事恳谈会也采访过很多的合唱团，有众多的朋友到这儿，众多的合唱团当中有这样一个合唱团非常的抢眼。这些合唱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1955年所授衔的开国将军们的后代，像陈毅、聂荣臻和罗荣桓元帅的子女也都是这支合唱团的团员。那这支合唱团的名字叫做将军后代合唱团，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合唱团成立7年以来，已经在全国各地义务演出了200多场。那今天是两位合唱团的成员，一位是吴志民，吴志民老师是咱们的开国少将吴代的公子。吴老师您好。
8: 你好。
7: 吴志民老师，您今年是六十多呀还是70多？
8: 我今年65周岁。
7: 65周岁，因为我看您的那个这个精气神儿哈，我觉得您可能还没退休呢，也就是像40多岁、50来岁的这个劲儿，那么身体非常的好，是不是？
8: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7: 对，是不是和这个唱这个合唱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8: 确实密不可分。
7: 那个，因为他也要用那种叫什么，这个咱们这个。这个术语里边哈、叫什么腹式呼吸哈、它就跟那个练气功差不多那感觉。每次唱完了以后，是不是都有一种锻炼身体那个特别好的那种感觉？
8: 主要是精神上，非常充裕，
7: 精神上也非常充裕。好，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位呢是朱小秋老师，他是开国上将朱良才之女。您好，朱老师。
9: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说起您的父亲呢，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熟悉，因为有一首歌曲，就是那个叫《朱德的扁担》，是您父亲创作的，对吧？
9: 是这篇文章。
7: 文章，对，
9: 就是咱们在小学里有一
7: 个
9: 课语文课文。

0: 对对对，
1: 叫做朱德的扁担。
0: 嗯，
1: 写的是当年红军在井冈山时期，红军战士们大家去挑粮的事情。
0: 没错，
1: 其中朱德军长带着大家一起去挑粮的这么一段故事。
0: 嗯，
1: 这个故事呢，因为是我父亲当时是朱德的秘书，
0: 嗯，
1: 所以是他的亲眼所见、亲身
0: 就
1: 经历的事情，
0: 就给记录下来。
1: 对，以后就把它写下来。
0: 嗯，
1: 然后后来就被这个选入到小学课本里，
0: 嗯，
1: 成为大家的语文课本里的一篇文章，也是孩子们都喜欢的一篇文章吧。
0: 没错。刚才也介绍了啊，咱们的合唱团的团员们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了。
2: 66岁。
0: 66岁，那就是，那您这个65岁，这是
2: 还算小的，
0: 还是对年轻的？
1: 我们算中下的。
0: 中下。
1: 有比我们年轻一点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有更多的比我们年纪大的。
2: 因为我们合唱团70岁和接近70岁的38位，
0: 对，
2: 占超过20%。
0: 因为咱们的团员都是这些开国将军们的孩子，都是第二代吧，这个父辈都是开国的将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我们这个合唱团啊，
0: 嗯，
2: 团员有178人，
0: 嗯，
2: 工作人员有10人，
0: 嗯，
2: 另外加上顾问呢，超过200人，
0: 嗯。
2: 团员中啊，158人是开国将军的后代，占90%。
0: 嗯，
2: 另外呢，还有20人呢，中间有像李先念、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0: 嗯，
2: 省、部、军以上领导的子女，
0: 嗯，
2: 还只有5个人的父亲呢是参加抗日的老干部子女，占2%。
0: 所以年龄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家也是应该
2: 对。团员的最大的是79周岁。
0: 嗯
2: 啊，
0: 这样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组成哈。是在2008年的时候成立的。您二位是在成立之初就参与其中的吗？
2: 对，我们是在2008年5月报名，
0: 嗯，
2: 6月8号正式成立。
0: 哦，
2: 说到我们这个合唱团呢，首先就要说到58年，刚才你介绍的湘军合唱团。
0: 嗯，对，
2: 58年的年底啊，高等军事学院的学员呢到河南出差，
0: 嗯，
2: 来回的路上啊，这来自大江南北的将军们一路就唱着革命歌曲，
0: 嗯，
2: 大家非常振奋，就要求院领导呢组织个合唱团，
0: 嗯，
2: 参加1959年6月1号的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这个要求呢，院领导很快就批准了。当时呢，这个由这个王荣怀中将担任合唱团的政委，唐延杰中将担任团长。
0: 嗯，
2: 主要是高等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的学员。
0: 嗯，
2: 他们每周啊都排练个3-4次。到了这个，1959年6月1号啊，他们在这个北京体育馆，跟战士们一块进行演出。
0: 嗯，
2: 报幕员一报出他的名字，全场立刻沸腾起来。这个合唱团的近100名将军，戎装整齐、满怀欢悦的列队走了出来，人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热情欢迎这些部队的业余文艺工作者的老前辈。将军们站在合唱台上，就像当年站在井冈山、大别山、太行山上一样威武雄壮，所以他们在这个李自明上将的指挥下唱了《红军纪律歌》、在太行山上、我是一个兵等，全场报以啊经久不息的掌声。
0: 哎，
2: 第二天呢，《解放军报》就报道这个消息，孙萧山呢就写了一首诗，叫《将军合唱团赞》。
0: 哦，
2: 好像千军万马奔腾，好像长江黄河咆哮，如同来了暴风骤雨，如同响起了冲锋军号。
0: 嗯，
2: 我曾听过多少歌唱，耳际留有某些余音，今天听了将军合唱，这一辈子刻骨铭心。这个周恩来总理啊，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啊，非常高兴。
0: 嗯，
2: 就把这个合唱团呢，就是这个在6月22号呢，在中南海黄龙堂啊，为中央首长进行了汇报。
0: 嗯，
2: 总理的意思说，不能光是你们两个学院的近100名将军，要把北京市陆海空各大单位的都招到一块儿， 像海军啊、空军啊、北京军区都各抽20多人，一共230名将。

0: 军啊，
1: 嗯，
0: 就参加了合唱团。1959年10月3日，共和国呢在人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国庆十周年的庆祝晚会，毛主席和党和领导人呢，
1: 嗯，
0: 还有83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团，比如说当时有这个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书记啊，政府首脑啊，一共有83个代表团嘛，和首都各界1万多人参加会议。当金黄色的帷幕徐徐拉开，只见陆海空啊，230多名，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将军们，身穿着这个藏青色的礼服，胸佩勋章，戎装整齐的站在有60面红旗啊组成的背景前，在银灯的映照下，个个显得威武雄壮、耀眼夺目。合唱团好宛如一座铜墙铁壁，屹立在舞台中央。歌声未起，全场已响起啊雷鸣般的掌声，所以江津合唱团的名声啊不胫而走。
1: 嗯，
0: 当年11月份呢，江津乐艺合唱团的演出啊拍成了纪录片，广为发行，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纪念建国60周年，纪念江津合唱团呢成立50周年，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代呢，在2008年5月份吧，就成立了江津后代合唱团。
1: 这个是在几月？
0: 在这个5月份报名，6月8号成立大会。
1: 嗯，成立之后也是就去开始演出了哈。
0: 成立以后呢，就去了24个省市自治区，
1: 嗯，
0: 先后演了200多场。
1: 嗯，这个是大概是从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的开国将军合唱团，到咱们现在的将军后代合唱团，它之间它有一个联系和传承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将军合唱团呀，这个那些将军啊，咱们1955年授衔的将军啊，最低就是少将啊，也得是军级干部吧，哈哈，这个少将的话。
0: 对，少将呢是当年52年评的都是这个正军、副军、准军级的军以上领导。
1: 嗯，
0: 到55年呢，最低一般都是副军长以上的。
1: 副军长以上，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也应该是很繁忙的，有很多的这种日常的工作啊。这个就在这种情况下组成合唱团，因为合唱团也得排练吧，也得演出吧，他们是还得把这个工作还都得安排的差不多了，然后再参加这个排练和演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2: 因为当时这些将军们都是，说实话也都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
1: 对，
2: 甚至有些都是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
1: 对，
2: 所以他们也有各自的岗位、各自的工作。
1: 嗯，
2: 那么为了这个演出呢，也相对的集中了一段时间，就是短时间的经过一些老师们来教，来，因为这些老人，这些都是咱们说话叫大老粗啊，南腔北调啊，全国各地哪里的人都有。
1: 对，
2: 别说唱歌了，识字可能都有限。
1: 嗯，
2: 所以还是需要老师来指挥、来教一教。
1: 嗯，
2: 然后他们刻苦的练习，练发音，练唱歌，练哆来咪发嗦拉，这么唱。嗯，很短的时间进步很快。老将军们就拿出了这个当年打仗的劲头吧，今天得攻下这个堡垒，所以硬练，然后硬学、硬记、硬背，啊，就像在军事院校开始那个学军事、学理论一样的那种劲头拿出来，所以在很短时间里，基本的唱的就比较像点样子了。演出的，因为还是各自要回到各个单位去，演出时间并不长，所以做了电影以后，那么广泛的是电影在传播给大家，真正演出就那几场，因为这些将军们还要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还要去指挥部队，
0: 他那个在高等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学习的干部啊，到60年的时候啊，就先后毕业了，
1: 对，
0: 这些都大部分都回到各自岗位，
1: 是，但是就是那些他们留下来的那个演出的资料。那再后来就反复的被大家来欣赏，鼓舞了很多很多的人，可以这么说。那么，包括到2008年的时候，咱们成立这个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时候，那个时候像吴老师应该还没退休呢吧？
0: 那时候 退休了，我是部队服役的，
1: 哦，
0: 师资干部55就退休了，
1: 那就
0: 我58岁参加的合唱团，
1: 哦，那还好，就是时间上来讲，那就比较充裕了。
0: 不，就刚才跟小秋说真的呀，
1: 嗯，
0: 当年我的父亲参加合唱团的时候，
1: 嗯，
0: 才40岁，
1: 对。
0: 嗯，我的岳父参加合唱团的时候也就40多岁，合唱团最大的包括好多开国的上将，
1: 嗯，
0: 也不到50岁。
1: 哎，那个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应该是很年轻的。
2: 当时的应该多数是在40岁
1: 左右，
2: 50岁以下是肯定的，40多岁这个是多数。
1: 嗯，对，正是
2: 也是年富力强的时刻吧，虽然是都当了将军了。
1: 对，
2: 嗯，还是
1: 因为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就非常的年轻，
2: 很年轻，对，
1: 嗯，有很多20来岁当师长的那多了去了，
0: 嗯，当时都10多岁，好多还是少共国际师的，
1: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那种精神哈，啊，他就把这个整个的他们的那种精神都凝聚在他们的那些作品里边了。你们就是对于父辈，就是父亲他们参加合唱团唱歌演出，你们小时候有看过或者还有印象吗？那个有记忆吗？
0: 我们团啊，
1: 嗯，
0: 180个团员里头啊，有50-60个的辈的团员的父亲，
1: 嗯，
0: 当年是将军合唱团的
1: 啊。
0: 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常务副团长，
1: 嗯，
0: 我们的法人王雅丽，
1: 嗯，
0: 他的父亲就是王东怀东将，
1: 哦，
0: 是将军合唱团的政委。
1: 嗯，
0: 这些人从小啊就老听着父亲，就过去没听他唱过歌。
1: 嗯，
0: 在家呀，没事就唱《当兵就要当红军》呐，啊，
1: 嗯，
0: 这《红军纪律歌》就现在后来改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嗯，
0: 所以大家从小就受感染。
1: 嗯，
0: 有我们有那个团里头有58年出生的人啊。
1: 哦，
0: 我一出生就在襁褓里头就听着父亲天天在唱歌。
1: 是，怎么着这个电影出来也得留个录音啊什么之类的吧，家里是吧，得有的时候可能他能有一些资料哈，这样呢能够也能听。
0: 后来这个片子啊和照片啊，
1: 嗯，
0: 我们专门花了很大力气，
1: 嗯，

0: 共产党军队这个光荣传统。
1: 没错，
0: 在1929年，在福建古田会议的决议里头，
1: 嗯，
0: 专门就说呢，要把每一首歌当做一堂政治课。
1: 对，
0: 我们团呢，也就是贯穿这个。
1: 嗯，
0: 周恩来总理啊，在战友文工团呢排练《长征组歌》时候曾经说过。不仅要讲技巧，更重要要讲感情。
1: 嗯，
0: 我们团呢就是在这上的呢，下的功夫。
1: 没错，所以呢，在想当初的时候，将军们唱歌啊，他也是这一种习惯的体现。可是到了咱们成立的时候，应该咱们这些团员们就来自各行各业了，不都是部队的吧？
0: 我们这个团呢。95%以上呢当过兵，
1: 当过兵。
0: 95%以上呢是党员。
1: 嗯。
0: 但是后来呢，就是各行各业都有。
1: 都有了。嗯。所以呢，这个集中起来，然后训练是吧？也得经过一个学习和训练的过程。
0: 我们训练还是很严格的。
1: 是啊。
0: 嗯。
2: 对。
1: 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2: 这个相比较一下，当年傅慰问的那个。年龄是40多岁
1: 哈，对，
2: 我们团成立的时候平均年龄是59岁，
1: 哎，就是
2: 比老辈儿们要多10岁，
1: 对，
2: 我们呢说实话这个条件是比他们当年好很多了，文化程度高了许多，
1: 嗯，
2: 但是唱歌这件事也不是一个人人都能拿得起来的事情，仍然不识谱的人也很多，
1: 嗯，
2: 跑调的那就是常态，对吧，
1: 嗯，
2: 所以依然这些情况那个也是这个基础比较差，
1: 嗯，
2: 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请老师教我们那些指挥专业的指挥们退休下来了，
1: 嗯，
2: 利用他们的业余时间来教我们一字一句的教，
1: 嗯，
2: 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纠正，通过这种反复的练习反复的教，我们反复的练，
1: 嗯，
2: 拿出点就是说当年老爷子们能唱，
1: 嗯，
2: 我们现在依然应该是发扬那个。

0: 但是我们也能唱，无非就吃点苦嘛。
1: 没错。
0: 所以大家有这个心劲儿，那就终于呢，就是在老师的辅导下，慢慢慢慢的就像那么回事儿。
2: 唱齐了。
0: 哎，对对对，有点模样了。
3: 唱齐了，
1: 对，
3: 唱好了。
1: 嗯。
3: 而且我们团的口号呢是唱响中国。
2: 唱响中国。
3: 这样呢，我们走到各地方呢，也是受到了各地群众的热烈的欢迎。
2: 没错，这个咱们这200多场演出啊，
3: 嗯，
2: 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它不那么容易，这咱们是多少200多人是吧？
3: 啊，
2: 每一次出去演出都要凑齐这200多吗？
3: 不是，现在是头几年呢，一般都一百几十人
2: ，嗯，
3: 最近呢，根据各地接待的情况，
2: 嗯，
3: 需要的情况，我们现在有时候是小队伍，
2: 嗯，
3: 啊，出去演了，
2: 嗯，这个弄一分团什么的，
3: 对，
2: 嗯，这个。合唱啊，这个他唱齐是一方面，再有一个他有很多的表现的那种他特有的一些技巧，那么唱的能够吸引人，能够让大家看了以后哎呀特别的记忆深刻，这个必须得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种磨练，咱们这个过程啊，这个这么多人学习的过程大概经过了多长时间就达到了能够出去演出？
3: 我们从这个2008年6月份正式成立，
2: 嗯，
3: 第一场正式的全台演出呢，嗯，就是2009年1月11号，在这个北京饭店金色大厅，
2: 嗯，
3: 搞了个献给老妈妈的歌，这个呢是凤凰卫视等新闻媒体啊都转播了，
2: 是
3: 当时呢是迈上了一个台阶，
2: 嗯，
3: 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次出去唱歌的时候啊，就跟部队会操组队列一样，腿肚子都可能哆嗦，但是呢后来我们2009年啊，在人民大会堂，就是江阴合唱团在大会堂演出50年之后，
2: 嗯，
3: 我们也在大会堂演出，
2: 哦，
3: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呢都出席观看了，
2: 嗯，
3: 这场演出呢就比那一场呢质量上又提高了，
2: 对，
3: 经过这几年啊这个演出啊，大家这个觉得呢逐步提高，
2: 嗯，
3: 引起了各地的很好的反响，
2: 嗯，
3: 比如说这个2009年6月份我们去郑州演出，当地的河南日报的头版头条就是将军后代精彩合唱感动中原。
2: 嗯，
3: 7月份呢去广州，南方日报呢说将军后代精彩合唱感动南粤。
2: 嗯，
3: 去上海的时候呢，自负嘹亮的歌声展示历史画卷，就评价我们，
2: 嗯，
3: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旋律，一曲曲自负嘹亮的歌声，把群众带进中国历史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
2: 嗯。
3: 再次感受了革命的艰辛，革命人的崇高，革命事业的伟大，更加珍惜啊今天的幸福，进一步激发前进的斗志。我们也经常进到部队，像那个到广州军区啊，到北京军区演出之后呢，广州军区的战士报就说，时而令官兵们热泪盈眶，时而令观众们豪情满怀，就像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礼，让观众们重温战争年代的艰辛，更加珍惜啊今天的幸福，进一步激发前进的斗志。就像最近啊，后来我们又到海南岛啊，
2: 嗯，
3: 海南大学的三亚学院给3000多名学生啊冒着酷暑进行演出，结果呢当地报纸评论呢说他们放弃听流行歌曲改听红歌。
2: 哦，因为时间有限，我想跟二老今天暂时就先聊到这儿吧，以后有了机会欢迎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你们的故事，好不好？
0: 好，
2: 嗯，
3: 主持人再见，
2: 谢谢您，
3: 再见，听众
2: 再见。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只派进宝四人轮流在狱中服侍老员外。这一天，静修禅师来到秦府探望秦昌和杜仲，不料想在庄外正好碰见了进宝。进宝素知道员外和静修啊感情特别好，趁此机会我探问探问。
4: 哎呀，这老禅师今日得闲到此。哎，老禅师。
3: 哦，我来问你，员外可在家吗？杜先生可好吗？进宝一听一肚子气呀，这是为何呀？因为外面事务都由杜先生照料，比员外照料的哎呀加倍的严谨。进宝啊很难捞到油水和外快，便诬陷道：
4: 嘿，老禅师有所不知啊，那位杜先生不是正人君子，他来此处教书与主母私通，被员外发现了，两个人大闹了一场啊。杜先生怀恨在心，不知道何时同主母定计，将丫鬟彩凤给杀死了，反告成员外阴间杀命，知州啊偏听偏信，已将员外捉拿归案了，关押在牢狱之中。我此时啊正要去牢狱服侍员外呢。说罢扬长而去。静修禅师他不愿意进到了秦家庄，不愿意和这种人接触，立刻返回了寺中。咱们再说说就这个案子很难断的。哎，包公来了，包公到了苏州，苏州蔡浩便向包公禀明这个案子：一，秦昌满口招认；二，拿不出凶器；三，据说秦昌新聘一位先生，不知有何牵连。包公听罢也觉得事有可疑呀。假如是阴间不允，也不至于杀人灭口啊。因为彩凤毕竟是员外花钱买来的丫头，倘若是真的秦昌杀人他认了，那么就应该交出来凶器呀，甘愿认罪，为何凶器在哪里他不知道呢？再说了，杀人者身上难免沾上了血迹，又为何不见秦昌的血衣呢？如此等等，实属可疑。包公听完了，蔡知州所疑极是啊，此案要细细查访，不可草率从事，以致造成冤案冤狱。老夫微追花贼一案来到苏州，亦可协助侦破此案，不知蔡大人意下如何？蔡浩闻听此言，急忙拱手：包相爷做主，由开封府侦破，何愁此案不明，何愁真凶无祸呀？包公沉思片刻，看来疑点还在秦府之中，明审难见真情，不如暗查为好啊。老夫想派
3: 我的贤弟前去私访，如何呀？哎呀，包相爷所见极是，下官告退。说罢，蔡浩告辞而去。包公在灯下翻阅部，有知情人尚未发现，甚至凶手就在秦府之中，忙叫来包兴去请王朝来见。王朝见了包公，拱手说道：“不知兄长有何吩咐？”包公就将秦府人命案，有劳贤弟今夜潜入秦府暗中查访一番，方能得到破案的线索。王朝闻听此言，满口的答应：“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查明此事。”说完之后，告辞出来，暗暗换上了夜行的衣靠，施展飞檐走壁之术，来到了秦府。王朝夜入秦府，先探访书房，
5: 进来两个更夫。哎呀，这两个更夫啊，就来到这位先生的书房之内，看见了书童在里面。啊，书童，先生呢？
4: 啊，
5: 我们杜先生没有回来呀，巡视去了。哎呀，我们想找点蜡烛，等他回来的吧。王朝他又来到了上方，往里一看，就听乳母指责丫鬟说：“你不要多懒啊，用心好好煮茶，安人回来了还要喝茶呢。”王朝听了心中疑惑，为什么先生不在，安人也不在呢？啊，难道说这里边有事？嗯，是有可疑呀，带我到后面看上一看。这王朝啊急忙转身勾奔后花园，一看那边有三间房屋，再看隔扇虚掩着，忽听里边有人说话，是个男人。哎呀，小娘子，我好容易找到了这样的机会呀，你千万不要误了我的良宵啊啊！我这里给你施礼啦。又听那个女子说：“真正便宜了你，你可不要忘了我对你的好处啊！”王朝一听，心中大怒：“好啊，捉奸，捉双。”嗯，等一会儿我进去，我把他们两个都给他抓住，看他有何话说。稍等片刻，他闪身进来，高声大喝：“动一动，要你的命！”